0: 场智能化跃迁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今天我们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
1: 俄罗斯国防部7月4日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4个居民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舒瓦耶夫4日在社交媒体上说，3日晚至4日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格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日通报称，3日至4日夜间共记录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通报还称，乌国防力量于4日凌晨在亚速海空域击中一架俄军军用直升机。此外，乌克兰军方还对卢甘斯克地区一座横跨北顿涅茨克的铁路桥实施了打击。当地时间7月3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日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7月3日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黎巴嫩方面3日有消息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2人受伤。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日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但以军随后仍对黎南部发动了多次袭击。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等高层多次表示，以军计划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内长期驻留，并保留自由开火以消除威胁的权利。前不久，美国国防部宣布与7家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至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中，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分析认为，美国在军事行动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凸显出技术滥用的伦理与安全风险。美国正企图通过无节制地在军用领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谋求技术霸权与军事霸权。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与军方的对峙，核心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权限边界之争。分析认为，美国军方针对安特罗匹克公司的行为是对科技企业的服从性测试，意在杀鸡儆猴，以牢牢掌控人工智能技术的军用主导权与规则解释权。有评论指出，美军方将人工智能技术主导权视为应对地缘竞争对手、维持技术优势的关键。
0: 我们可以看到，智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几乎渗透到所有领域，影响十分广泛。与此同时，现代战争的科技含量与复杂性也明显上升。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2: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军事智能专家吴明熙、人机协同智能专家刘伟、国际问题专家王静。

0: 从青铜剑的碰撞，到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再到无人蜂群的饱和攻击，战争形态的每一次跃迁，都深刻改变着战争制胜方式。
1: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节目。二十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它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呢，也引发了战争形态的巨大变革。信息开始超越物质和能量，成为核心制胜要素。信息化战争形态登上历史舞台。那么在这期间，战场上发生了哪些直观的变化呢？
2: 信息化战争跟机械化战争不同啊，它主要

0: 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三大定律，我们通常说的摩尔定律、吉尔德定律和梅特卡夫定律。它追求的是信息赋能，网络聚能，它把它聚起来，然后体系增能。随着全球性网络信息还有专业性的网络信息系统的发展，它淡化了这个战争的前后方的界限，追求就是真控抗打保平，横向一体化，还有战略、战役和战术啊，纵向一体化与扁平化啊，它追求这些作战的样式和特征。它的制胜机理呢，主要构建就从传感器到射手的无缝信息连接，形成从体系对局部、网络对离散的作战优势。另外呢，它对整个作战体系以快制慢也起了重要支撑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另外，我们从决策上看呢，它主要还是以人为主的决策，大部分武器装备都是人来操作的啊，信息是为它起到了支撑作用。但是网络信息它由于把整个作战力量形成了个整体，因此它对整个作战体系起到了一个倍增的作用。特别是我们要看到信息化战争了，这个网络的作用啊，它带来了基于网络的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
1: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美国进行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四场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在这四场战争中，美军将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成果用于实战，逐渐使战争形态从机械化战争形态向信息化战争形态转变。
0: 伊拉克战争是个典型的信息化战争。伊拉克它受到海湾战争重创和国际制裁以后啊，它的信息化基本上原地踏步。而美军呢，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啊，它的作战理念呢就一改以前我们计算化战争以消灭有生力量为主的模式，它重点是破坏伊拉克的整个作战体系啊，然后呢把它的那个雷达啊、通信系统啊基本上都进行了干扰，使其变成了聋子和瞎子。大量的舆论啊真假信息都充斥着伊拉克社会，使伊拉克整个的那个舆情转向，心理失控啊，社会动荡。
1: 2003年3月20日，美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联合英国等少数国家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意图借反恐时机推翻萨达姆政权，巩固美国在中东的霸权。
2: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和战史上的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可能大家更倾向于会认为美国尽管在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当中通过这个所谓的信息化的优势取得了胜利，但是到底这个战场的胜利能不能转化成为在伊拉克全境进行这个所谓作战的一个胜利，实际上那个时候是有很多争论的。因为毕竟我们讲到深入这个进行作战的时候，就意味着可能面临攻坚战，包括这个所谓的袭扰战一系列的这个战法的干扰，那到底信息化的手段能不能碾压过这些战场的实践，当时是有很多怀疑的。
1: 在以往战争中，要夺取战争胜利，就必须攻占对方城池，占领对方领土，使对方军队失去进行战争的依托，最后消灭对方军队或迫使其投降。而在信息时代的战争中，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攻城略地可能还会发生，但是攻心灭智已经成为战争指导者关注的一个重点。伊拉克战争的全程贯穿着美军精心策划的心理战。
3: 他们战前也进行了这种传单的心理战，通过飞机或者特战部队的一些队员发布了大量的传单，他在这些传单里边明确提出了关于这个美国武器的先进性，还同时告诉他们如果投诚的一些简便的方法，所以这就在心理上对对手做了前期的这种

0: 削弱。
1: 2003年3月，美军在事先获得萨达姆所处位置的情况之下，果断地实施了首次斩首行动，拉开了伊拉克战争的序幕。
2: 美国通过掌握的这个所谓的信息技术优势，在第一时间瘫痪了伊拉克的指挥体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入侵战开始后不久出现了伊拉克战场上我们都觉得很奇怪的一幕，就是伊拉克的高层开始通过公开的广播讲话、电视讲话的形式对部队发动号召要进行坚决的抵抗。这实际上说明伊拉克当时整个的指挥体系已经在美国的信息战的优势下被打散，他没有办法通过过去传统的一级指挥一级的这个命令传导到基层的部队来进行重点作战，只能通过高层的这种宣传手段。而且呢，美国在信息战当中也会进行一系列的虚假消息的释放，使得当时伊拉克内部的军队高层当中会出现一定的猜忌。比如说城市，我们都知道伊拉克南部的核心城市巴士拉，到底当地的守军会不会进行强硬的抵抗，到底是不是高层已经叛逃啊，或者说投降了，那到底基层的官兵有没有战斗意志，实际上当时都已经存在非常多的谣言版本。因此对于美国来说，通过自己的信息战优势，在2003年的这一次伊拉克战争当中进行了这个验证，也就是谁掌握了信息战的优势，谁就能在复杂的作战环境下掌握战争的先手。
3: 在这场高度信息化的战争中，美方心理战和武力战互为依托，互相作用，其作战效果很快就得到了体现。伊拉克军政高层的战斗意志被征服，伊拉克军队的抗敌意志悄然溃散。
0: 在这一阶段美军心理战进行了新的调整，他们把这个稳定局势、争取民心作为他们整个的战略的一个重点方向，同时呢，他又采用了离间的手段，对那个萨达姆部队的这些残余势力进行了分化，使这个心理战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3: 2003年5月1日，美国宣布主要作战行动结束，萨达姆政权被推翻，美军顺利控制了伊拉克的主要城市。主要作战行动结束后，转入稳定行动阶段。美国希望迅速扫清伊军残余势力，尽快稳定社会秩序，建立亲美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播种美式民主，进而牢牢控制中东地区局势。然而事与愿违，伊拉克恐怖活动不断，局势动荡不安，美军伤亡严重，重建步履艰难。
1: 那么伊拉克战争它打破了哪些传统的作战理念，又带来了哪些后续的影响？
2: 我觉得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美国信息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试验场，也实际上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伊拉克实际上为这个战争它做了很多准备，它进行了民众的广泛动员，军队的这个广泛的动员，包括它政治上的进行很多准备。它认为美国的军队如果按照传统的入侵模式大举进攻到伊拉克的境内腹地，那么很可能会遭到巨大的损失。因为首先我们要知道，伊拉克这个国家尽管可能相较美国这样的国土面积来说比较小，但是在中东地区伊拉克是个大国，而且伊拉克人口很多，伊拉克的这个所谓的民风在这个中东地区是比较尚武的，比较彪悍的。所以在当时很多人会认为说，那如果说美国就凭借地面部队进入到这个伊拉克境内，那很可能遭到人员的巨大伤亡，同时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随后美国的这个军事行动出奇的顺利实际上打破了很多人的这个观感。那么他很短时间就把这个政权推翻了，而且接管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当然随后产生了一系列的政治混乱。伊拉克的这个战争在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说它的军事的这个技术建立在信息战的技术，碾压了传统上我们认为的可以凭借比如说机械手段战争士气、国家动员所一体的军事的这种作战的抵抗力量，我觉得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体现。第二个体现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种信息战的体系在这个战场上得到了一个非常综合的运用。比如说对某些可能伊拉克军队据守的这个据点呢进行全面的火力覆盖和火力打击，对某些可能能够通过游说手段、宣传手段来予以瓦解的地点，那他就可能进行这个相关的心理战宣传，很快就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者。
3: 信息化时代，战争

0: 再是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集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网络、心理于一体的综合对抗。伊拉克战争充分体现了信息化战争的形态与特点。21世纪以来，随着智能科技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以数据和计算、模型和算法为主要特征的智能化战争时代加速到来。
1: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是诸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智能化是继机械化、信息化之后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0: 2026年2月24日，俄乌冲突满4周年，战前鲜有人预见到乌军能在战场上与俄军形成对峙之势，也不曾想到这场冲突持续时间会超过苏联卫国战争，更不曾想到一次特别军事行动会成为改写俄乌两国命运、重塑欧洲安全格局、撬动大国关系重组的里程碑事件。
2: 我觉得俄乌战场实际上就是最近的这个战争形态变化，尤其是战场从过去的这个所谓信息化到现在智能化的一个重要的转变的见证。因为我们讲信息化到智能化，其实最大的一个跃升就在于决策效率，它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人类有了一定的这种辅助工具，在此基础上能够做出更快的决断，而且这个决断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更加科学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信息化，大家有太多的信息需要去碰撞，这个情况下反而会出现一定的耽误。但是我们看到在俄乌的冲突爆发之后，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是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信息化甚至是某种机械化的这个作战的样态，但是随着战争的不断推动，各方开始不断的应用新的手段来辅助决策包括我们看到星链的这个运用，包括我们讲这个前线无人机的这种大范围的使用，就意味着各种各样的这种信息资讯开始进一步的交汇，那么需要新的决策机制予以辅助，在智能化的决策机制之下就能够更好的了解前线的动态，另外一个方面辅助决策者做出更加科学理性的分析。当然了，我们也不要否认就是在这个情况下确实出现了一些人道主义灾难，但是至少从战争的决策和样态来说，我们还是要承认它发生了转变。
0: 随着新技术、新装备、新手段不断出现和应用，现代战争的科技含量与复杂性明显上升，战争迷雾更加浓重。而以 AI 为核心的智能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对于破除战争迷雾、驾驭战争复杂性带来了一套全新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一整套新的架构、思路和办法。
3: 这次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冲突当中啊，乌克兰呢，它通过星链的支持和空中的这种无人机的侦察，得到了更多的信息，进行了这种有效的打击。另外呢，通过空中的侦察机把卫星方面的这种不足进行了弥补，比如说这种间断性、这种24小时的不完全覆盖性。第三点呢，就是关于这种新的战法的概念的验证，使得向智能化战争过度的这种所谓的扁平化、网络化和分布式得到了加强。
1: 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大模型这个词，那么在俄乌冲突当中呢，有没有运用到大模型？
4: 有，帕拉德尔公司他上市以后，他公布了一款产品啊，叫做基于大模型的 AI 平台。那大模型干什么？第一个回答问题啊，第二个他核心出作战方案。
1: 我们刚才聊到了智能化的应用，那么在俄乌冲突当中有没有更加颠覆性的作战样式的一些变革？
5: 应该是有，这就是他的派单式作战，他主要是基于就是像我们那个滴滴啊，定位乘客、分配最近车辆的这个原理啊，来建立一个派单式的作战流程算法系统，加速感知、决策、判断和打击的这个决策链的这个闭环。它大概五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像下单，像那我们平时那个滴滴啊，基于那个网约车平台的

这些有约车啊，它那个平台呢就叫 DARTA 态势感知系统啊。开战以后，它就开始用于战场的识别，它主要把天空地海的目标都汇聚在一起，最终呢进行价值排序啊。

0: 台啊，通过无人机的数据链啊，就把这个信息啊传到附近啊，主要是核心线传到指挥所和前线。有这么多目标啊，我怎么来把任务分配呢？第三就派单，相当于是网约车任务就排下去，时间最短、距离最近、工作最匹配，还有成本效益最低。我看一下啊，你最合适啊，就把这个通信呢就传到那个武器系统啊，这就是派单的本质。这个它依托的就是叫阿尔塔炮兵地理作战系统啊。第四个就是接单啊，这个接单呢相当于是一啊，我就是把这个活接下来。乌克兰部队都使了一种叫嵌麻的一种通用的火控 APP，它就是把火炮、迫炮还有榴弹炮啊，它的射表装进去，装进去一看，哎，你的目标就是数量不是传给我了吗？啊，我自动检视，再加上风力、风向、温度、湿度，把它调低以后，然后去调那个火炮的方位角，就打出去。最后一个流程就是回单，通过卫星和无人机啊，看这个目标打没打中，它来反馈啊，最后要么你就从头再来一下，要么就是啊，这个就已经打中了。派单是这种作战模式啊，西方国家认为这是智能化作战的重大创新和实践。我们看到，乌克兰呢，它的无人机开始用了，AI 开始用了，所以俄罗斯也在加快这个进程。所以说，你看在这两年，双方的那个智能化的特征，甚至以无人机为主的这对抗，像是就逐步出现了。
1: 在俄乌冲突的几年战争实践当中呢，乌克兰 AI 无人机呢也不断在学习并积累了海量的实战数据。另外，在几十公里作战范围内，它摧毁俄军装备的比例也在大幅提升。那么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
2: 当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发展逐步成熟，无人作战装备将更加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一人控制千军万马，或者一个指令完成一场作战行动，将不再是天方夜谭。
3: 2023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乌克兰的无人机装备了人工智能的一些功能，现在呢，正在这个战场上起到了主力作用。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无人机经历了从遥控到自主，从这个传统的这个辅助侦察到了火力打击的这种主力。
0: AI 无人机它干什么呢？战场的智能感知啊，自主导航，通过特征点，然后目标自动识别，最后一里的自主打击。有时候俄罗斯呢，你比如说他为了防无人机，他弄个网，一会儿弄一个铁壳子啊，钢铁弄个罩子，他就把这个特征量通过深度学习，成千上万无人机就把这个特征就记住了啊。它带来了战场这个程度越来越高，因为乌克兰它面临人力啊、装备相差巨大啊，而且危机四伏，所以把那个宝石压在这上面的。但是确实带来一些好处啊，你看它那个自主导航死了以后啊，它就减轻了人的稳定操作和通信的需求。第二个呢，它那个就是还自主识别以后，它现在那是高精度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电子干扰，它把它积累起来了，所以它不断在调优。未来这上千万架的无人机都在这个战场上，这个无人机中心战还是以无人机为对抗的模式，值得我们警惕。但是我们还更要吸取里头的经验和教训。
1: 乌克兰的无人机不仅仅是作用在近程作战，在远程作战当中呢也发挥着作用，其中 AI 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3: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涉及到远程和近程啊，他们都有自主性。关于无人机的自主，现在大家讨论的这个非常多，尤其是远程的无人机的自主管理。乌克兰它可以长途奔袭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这意味着什么呢？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自主性大大得到了提高。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长城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机器、一个飞机在作业，这个里面包括了人，包括了飞机和环境进行融合。其中这里边的人呢又分了很多种，比如说有任务的分析者、任务的执行者，还有这个维护者，还有这个路线的规划者等等，不同角色的人参与了。这个机呢除了无人机以外，还有配套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工具手段和机器。这个环境呢就是它有一些这个路径节点的规划，在这个规划里边呢 就是需要

0: 把这种障碍，把空中的各种这种威胁干扰，还有这种电磁的这种攻击进行相应的削弱。
1: 2025年6月1日，乌克兰对俄实施代号蛛网的特别行动，该行动在后勤保障方面极具挑战性。先通过秘密渠道向俄境内输送无人机，后转运移动木质伪装装置，在俄境内，无人机被隐藏于卡车装载的木质结构顶棚下，待命期间保持静默，最终通过远程激活实施打击。
0: 在2025年6月1号的时候，当时乌克兰进行了一个蛛网行动，实际上就实现了无人机的这个突防和攻击的这种有效的结合。在这次行动当中啊，乌克兰大概有117架无人机对俄罗斯的机场进行了有效的攻击。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专家呢对此进行了分析，虽然不能具体的复现它是怎样执行任务的，但是对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呢有初步的这个理解，也是用了无人机以及人员的这种有效的组合和这种策划，还有环境的这种有效利用。
2: 那么不管是单机远程奔袭还是多机同步突袭，背后都离不开通信操控手段的支撑。那么这种远程遥控卫星直连的控制体系具体是怎么运行的？
3: 乌克兰战场比较复杂，俄罗斯也大量的 FPV 无人机啊，经常把飞手啊都给打了。所以说费多罗夫啊，他当数字化转型部部长的时候，他就开始一直在推装备的数字化，还有就是 AI 的那个应用。而且到去年下半年啊，和今年上半年啊，就已经看到他那个最后结论的报道，实际上是用了新面的时延，他在乌克兰战场上啊，一般也不超过90毫秒，正常情况下大概50-60毫秒。我个人认为，他实现了数百上千公里远程操作，比如说无人机隐蔽在那个树丛啊，他远程来操控。另外一个呢，卫星也做了一个验证啊，《华尔街日报》啊，他把这个披露出来了啊。去年就是2025年10月份啊，就是麦克萨公司，他就成立了一个卫星直连的这样一个公司，他就把大量的那个卫星图片就不需要通过到卫星地面站，到指挥中心，然后再分配到前线，他就直接到前线士兵的手机啊、笔记本电脑，还有一些那个平板电脑上啊，完了一转接啊。就直接跟无人机就发出指令了，节省了90%的这个人力。所以就像我们原来说手机直连一个道理啊，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组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0: 从传统火力对决到科技以智争锋，时代浪潮推动战局演变，全域融合感知，杀伤链快速闭合，虚实边界消失，迭代进化加速，洞察战争形态变革，解码未来战场制胜机理。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二集《制胜之变》。
1: 俄乌战场让我们见识了智能化装备在高强度拉锯战中的运用。那么在城镇建筑密集、目标环境复杂的局部冲突当中，巴以之间的多轮对抗同样呈现出大量智能化作战实践。
0: 2021年5月，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起城墙卫士行动，在加沙地带11天的战斗中，以色列依靠先进的信息收集技术、分析算法和人工智能主导的决策支援系统，快速有效地选择攻击目标，通过数百次精确打击摧毁了哈马斯大量军事目标，击杀了多名哈马斯高级指挥官和高级特工。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从加沙发射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同时多渠道越境发动地面袭击，抓走人质。随后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通过空中、地面、海上对加沙开展了全方位的打击。
2: 巴以冲突，尤其是2023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实际上是智能化应用的一个最新的体现。实际上我们看，在冲突的初期，尤其是哈马斯武装人员进入到以色列南部本土的时候，那么他用了无人机，那么随着以色列军队要进入到加沙地带内部作战，它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去研判这个战场形势，如何来有效甄别武装人员和民众啊？怎么把它区分开？尤其是当一些高价值的人员他藏匿在比如说这个地道里面，藏匿在普通的民众中间，藏匿在一些民用设施当中，怎么样能够寻找最佳的时机将其这个所谓的定点清除？所以说呢，人工智能能够更好的寻找目标，辅助以色列的这个军队做出决策。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强调，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出现了大量的人道主义的惨剧，但是从军事作战的这个角度来看，以色列大体上通过人工智能目标的辅助甚至是应用来实现了自己既定的目标。
0: 以军认为使用 AI 可以带来超认知能力，有助于快速有效地收集目标并缩短战斗时间。掌握了这些信息，使得本就装备精良的以色列军队在战场上占尽上风。
1: 在这两场巴以冲突当中，以色列用到了哪些 AI 算法呢？
0: 2024年4月，以色列情报官员向媒体透露，以色列军方使用一款名为薰衣草的 AI 系统来帮助识别和打击加沙的目标，并因此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薰衣草系统由以军8200部队负责开发，他们把已知的哈马斯和杰哈德成员名单喂给 AI，利用一种被称为正样本未标注学习的机器学习算法，让 AI 提取他们之间的共同特征，接下来 AI 就可以比对这些特征对所有巴勒斯坦人打分，越是符合特征的分数越高，最后情报人员会把样本按照分数排序确定及格线，过线的就会被判定为敌方军事人员，成为合法目标。这一及格线并非是固定的，而是可以手动调整。当以军需要更多的打击目标时，8200部队就会下调及格线，以创造更多的目标。除了薰衣草之外，以军使用的 AI 系统还有用于计算目标价值高低的福音，用于标记目标所在建筑物门牌号的爸爸在哪儿，用于计算弹药装载量，将目标分配给以军战机和无人机，制定空袭时间表的火力工厂。

0: 实际上我们看在第一次冲突前，他就开发了大量的智能化的那个算法系统，比较有名的第一个炼金术士啊，每个士兵带着知道哪些地方曾经有地雷啊，有暗杀，有伏击啊。第二个呢，福音系统呢，基本上就是派对，就是看你那个目标价值啊高还是低。另外第三个火力工厂，根据你的目标高价值给你那个派最合适的武器啊，特别是那个薰衣草斩首系统啊。由于这几年以来啊，他斩首的时候啊，第一次在2021年，第二次23年以后，他中间是变的，有的是加入，有的退出的，他只有90%的准确率啊。新加入的他也不知道，没有验证啊，20秒就决策了，所以这附带损伤还是比较大，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我们看到他真正在实施的时候，他是混起来几种算法一起来用的，就是说用爸爸在哪儿呢，就确定这些门牌号福音，哎，就是高价值的精确制造武器，低价值的他就火炮就打了。然后他开发了叫动量的那个 AI 指挥员， AI 指挥员的判断你这个目标价值准不准，第二个那个门牌号准不准啊，他要验证一下你那个配对的武器合不合适啊，如果说不合适你重新再调整啊。他最后一个算法就是萤火虫，萤火虫就一看打没打中，不行我来补啊。应该说以色列薰衣草斩首系统它成了一个最核心的算法系统。
1: 加沙冲突成为在战场运用人工智能的一次测试，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中已使用人工智能系统用于人物和建筑目标识别，但人工智能会造成错误识别，给平民带来巨大伤害。
2: 加沙地区人口众多，哈马斯通常是隐藏在居民区，他们的火箭发射器在发射之后会迅速的隐蔽，给以军打击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当时以色列是如何应对这种情况的？
3: 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啊，以色列把整个加沙地区进行了网格化的这种处理，然后通过四旋翼的无人机或者固定翼无人机在上空进行监控，然后如果发现了有这个火箭弹的发射者或者说单兵武器的发射者，他就会实时的打击或者通知这个地面的部队进行协助打击。这整个过程啊，基本上反映了什么呢？无人机和人的协同，达成了这种高效的一致化。
2: 面对加沙地带哈马斯武装等不断变化的威胁，智能化防御呢也在巴以冲突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铁穹系统是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研制的近程防空反导系统，主要用于拦截火箭弹、炮弹、海基炮等高速小型目标，同时也可以拦截无人机、直升机等慢速目标。
4: 那么铁穹系统的研发主要是为了应对以色列国土面临的一个战术级的安全威胁，就是传统上大家认为本土的这个威胁是来自于对方的远程打击导弹，对以色列来说，它的周边的对手包括加沙地带的哈马斯、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它的打击手段往往非常短平快，就是我们所说的用这个所谓的迫击炮啊，包括是用这个所谓的近程的火箭弹这种方式来打击以色列本土目标，而且往往是打了就跑啊。这样的话，以色列它进行反应的时间就很短，而且呢，由于短期内发射的这个大的这个弹药技术量，使得它传统的这种防空武器没办法完全应对，因此呢，铁穹系统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个早期的智能化的这个防空体系。一方面呢，它会根据以色列所面临的这个周边的威胁进行一个这个布控啊，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要大一些，它可能会把这个铁穹系统放在比较突前的位置，比如说以海法，以色列北部中心城市海法为核心，构筑一个铁穹系统的防空网。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铁穹系统它会进行这个智能的运算，它会算这个火箭弹的弹道，因此呢，往往我们会出现这种统计口径上的差异，比如说每次冲突之后黎巴嫩真主党会说，哎，我发射的这个火箭弹有20%命中到了以色列本土，但是往往没有造成伤亡。这个就是由于铁穹系统它会进行弹道测算，如果它测算这个对方的弹道落入了无人区啊，落入到了相对价值比较低的这个区域，它不会进行拦截。而当它测算这个弹道可能会落入到比如说人口稠密区重要的

0: 高价值目标区的时候，它才会进行拦截，而且会启动这个相关的预警系统啊，联动到当地的整个的这个防空啊，民用防空设施，大家会躲入到这个，比如防空掩体啊，或者说安全屋当中，因此呢，会大大的减少以色列所面临的伤亡。因此，铁穹系统一方面它确实在过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以色列防空体系智能化的一个初级的应用。
1: 巴以冲突由来已久，特别是2021年以来两次大规模的冲突表明，面对哈马斯饱和式火箭弹攻击与多模态方式的突袭，以色列遭到严重打击，但以军在之后的地面作战中把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战场，对哈马斯武装实施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打击。
2: 从伊拉克战争再到俄乌巴以冲突，顺着信息化迈向智能化的发展脉络，我们能够得到哪些关键的启示？
3: 战争始终在变与不变中间迭代，不变的东西啊，我们看到啊，军事的属性、暴力的本质还有对抗的特征啊，几千年来没什么变化，但是更多的我们看到是变化。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从冷兵器、热兵器一直到机械化、到信息化、到智能化战争，它都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而不断的对我们的作战思想、作战理论、作战方式，还有武器装备、还有体制编制带来一些革命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现在说到制胜之变，我们一定要从思想观念上要变化。
0: 我们观察这几场战争，伊拉克战争也好，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包括以色列在和加沙地带的冲突，实际上都在给我们演示战场形态是如何演变的，它的未来发展趋势是如何。
1: 随着科技和时代的发展，战争涉及的要素不断衍生变化，相互之间的作用方式随之改变，战争制胜机理也就具有了不同的外在表现。打赢未来战争，要在变与不变中探寻路径，既要有跨越历史、透过现象深刻把握战争本质规律的内力，还要有延伸未来前瞻智能时代战斗力生成机理的洞察力。
2: 思路决定出路，理念开创未来。战争形态和作战样式的演进无不深植于军事体系的深刻变革。AI 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化作战体系的不断迭代升级，是打赢未来战争的强大力量。智能化战争正不断涌现出很多新型对抗形式，其中基于开源网络信息的线上侦察与线下打击又是一种怎样的作战方式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三板块，武器互动，有请梁植为我们讲述。
4: 欢迎来到武器互动，我是梁植。俄乌冲突期间，线上侦察、线下打击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作战方式。线上泄密、线上挑衅、线上直播，结果招来线下打击的案例非常多。比如2022年，一名乌克兰男子无意拍到一段视频，并将其上传到了 TikTok， 内容为乌军将自行火箭炮停放在基辅波多尔斯基区一个大型购物娱乐中心的副楼。俄军随后派无人机侦察，看到乌军的补给车辆进入了车库，判定这是一个停放多管火箭炮的前线补给基地。俄军用导弹对其实施了远程精确打击之后，因购物中心内存储了大批火箭弹，引起了二次爆炸，造成俄乌冲突以来基辅发生的最强烈的爆炸之一，彻底摧毁了这个购物娱乐中心。这方面啊，俄军也有惨痛的教训。比如2022年，一名车臣士兵在战场上边走边直播，称赞俄军以受伤一人的代价打退乌军进攻，结果直播还没结束，他就被乌军的炮弹命中，炫耀直播瞬间变成了死亡直播。这是因为车臣士兵在直播的时候被乌军情报人员根据手机社交网站视频属性、位置信号和图像背景锁定其位置，而呼叫火炮攻击。在战场上直播是非常危险的，敌方可以轻易地通过景物、天气、装束、信号等信息，并基于现场高精度地图，利用计算机快速解算，实现精准定位，从而发动远程打击。我们可以看到，战场实践虽然大大加快了人类走入智能化战争时代的速度，使得新型的作战样式不断涌现， 但是我们也要

0: 提高警惕，防范未来，做好应对之策。
1: 好，感谢梁植的讲述。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看似普通的寻呼机为何暗藏杀机？美以远程打击伊朗依托何种智能体系？千里之外如何一键完成全域突袭？ AI 识别、智能推演、远程打击，一次次精准突袭，一场场算法博弈，智能时代何为制胜之道？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制胜之道》第三集《制胜之月》。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大象烧烤，鲜肉炭烤，精选食材，吃烧烤我选大象。聊聊上小月海参，品质严选，为爱呈现。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开始了，快开始了。

战事更迭，变革不息，钢铁洪流定义机械化的战场争锋，信息总网重构信息化的博弈规则，智能算法主宰新时代的全域对决，从机械火力到智能博弈，战争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深刻转变？层层进阶的作战形态又各自承载着怎样的核心战力密码？讲武堂系列节目《制胜之道》。

开始了，快开始了！

0: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
1: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
2: 扫黑除恶吗？我懂，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简直是无法无天。

0: 目标人物出现。
1: 都不行了，
2: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这一次
3: 这个钉子再深也要把它拔掉。
4: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5: 我的天哪，
0: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6: 啥呀？
4: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7: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师父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0: 亚洲制药。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9: 睡不好，
10: 不好不好，
9: 吃不好，
10: 不好不好，
9: 精神不好。
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0: 亚洲制药
11: 畅销29载，
1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4: 乌军宣布针对俄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个港口实施打击，欲切断补给线，孤立敖德萨州的乌军力量。法国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乌克兰参加备受外界关注。乌克兰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乌克兰将获得斯卡普巡航导弹、铁锤航空制导炸弹，并将联合生产紫菀防空导弹。而所谓志愿联盟今年秋季将在波兰举行首场军演。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7: 冷暖舒适。
12: 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3: 畅销29载，
12: 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乌克兰军方日前表示，针对俄罗斯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到黑海。另一方面，俄军针对乌克兰几类特定目标的打击也在持续进行。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表示，14号至15号的夜间，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黑海打击了俄方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按他的说法，乌军针对俄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英国媒体称，乌军在亚速海针对俄罗斯船只的打击行动于7月6号正式开始，堪称史无前例。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本周曾对打击行动表示谴责。当地时间14号，乌军宣布使用萨尔干3000海上无人艇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附近击沉一艘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边防巡逻舰。外媒称，这艘舰艇曾参与2018年俄乌克制海峡事件。当地时间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在冲突期间第11次访问乌克兰。冯德莱恩表示，目前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乌克兰已形成强劲的军事势头，局势正在扭转。而与他同行的还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罗马尼亚总统达恩等欧洲国家领导人。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崔先生，我们看到呢，其实前几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乌军针对亚速海上面的船只进行集中的长时间的打击。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表示，针对俄方的打击范围在扩大，要扩大到整个黑海地区。那这是否说明这次的行动现在开始发生了一些转变呢？
2: 近期啊，乌军对俄方采取的行动啊，我觉得无论是从目标还是从方向来说都非常明确。其实主要的一个背景呢，我们知道，因为此前这个美伊冲突啊，导致这个国际的能源市场价格波动。这个时候呢，对俄罗斯来说呢是一个机会啊，因为此前它在受西方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呢受到了很大的阻碍，所以俄方呢抓住这个机会说，既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中东的问题引发了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那是不是这个主要的需求会转向俄方？那这样一来呢，如果俄方

0: 加快这个能源生产和出口，很大程度上呢会摆脱这个受西方制裁导致它的能源出口和财政紧张的这样一些不利的状况。但是这样一个战略意图呢，显然我觉得被乌方呢捕捉到了。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三月份以来啊，其实乌克兰方面是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整个的能源产业链条的打击，实际上是从产业链到供应链啊，整个都覆盖了。此前呢，从七月初啊，这个集中在亚速海的行动呢，我想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呢，就是要针对克里米亚。一方面呢，乌方想要体现出说他有能力啊贴近啊俄罗斯的这个海域进行攻击，同时呢，在亚速海的目标呢，主要是要切断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之间的联系。应该说他取得了一些效果。然后现在呢，从亚速海延伸到黑海，我觉得这表明呢，这个乌军在前期亚速海的这个所谓战果基础上啊，他受到极大的鼓舞，想要进一步从这个出海口这个问题上对俄方呢进行进一步的遏制。我想这里面可能多多少少吧，乌方也受到了此前美国和伊朗啊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争夺的这样一个启示啊，如果抓住关键通道，对关键通道啊能够体现出一定的控制力的话，那对于不仅是在战略层面啊对乌军呢会有利，同时呢在战术层面呢会进一步影响到俄军在乌克兰南部战场的形势。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从亚速海到黑海，通过这个扰乱科赤海峡等等这一系列行动的话，可以有效地阻止俄方啊对这个乌克兰南部军事行动的后勤的支撑。
1: 我们看到有乌军宣布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附近击沉一艘来自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边防巡逻舰。那么也有媒体分析说，乌军的这一行动其实不只是击沉一艘舰船这么简单。对此，王老师您怎么分析？
2: 的确，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对于乌方来讲的话呢，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个行动。这种标志性的行动呢，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报了2018年的一战之仇。第二个呢，它标志着这个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叫做摩洛奇卡这个行动，由亚速海方向拓展到了这个黑海方向，而且第一天的这个行动基本上就是对俄罗斯的20艘船展开了这个攻击。第三一个呢，进一步的展示了乌克兰这个水上无人系统对俄罗斯的水面目标展开的这种打击的能力。这是这个行动的这个三个重要的标志性的这个意义。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可能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报了2018年的一战之仇。2018年5月份的时候，俄罗斯从它的本土到克里米亚的这个克赤大桥就通车了。建好这个桥以后，俄罗斯想控制这个克赤海峡，不让这个乌克兰的一些伙伴国它的船只能够进入这个亚速海，也不让乌克兰的船只进行通过。那么对于乌克兰的海上贸易可能就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呢，2018年的11月25日，当乌克兰的这个海军3艘船包括1艘海军拖船2艘炮艇准备通过这个克赤海峡到马里乌波尔的这个行动，要执行这样一个行动的时候，俄罗斯采取了一个拦阻行动，造成了乌克兰海军的船只受损，人员被俘这种情况。所以这一次乌克兰的采取用无人系统攻击这一艘这个边防的巡逻舰，就是当时在2018年11月25日对乌克兰的船只展开攻击的那一艘舰。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一次的行动就是报这个一战之仇。所以这一次的行动呢，有一个对于乌克兰来讲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1: 王先生，那么在您看来，乌军的无人艇是怎样潜入港口对俄方的舰艇进行击沉的？这是故技重施还是有什么新的打法呢？
2: 乌克兰方面采取的这个行动呢，之所以能够成功，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发挥了这个海上无人艇它小低快这个特殊的优势。第二个呢，它采用了比较特殊的隐蔽的手段，能够突破俄罗斯的这个拦截。在这个停泊的这个港口啊，实际上是俄罗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港口，有一些船只会经常的进出，而无人艇恰恰就利用了这个俄罗斯的船舶进出这样一个漏洞，也就是无人艇偷偷的跟着相应的船只。由于俄罗斯的自己的船只在这个进出这个过程这个中间，那么显然就有一些声学上的信号可以掩盖这一艘船，就是这一艘无人艇它本身的一些声学信号特征。

0: 政，由于它又是比较这个低小这样的这个目标，在一个复杂的海况条件之下，俄罗斯很难进行这个发现。第三一个方面的原因，乌克兰改变了战术，不再像以前针对克里米亚、针对塞瓦斯托波尔以及在这个附近的海域进行停泊的这个俄罗斯的军舰攻击的时候采用的集群攻击的方式，它就一艘艇悄悄地进到这个港口里面，直接地对这个翡翠号展开这个攻击，所以它战术改变了。俄罗斯在按照惯例，它对集群攻击的无人艇保持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戒备，但是对一艘这个无人艇，它有的时候就放松警惕。所以既有乌克兰的这种因素，也有俄罗斯的因素，导致了这一次乌克兰成功的袭击了这一艘边防巡逻舰。
1: 嗯，我们还同时关注到最近啊，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乌克兰，而且他说乌克兰已经形成强劲的军事势头，局势正在扭转。那崔先生，您觉得局势正在扭转吗？
2: 最近啊，我们看这个欧洲和乌克兰方面的一些舆论啊，的确，应该说他们现在对整个俄乌冲突战场的形势判断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个，应该说这个底气好像越来越足。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整个战场形势，似乎是。如果放到局部的话，那乌军呢仍然是处在一个防御的态势。你比如说，顿巴斯地区啊，包括南部的一些这个战线。但如果你放到更大的一个层面，放到战略层面来看的话，乌军在本土啊有效防御之外，他现在还试图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展开有效打击。所以这样来，实际上仍然是在我看来仍然是一个这个僵局的状况。只不过呢，现在看上去。乌方的打击方式啊更容易出效果，而且呢它的这个打击的面打击的范围呢更广。当然我想这个局势是否是已经在出现所谓的扭转，我觉得还要看第一个俄方接下来啊对于这一轮乌军打得不错的这样一个状况俄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还有一个呢还是要看双方啊对长期消耗的这样一个支撑的能力。我想这个冯德莱恩他之所以做出说局势正在扭转的一个判断，还有一方面就体现在从这个财政啊经济啊整个态势来看呢，现在俄方相对以前呢遭遇到了更多的不利的情况。
1: 另外一方面，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的一些特定目标，包括港口以及加油站。我们来看短片。
3: 俄国防部表示，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以及第聂伯布格港等。俄媒称，俄军正在借鉴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期间验证的成功战术，动用无人机和导弹切断前线的燃料和军事补给，从而孤立敖德萨州的乌军力量。报道还指出，近几周俄军对加油站的打击力度加大，同时对铁路机车的攻击也在加强，目前已有约200台机车被摧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号发布消息称，一起针对俄罗斯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一家石油企业的恐怖袭击图谋被挫败。消息称，一名俄罗斯公民受乌克兰情报部门指使，从预先构筑的藏匿点取出了一枚自制爆炸装置，企图袭击石油工业企业。调查机关已对此进行刑事立案。另据俄媒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近日表示，俄罗斯似乎正在计划打击波兰或波罗的海国家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表示，这是新一轮恐怖故事。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俄军对乌军的多个港口进行打击？那么有俄媒分析啊，这是要孤立敖德萨的乌军，您觉得俄军能够如愿以偿吗？
0: 俄罗斯之所以加大了对敖德萨的这个攻击呢，它的目的是多方面的。首先一点呢，实际上是想切断外部对乌克兰一条非常重要的援助通道。第二一个，这个对敖德萨的这个着重针对敖德萨的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俄罗斯还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切断乌克兰向外输送粮食的这样一个通道。第三一个，在敖德萨周边一些这个港口，其实是这个乌军利用这些港口基础设施对俄罗斯展开无人系统攻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如果说这个俄罗斯针对敖德萨展开攻击，第一和第二个主要是经济和战略上的目的以外，那么第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战术上的这个考虑，通过打击源头，就是打击它无人系统出动的这个源头，来缓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在黑海、包括在亚速海方向以及在克拉斯洛达尔边疆区，就是包括新罗西斯克方向面对乌克兰的 无人系统攻击的这个压力。

0: 当这个无人系统真正的进入到了海上，俄罗斯要想进行拦截难度是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因此这个俄罗斯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加大对源头的打击，力争在这个乌克兰的无人系统在出动之前，或者在它进行相应的准备的时候就对它进行打击，这样的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俄罗斯自身防御所面临这个压力。所以俄罗斯加大对敖德萨的这个攻击就是以上的这样三个主要的目的。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俄罗斯方面的动作，包括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称有一起针对俄罗斯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石油企业的袭击是被他们挫败了。那么崔先生，您关注到我们所说的这个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这是位于俄罗斯的什么位置？这里如果说遭到打击，这意味着什么呢？
2: 如果俄方的消息属实的话，我们可以从这次未遂的这个袭击事件啊，可以看出这么几点。首先呢，这个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啊，它是位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西伯利亚平原的中部，换句话说呢，它实际上远离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场啊，应该说距离俄乌边境呢有大概数千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同时呢，这个地区啊，它实际上是属于俄罗斯非常有名的秋明油田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俄罗斯啊，它其实这个主要的能源生产它都集中在这一块儿，比如说整个秋明油田，它实际上给俄罗斯提供了超过60%的石油出口。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的生产，还有超过90%的天然气出口也是来自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如果啊，这个乌方啊想要把它，我们刚才讲到啊，从亚速海到黑海，它实际上是想针对俄罗斯的整个能源的生产销售链条进行打击。但此前呢，我们看到除了在出口端，也就是在海上对俄罗斯的舰船进行打击之外，此前乌军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呢，还主要集中在它的欧洲部分，换句话说，主要是在它的无人机的攻击范围可以覆盖的范围。但是这次呢，深入到了西伯利亚，这就意味着首先，乌克兰方面对于要在能源上打击俄罗斯这个目标呢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是非常坚定的，他一定要贯彻到底。甚至是我们看到，距离他这个这么远的地方，在无人机攻击达不到的情况下，他也要通过这种人为的渗透通过这种策反的方式动用这个人力的情报资源，在当地采取一些这个行动。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其实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啊，如果啊能够在秋明油田在西伯利亚地区制造这样一个事件，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形势，它实际上是顺着这样一个袭击呢，就深入到了俄罗斯的腹地。那这样的话，对俄罗斯整个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形势啊，也会带来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1: 继续来请教崔先生，您看哈，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近日表示，俄罗斯计划打击波兰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他说有这样的一种计划。您觉得这个立陶宛总统的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
2: 瑙塞达这番说法呀，我们看从目前情况来看，还仅仅是说法，因为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这个现实的依据和佐证。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呀，这个立陶宛包括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甚至一些中东国家，在对俄罗斯这个问题上啊，他有一种本能的反应。因为在他们看来呢，近期啊，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现在欧洲的一个主流的观点就是认为现在俄罗斯的形势呢不太好，那接下来如果要扭转这个形势的话，那俄罗斯呢势必会采取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行动。在他们看来呢，俄罗斯如果要这个扭转形势，一个呢可能是在战场上升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但是应该说现在升级的空间是相对有限的。那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扩大范围呢，就有可能要么呢就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境覆盖的打击可能会波及到周边的国家。因为我们知道从地理上来看呢，波罗的海国家是紧邻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而且中间还夹杂着像加里宁格勒这样的飞地，所以那个地区的地缘态势非常的复杂。即便俄罗斯方面不是主动有意的去打击波罗的海国家，那可能会出现误伤误炸的这种情况呢，也有可能发生。还有一个呢，当从瑙塞达的这个解读来看呢，他更多是把它假设为说，俄方是有意要把这个波罗的海国家拖入到这个冲突中去以此来扭转这个形势。还有一个呢，我想做这番表态的一个原因呢，是波罗的海国家认为它身处俄乌冲突的最前线，所以不断的要去强调这个波罗的海国家这些欧盟或者说北约成员国有可能会受到来自于俄方的攻击，这样一种

这个不断的强调呢，是为了进一步获得来自于美国、来自于北约甚至欧盟的军事支持。所以我想这番表态里面真真假假，然后有这个主观的判断，也有一些他们对客观情势的分析。但在我看来呢，在当前情况下这个如果把战火波及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对俄罗斯来说并不是一个说改变局势让自身变得

0: 的国庆阅兵式，今年仪式主题为欧洲战略觉醒。法媒称，此次阅兵最大亮点在于所谓志愿联盟及乌克兰的参与，已向外界发出战略信号。受邀出席阅兵式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乌克兰将获得斯卡普巡航导弹、铁锤航空制导炸弹以及联合生产子晚防空导弹的许可。乌克兰将与法国等其他伙伴在弗雷亚反弹道导弹计划框架内开展合作。此外，乌方还将采购首批16架法国阵风战斗机及其配套武器，今年将启动乌克兰飞行员和机械师在法国的培训，随后首批4架阵风战斗机将交付乌克兰武装部队。与此同时，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访问法国期间宣布，所谓志愿联盟将在今年秋季在波兰举行首场军演，演习由英法主导，旨在为整个联盟保障地区安全做好准备。不过，据德国媒体透露，德国不会参与这次军演。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崔先生，我们看到法国媒体称，这个法国一年一度的阅兵啊，最大的亮点就是志愿联盟以及乌克兰的受邀加入，而且他说这是向外界发出战略信号。您觉得他所说的战略信号指的是什么？
2: 的确啊，这次法国搞的这个阅兵式啊，和往年相比呢，是有一些很大的不同。首先呢，这次法国的阅兵式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就所谓的欧洲的战略觉醒。今年呢，我觉得跟去年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去年几乎就是一个力量展示，但是今年呢有了很明确的政治上的目标的介入。你比如说他这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无论是空中编队还是地面的这个军事装备的展示啊，他都有不同的主题。他首先展示他的打击力量的时候，他是命名为说首战干预啊，这个就很明确啊，他实际上想表明是随着俄乌冲突啊进入一个所谓的新的阶段，法国也好，欧洲也好，正在为接下来欧洲以军事的方式介入俄乌冲突做准备。接着他展示的是一个所谓以永久安全态势命名的战略力量，这个战略力量也包括核力量。我们看到这是第一次啊，法国空军啊这个派出了能够携带这个战术核武器的战机呢，参与了这次阅兵式。这实际上是针对啊这个接下来欧洲方面啊有一种假设，就是如果俄罗斯啊接下来为了进一步占据优势啊，如果动用战术核武器的话，欧洲怎么样反应。我们看到近期实际上在欧洲内部有很多这样的讨论，就是在美国无法完全提供核保护的情况下，法国的核力量是否能够分享给其他的欧洲国家。实际上现在我觉得通过这次阅兵式啊，法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姿态，就表明了这样一个方向，就是未来法国是这个有能力去支撑整个欧洲的核保护的问题的。所以从这个针对俄乌冲突入手，然后进一步展示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的整体的军事力量来加入到今后的大国博弈和竞争，我想这个逻辑呢在这次的法国阅兵式上呈现得非常的明确，这也呼应了它的一个所谓主题，就是欧洲要通过自主来实现真正的战略觉醒。
1: 那王先生，您又是怎么看这一次乌克兰加入到了法国阅兵式当中，而且呢，法国和乌克兰达成了一系列的防务协议？那么有哪些武器是可以短期内抵达到乌克兰，从而提升乌克兰的作战能力呢？
3: 这一次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个装备包括阵风战斗机、子晚的防空导弹，以及这个斯卡尔普的巡航导弹，还有铁锤的精确制导武器。那么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马上就能够拿到的这个装备，阵风战斗机，那么在2027年左右，能有16架阵风战机就能够在这个乌克兰的空军中间服役，这是乌克兰重振他自己空中力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步骤。另外一个马上就能够得到的这个装备呢，是在这个子晚30这个防空系统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雷达，叫 GF3300 和 GM400 这样的两种雷达，这种雷达的这个探测距离基本上都是在400千米左右，而且是一个多任务的雷达，既可以执行空中监视，以及对战术弹道导弹的探测、防空系统的制导，而且它还可以对远程炮兵的火力进行定位，就是一部雷达可以干很多事情。所以这样的这个雷达给了这个乌克兰以后，对于乌克兰在反制俄罗斯的战术弹道导弹、无人机以及远程的火炮方面都可以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第三一个，它能够马上得到的装备其实就是 T 铁锤的精确制导武器。

0: 那么在今年的下半年很有可能铁锤就和这个阵风战机结合起来，就可能能够对俄罗斯的在前线的战术目标构成一定的精确打击能力。再经过一段时间，类似于像斯卡尔普这种导弹，它就可以迅速的去装备到乌克兰的这个军队中间。乌克兰拥有这个自己生产的授权生产的这种巡航导弹，再加上这个后续紫菀三零这个具有反导能力的这个防空系统，又很有可能逐步的去替代乌克兰现在对于爱国者导弹所形成的一个迫切的需求。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在乌克兰问题上，各方有各自的安全关切，应找到兼顾彼此安全关切的最大公约数，消除冲突根源，实现地区长治久安。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无首次成建制展示轰炸无人机中队，其神秘国产弹道导弹据称也已完成测试。俄方证实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遇袭身亡，距国境线200公里，俄军首次打击乌腹地纵深加油站。俄称沿普绍尔河沿岸迂回包抄苏梅方向乌军防线，并研发出蜘蛛网系统保护燃料能源设施。乌克兰与欧盟达成无人机协议，并与欧洲9国组建反导联盟。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我第一次飞这个飞机，那种感觉就一个字，爽。我们这个团队换装G20以后啊，整体面貌看起来和以往完全不一样。这款飞机是许多飞行员眼中的梦想战机。世界上只有两类航空器，战斗机和它的目标。G20在我心中不仅仅是一款无与伦比的先进战斗机，更像是一把尖刀。发挥好一把尖刀的作用，你首先得成为刀尖。我们曾经在对抗空战考核场上吃过亏，至今啊，我们还把这个悬殊的成绩铭刻在墙上，59比166。我们做总结反思的时候，发现主要是双方的思维差异悬殊造成。新时代的空军飞行员必须善于学习，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而且是整个团队都要学习。最后一名不过关，在战场上就是活靶子，木桶效应，这就是一个团队的一块短板。我们曾经有位金头盔飞行员，因为任务耽误了改装，他当时的情绪啊很低落。我感觉带兵不仅要从技战术上要有要求，还要和他们同心共鸣。他想飞，那我们就创造条件，多鼓励。改装以后啊，也是一把好刀。我经常啊对我们的飞行员说，全国有多少名G20的飞行员，你就是其中一名。增强他们的荣誉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如今啊，我们有了先进的战机，就得向新机要战斗力。我经常提醒我们的飞行员，无论何时都不能松懈，要警惕那些你忽略的地方，对手一定会帮你想起来。有了先进战机，就要练就和它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如今啊，时代在变化，但精神不能改变。
1: 我是中国空军航空兵某师副团长徐彦军，奉命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
2: 欢迎志愿军忠烈归国，五部精心机两架，奉命为你全程护航。
0: 我们曾经参与过多次迎接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护航的人，确实感触很深。当看到搭载烈士们的大飞机飞入国境线那一刻，使命感油然而生。当年我们的飞机还是米格-15，现在是G20，这是巨变，是真正强大的硬实力。镜头前的年轻人们，我们都处于一个好的时代。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讲，极致这个词很重要。无论是我飞G20那种极致的追求，还是镜头前面埋头苦干奋力作为的你，永远不要给自己设边界，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心中最秉持的梦想，一起加油。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会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徒步行军阶段，为期3天2夜，里程约105公里，期间穿插8个军事科目。
4: 小蓝队友，成两路纵队，跟我来。
5: 大家都齐心协力，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就是为了争第一来的。
6: 给我冲！
7: 如果爷爷现在能看镜头的话，我想说爷爷，没给你丢人。
8: 我们没有一个人掉队，就是因为一个大的集体有凝聚力，只有凝聚力才让我们走得更远。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训练场上，空军工程大学的大二学员们正在加练低姿匍匐，为即将到来的拉练做最后的准备。人群中这名叫焦准的学员有些特别，他曾经是空降兵特战旅的一名队员，索降、伞降、潜水、武装球度样样精通。这次拉练他有着充分的准备，也有着更深切的期待。
1: 建议接个电话吧，你身体好了吧？都好着了是吧？
2: 我心里没事是吧？啊。
0: 焦准的爷爷曾是一名汽车兵，延安对他而言不只是地理上的

0: 圣地，更是职业身份的根。那里有老部队奋斗过的足迹，老人一直想去看看，却始终没能如愿。这一次校准拉练的目的地正是延安。
1: 接下来我们进入徒步行军阶段，为期三天两夜，里程约105公里，期间穿插8个军事科目。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空军工程大学开展历任2026延安综合实践教学活动，是为了让学员们走进延安，在革命旧址前感受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
2: 我们以后还要和我们的战友一如既往的把延安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0: 今天又一支年轻的队伍站在这里，同样的黄土，同样的宝塔，同样的出发。这次活动也在实战化科目中检验前两年的学习成果。3000多名学员要徒步行军100多公里，完成一次属于他们的淬火之旅。
1: 我们音乐起！
0: 校准是尖刀班的成员，负责走在队伍最前面，这意味着一切突发情况他都要第一个顶上。而且真正的考验来得比想象中更快。
1: 燕青，
3: 第一组准备出发。
0: 首先开始的科目是御敌袭扰，在战场上这就是行军途中遭遇伏击，考验的是反应速度，也是班组协同。
3: 现在呢，在御敌袭扰科目实施阶段。那么御敌袭扰科目呢，主要就是呢，检验我们的各级指挥员组织指挥的能力，同时呢，检验我们的学员在课程中学到实战运用的手段图纸。
1: 搜索前进。啊，全班都有，加强警戒。
0: 导条组在弯道处设置了敌人火力点，分队需要隐蔽接近，占领有利地形，投掷声光弹后撤离。校准所在的班是第一组，
1: 不走，占据有利地形。
0: 现场烟雾弥漫，校准能否将声光弹准确投入靶环呢？
1: 啊，全班听我口令啊，准备手榴弹，投！
0: 校准成功将声光弹投入圆环内。
1: 啊，全班都有，啊，成两路纵队跟我来。
0: 完成任务后，校准带领小队迅速后撤，整个过程干净利落。
4: 今天感觉自己的这个表现非常好，然后前期训练的动作我都用到了，以各种敌情观念我感觉我也都展现得非常到位。如果要评分的话，我感觉10分的话我可以拿个满分。
0: 前期的加练没有白费，校准在这个科目中表现优异，这次拉练学院有一个历任先锋的表彰，会综合评定每个人在各个科目中的表现，这个荣誉他志在必得。原来这一次延安之行，校准不仅想完成爷爷的心愿，也想弥补父亲的缺憾。
4: 听我爸说过一些他和这个军工章的故事，当时他在兰州军区驻地应该是比较艰苦的，方圆几公里吧，就他那一个班。
0: 校准的父亲也曾是一名军人，在原兰州军区服役，负责铺设国防电缆，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因为表现突出，荣立个人3等功一次，但那枚军功章却被校准弄丢了。
4: 我就带我们小伙伴去家里玩，当时有多大，5、6年级吧，玩了一下午，回来之后我爸收拾他的这个当兵以前的东西，发现军功章没有了。我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后面入伍了之后我发现拿一个功 是很难的，他没有

0: 我，对啊，他没有怪我，他一直没有怪我。他
1: 小时候，焦准不懂那枚军功章意味着什么，入伍后他才明白，在部队拿一个三等功有多难。
0: 那时候我跟我爸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四年军校，或者说在我服役期间，我必须拿一个功回来给您看。对，这是我当时给我爸立下的一个誓言。
1: 誓言重于泰山，可延安的山路不会因为谁的誓言就变得平坦。
0: 之前还没爬过这么高的山，这坡得有60度了
2: 啊、哦！能坚持上吗？
0: 可以，没问题。加油，加油！咱马上到下一个科目点了，对，可以看看这个图。
1: 按图行进，考验的是综合判断能力。每人一张地图，要在黄土高原的沟壑寻找预设点位。延安独特的黄土高原地形，沟壑纵横，想找到位置会那么容易吗？
3: 开始了，
0: 往前走，这就有点了，开始早了。
4: 这不是咱的点、啊，
3: 这是咱点吗？
0: 不是，你开始早了，我就说这快到了吗？看一下你们的图，这个点先给他一记就行了。
1: 焦准主动接过了判断地图的任务。
0: 好的。
1: 在特战旅受过专业训练的他，看图、定位、导航完全是基本功，而过于自信的他并没有想到，这一次竟会马失前蹄。
4: 我明白了，这个哪儿都差不多。
1: 掉头往回走，一来一回，多走了将近半小时。然而，更麻烦的事情来了。
0: 我刚刚又标定了一遍，我发现刚才咱们标了5个点，有3个点是错的，
4: 错的。
0: 但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对的。
1: 焦准没有在军事科目上丢过脸，这次偏偏在按图行进上栽了跟头。然而荣誉当前，他不能愧对家人的期待，更不能辜负战友的信任。焦准迅速调整方案，提速前进。
0: 这样咱们不要乱，咱们10个人整体行动，
5: 上午
0: 好不好？哎，现在面向我，两路向前对着往那边。
4: 这空着。
0: 对，你不要补。
5: 你不是要进吗？
0: 好，咱们10个人啊，任何人都不要掉队啊！啊，起步走。
1: 队伍重新出发，这一次焦准依然走在最前面，但脚步放慢了很多。每到一个岔路口，他不再一个人做决定，而是和队友一起看图，一起判断。
0: 这是第三个。好，后面4号点，四号点，3131，
3: 哎，这就4号点应该是。OK， 先打上。
1: 最后一个点位终于找到了。
0: 你在圈上，我们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已经很完美的找到了。
1: 盲目自信让焦准差点把全队带偏，路还长，后面还有好几个科目，最终能不能拿下荣誉，还要看接下来的每一步走得稳不稳。此刻焦准身边这位战友叫刘金川。
6: 没事儿，后边还有很多科目，慢慢能赶上来的，别太担心。
1: 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就是主动去安慰别人这么一件小事儿，对刘金川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6: 其实我在来大学之前一直是一个比较文静的人，可以说从小我妈把我当个小姑娘养。
1: 刘金川的从军路走得比别人曲折，大专、新兵、雷达技师、大学，一步一台阶。到了军校，他被推上了模拟连指导员的岗位，要带100多号人。
6: 大学之前那一天晚上，就让我上台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分别的话，然后那是哆哆嗦嗦的，一句都说不出来。
1: 而如今经过2年的摔打磨练，刘金川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羞涩的孩子了。
6: 然后慢慢的就锻炼的自己脸皮算是比较厚了，现在的话

0: 让我就是在几百号人、几千号人面前去吹一吹啊，或者聊一聊啊，其实自己没有了当时的那种说不出话来，然后脸红脖子粗、心跳加快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还是很感谢部队带给我的这些经历。
1: 这次拉练，刘金川最拿手的科目是挖无烟灶，野外生火做饭。他有个外号叫鲁菜小王子。
0: 大家都齐心协力，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就是为了争第一来的。
1: 徒步行军的第二天，轮到刘金川最拿手的科目搭建无烟灶。可越是拿手，压力反而越大。这一关，他真的能拿下吗？
2: 时间30分钟，地点自行选址，开始。对，
1: 一声令下，刘金川抄起工兵铲，冲到选好的位置。而挖无烟灶的地理位置，也是导条组根据延安地貌所选的独特的高原地势。
0: 对对，往那往那，烟都往那了，烟都往那了，先往外挖。这找树枝的去了没有？
3: 小
4: 军
3: 去，
4: 是小军去。
0: 啊，人有树枝了不？
1: 挖无烟灶这个科目，主打一个配合默契，而默契恰恰是在日常训练和朝夕相处中磨出来的。
0: 从那边，从那边，从那边，
3: 挖那边，挖这远一点，这边。
1: 变得开朗的刘金川虽然口令娴熟，但是与战友的配合却没有想象中默契。
5: 先放进去再点，
0: 放进去，放进去。
1: 毕竟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展示拿手科目，刘金川还是有点紧张。
3: 好长，
1: 烟道挖浅了，浓烟呛得人直咳嗽。他意识到问题，立刻调整。
0: 把出发去去。
1: 刘金川小组虽然是第一个点火，但是沟渠挖得不够深，导致浓烟滚滚。
3: 烟道，
6: 烟道再啃一下，烟道再啃一下。
3: 你们再把烟道修一下。
7: 把这边堵住，把这边堵住。
3: 把烟道修一下。吃咸的，把烟道修一下，快点。这边啥事儿出？
1: 几个人分头行动，各司其职。不到两分钟，烟小了，火旺了。而且从目前来看，刘金川所在的小组速度是最快的。
0: 这差不多。
1: 科目规则听上去不难，30分钟挖好灶，水烧开，但做起来就是另一回事。
0: 哎，开了，开了，开，开了，开了，开了。考官同志。二营野外野炊烧火完毕，起身。
8: 计划用时19分38秒，不是大伟。
0: 是。
1: 刘金川这组时间占优，但烟雾有些大。最后一组虽然慢了点，却几乎看不到烟。速度和质量到底哪个更管用？结果没出，谁也无法下定论。
9: 要到他们结束，我们在30分钟之内完成就可以了，只要没有超过30分钟就行。
10: 我感觉这个估计会超过30分钟。
9: 现在已经27、8分钟了，就差1、2分钟了。
0: 继续烧，继续烧，再烧烧点。
1: 第三组的无烟灶最规整，但超时了，第一个被淘汰。现在就剩刘金川和用时相近的另一组，胜负只在一线之间。
0: 这个科目确实是我最拿手的，相比其他科目来说，我对这个最有信心，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拿到第一了。同志们，经过刚才考核组的评定，我们以19分18秒的成绩获得第一名。好，
11: 好，好，
0: 现在我浑身是汗，然后特别的舒爽吧，感觉拿了第一非常开心，主要是跟我战友们一块儿拿了个第一，我们就是为了争第一来的，所以我们直接提前就准备好了食材。
1: 刘金川小组拿了第一，心情大好，他将自己准备已久的食材掏了出来，想让战友们见识见识鲁菜小王子的厉害。
0: 我们都很累，然后我给大家做顿饭，然后犒劳一下大家。
3: 好，来，快快快，给我两个筷子来。
12: 我来，我来，我来。
3: 不，两个，再拿一个。
12: 一个就这样吧，这刚洗了。
3: 弄成啥样都得吃啊、哦！咽不下去，我掰你们嘴。
1: 可别小看这次野炊，战时一口热饭一锅开水就是战斗力。
4: 别拿了，别拿了，越。

0: 我走了每天走50公里山路我都没哭，今天给我呛哭了。
1: 很快刘金川拿手的木须肉要出锅了。
2: 哎呀，不要了，要不要
3: 紧张，坐下。
1: 刘金川深知野炊科目练的不是一个人的厨艺，而是一支队伍在野外复杂条件下用有限资源靠高效协同完成热食保障的能力。他能拿第一不是因为他炒菜最快，而是因为他让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让整个流程像一台机器一样顺畅运转。
4: 班长真棒。
5: 可以。
6: 嗯，有沙子。
7: 有沙
8: 子。这个肉炒还比较嫩的。
9: 我夹肉。
1: 截至目前3000多名学员已经徒步行进了70多公里，还有30多公里，胜利近在眼前，疲惫也同样近在咫尺。虽有美食相伴，但是战友们仍然累得不想说话。
0: 大家刚才上山累不累？
10: 累。
0: 刚才喊不累的啊，一会儿来个3公里啊，加个3公里，啊，给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儿啊。
10: 好。
0: 作为军人啊，我们刚才翻越了一座大山，平凡的我们，但是执行着艰巨的任务啊，我感觉是无比的光荣的。啊，一首《平凡之路》送给大家，给大家加油！
1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
1: 一个人唱，一群人跟着唱，疲惫还在，但队伍的心拢到了一起。战场上，这就是凝聚力，能够忘记脚上血泡和腿上酸痛的凝聚力。
11: 也哭也笑也平凡着，
0: 看大家挺累的，就想着带大家唱个歌放松一下。只要同志们能够得到一点点的快乐，一点点的放松，这个我上去这一下就值了。
1: 从那个上台就哆嗦的少年，到野炊时能把十几个人拧成一股绳，行军路上能用歌声给战友提气的指挥员，刘金川的成长不只是性格变了，他学会了一件事，怎么把一个集体变成一支强有力的队伍。
0: 加油！
1: 事实上，3天2夜的徒步行军中间穿插8个军事科目，许多学员已经疲惫不堪，脚上的水泡不停破了又长，长了又破，但新的科目仍然在等着他们。
12: 今天是拉练的最后一天上午了，我们马上进行最后一个科目的这个考核了，要地得空，插旗还得看我的。
1: 拉练最后一天到了，最后一个科目要地夺控，这是利用了延安独特的黄土高原地形进行安排，就是让学员们体会脚踩在黄土地的感受。山坡海拔200米，坡度60度，上山2.4公里，下山2.4公里。
13: 确定一会儿上坡的时候不会累趴下？
0: 哎，我这人从来不吹大话，一会儿看我就行了，一会儿直接就整一个跟打了鸡血一样。
1: 最后的冲刺即将开始，刘金川早已蓄势待发，而焦准也正朝着自己的目标做最后的冲锋。
0: 马上最后一个科目了，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14: 这是我们的要地夺控科目，主要是模拟我们有前方敌人小股敌人对咱们进行袭击，然后部队啊迅速夺控我们的要地，占领我们的制高点，对敌人进行打击。
1: 最后一个科目，焦准他们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12: 我也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天花板到底在哪一块。
14: 开始夺控，
10: 给我冲！
1: 焦准冲在最前面，特战队员的底子让他的脚步比大多数人快。
0: 哎，不行了，
15: 先拍了吧。
16: 开弓没有回头箭，
12: 我有点缺氧。
16: 缺啥氧？
1: 刘金川的脚在前一段山路上

0: 伤了，他咬着牙没吭声，步子却越来越慢，最终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
1: 这是一份爱意满满的士力架，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它。
2: 啊，不行，我可不行了。
1: 准备冲刺了，快，吃完冲了。有能量了吗？有没有感觉到活力满满？
2: 我压还没按呢。
0: 刘金川已经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另一边，焦准凭借过硬的体能一路领先。在这个小组中第一个冲上了山顶。
3: 后面桥，后面桥，后面桥，给我快点。
4: 如果爷爷现在能看镜头的话，我想说爷爷没给你丢人。
1: 冲冲冲冲，
5: 不行了，
1: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做到了，做到了，
2: 黑龙，
1: 做到了。
0: 刘金川最后一个抵达，慢是慢了点，但一步都没少走。
6: 走那么多天，这么晒，还有各种情况，下雨、热，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掉队，就是因为一个大的集体有凝聚力，只有凝聚力才让我们走得更远。而且走到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累，更多的是兴奋。
0: 三天两夜，100多公里，8个科目，这群大二的学员们全部坚持到了最后。而对焦准而言，这更是一场跨越3代人的传承，爷爷的遗憾、父亲的期望、自己的理想都融进了这100多公里的每一步里。
7: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历任2026延安综合教学实践活动的表彰。我们队里面的史杰文、杨潇、周雨池、孙岩、马永正、彭建豪、焦准荣获咱们演练一旅的历任尖兵。
0: 经过学校院校的评比，焦准作为尖刀班的成员成功拿到了院系的表彰，未来他也会向着更高的标准迈进。拉练会结束，但淬火不会停止。延安教会他们的不是某一个技能、某一个科目，而是一种信念。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这支军队都能走下去，都能打下去。这就是来延安的意义。

0: 仅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 肝肾虚了
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0: 亚洲制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今天咱们走了30多公里啊，完成这个任务，然后想办法也是从搞了这个西瓜，咱们就是把它分掉。
6: 我给大家加一个3秒吃西瓜，
7: 真三秒，
8: 3、2、1，
9: 开始！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4: 遇见光。

0: 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磊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

0: 再付款，放心。
1: 匠心品质，精益求精，东光线恒信包装机械厂。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东北上游净产好米，新安盟大米每一粒都藏着自然的馈赠。
4: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5: PSP 钢塑复合压力管。
6: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我在接触两栖飞机之前，对飞机是没有一点概念。你这么大个家伙，这能上去啊？这么大鸟，这能飞上天啊？就给人是那种感觉，有一种神秘感。那个时候能够去学三菱飞机，那确实我是真的非常幸运的，也很自豪，因为这个也就是我们国家当时最先进的飞机。我维护三菱飞机20多年吧，可以说是跟着它走南闯北，其中有很多事儿还是值得回忆一下的。我记得那是真实意义上的背靠背的红蓝体系对抗，因为它要求红蓝双方就是所有的人就是24小时待在外场，对吧？飞行员、机务的、场站的，随时准备，说白了就是进攻或者防御。我们机务的和飞行员之间的那个关系，像亲兄弟一样，成功了呢，我们互相的庆祝；那个失利了，那么说白了，我们就互相的鼓励、打气。一般那个新的飞行员呢，他如果说执行了重大任务，尤其是在打实弹的时候，他上飞机之前他都特别紧张。那个时候，我们这些那个老机务人员那怎么办？那就一般情况都会上去跟他唠唠嗑，哎，聊聊天，让他释放一下压力。然后呢，就是在技术上给予他支持，就是说，就按照我们前面研究的那么搞，绝对没问题。好的，给他把信息树立一下。那次那个实弹打靶的任务，我们蓝方在前面是一直是处于比分落后的，对吧？我们如果要实现反超，在最后一个架次

0: 的那个时代必须要命中，所以说那个压力非常大，不管是机关领导，包括飞行员，包括我们机务的压力都非常大。最后一架飞机挂弹推油门起飞，其实按照计划对吧，航程计算的话，一般情况下15分钟这个指挥所就应该会报过来说有没有命中或者有没有发射，但是这架飞机15分钟过去没消息，30分钟没消息。那个时候外场真的非常紧张，所有的人都非常紧张。43分钟发射命中，哎呀，那个外场那整个都是全部在欢呼啊。有些时候想这个过程啊，其实我们从这个处于劣势，然后再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实现反超，我是掉了眼泪的。现在来说的话，我们空军在不断的列装这个14、16、20飞机，可以说呢30飞机光环又慢慢的退去，我的飞机在慢慢变好，但我们的飞机变好了。其实个人有时候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当我哪一天离开部队或者离开30飞机的时候，哎，我要找出来那个履历本里我第一次在30飞机那履历本上签字的地方合个影留个念，因为毕竟陪伴了20几年嘛，人生能有几个20年，它不管是对于我还是我们整个空军，有一种就像年轻人现在流行的一句话，轻舟已过万重山。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

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不行，听你来，
6: 大爷，大爷饶命！
7: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5: 报告区队长，我把胖娥点着了。
7: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0: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呀？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哎，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的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
2: 来人，来人，
3: 老公去照顾什么？你
0: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3: 逮这个家伙去了。
0: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了泥猴。
3: 老周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

0: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1: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
1: 啊。哎，
0: 老钟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2: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0: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0: 听过吗？
1: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0: 哎，
1: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账米，交给你奶奶。
0: 哎，
1: 这嘎小子。
0: 哎，村长还打人？
1: 你又忘了。

0: 干什么？
1: 嗯，
0: 吃饼。给你烙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米。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好的，好的，好的，我的我的那个投降的有。
1: 这个卡小子真有两下啊。
2: 老钟叔，我有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查员了吧？
3: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查员？
2: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个笤帚疙瘩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3: 那是不假呀，
0: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
3: 你们要干什么？
0: 干什么？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着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有人还他妈顶着呢。哎，那边有个窗户。哎，我蹲下，你上去看看啊！我比你有劲儿。
1: 对，我蹲你上吧。
0: 不，还是你上去。
1: 你上
0: 有劲儿。
1: 你上吧。
0: 还你？
1: 我上。
0: 哎，看见没有啊？
1: 你高点啊！

0: 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
1: 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说不定里边有咱有八路啊！哎，你这等着，我叫几个人去啊！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
2: 一块儿去，一块儿去！哎哎。

0: 阿大，这儿没人，我先出去看看，你要看着没事再出来。
1: 哎，
2: 妈的！

太婆，你的说八路的那边的有。

0: 也得说了没有，是是。喂，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0: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的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啊？他马虎。哎，
2: 你得明白，你的家八路的哟，黄军统统的知道。

0: 喂，聂姐，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喂，聂姐，八路
2: 啊，
0: 打打的好。你得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2: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0: 嘿。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香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了？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0: 呵，来了，里边请，里边宽敞。
1: 走，
0: 里边坐，里边坐。沏壶茶。
2: 回来了，
1: 曲队长在吗？
2: 在，在。
1: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0: 嘎子，孩子，别哭了。
2: 嘎子，这是曲队长。
1: 曲队长，老罗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罗叔，给我奶奶报仇。
0: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3: 就凭你这小嘎嘣凳，个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哦、
0: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1: 那怕什么？老朱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啊、就是不怕苦。
4: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冀中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分队了，五一大扫荡，坚持在是冀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紧，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冀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要学嘎子把劲摊的把劲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啊！翻过高山是冰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0: 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1: 我会覆水。
0: 还有呢？
1: 会上树。
0: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1: 那你会什么？
0: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

0: 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儿，哎，
1: 干什么的？
2: 甭管跑堂了呗。
0: 怎么样，嘎子，你行吗？啊？
2: 这个呀，我也能行。
3: 哎哎，说能行是就能行，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呱呱的大蛤蟆，上头赛过喵喵的小狸猫，早看那翅膀的特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差点活捉罗金宝。
0: 杨小根，哟，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4: 是。

黑带呀！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不用，金子荣，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1: 是。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这叫撸子，
3: 哇，
2: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

0: 个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
1: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儿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0: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入宣传啊。
1: 好，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吸死个人儿。
0: 回来，后悔，
2: 快回来，
0: 别理他，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3: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0: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2: 哎，我们等着
4: 来。哎，快点回来。
5: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发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6: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5: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委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6: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5: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6: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啊。
5: 是，
6: 请吧。
5: 是。
6: 小程，哟，带王先生吃饭去。
7: 是，
5: 谢谢，
6: 请吧。
7: 请。
5: 你好，你好。
6: 嘎子，
0: 报告。
6: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0: 报告区队长，我还挑支枪呢。
6: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0: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6: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0: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6: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0: 那我要硬不交呢？
6: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0: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6: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0: 杆子同志，
1: 干什么？
0: 你有了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1: 去，来不来让人家东扫不扫？

0: 什么？真正的二百头，十件一个麻雷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枚子杆的，放起来像包弹一样，噼里啪咚，噼里啪咚，好不好？不换，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行，赌什么呢？上树，捅老郭。不赌那个，咱俩摔跤。
1: 摔跤？
0: 不敢、啊。来就来，来喽，来喽，
2: 拔高上吊一百年不需要，
0: 走。
3: 老大，
0: 还是随便呢？
3: 随便的。
0: 哎。

0: 算了算了，回家去。
1: 害人！
0: 哎，你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
1: 哼，
0: 走。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你动我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2: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3: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1: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谁输了？咱林爷输了一盘，你还摇一口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2: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1: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给，不给不行。
2: 嘎子，
1: 就给就给。
2: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区队长，区队长。哎，区队长。
0: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
0: 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0: 嗯。
2: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得完全对头。24团4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0: 哦，
2: 大王庄的鬼

0: 谁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1: 有多少人？
0: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两挺歪棒子。怎么样？
1: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0: 好。
2: 姥姥说：“
0: 刚才你在这干什么？”
2: 我做紧闭呢。
0: 哦。
2: 我犯错误了。
0: 怎么了？
2: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0: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2: 老罗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0: 不行啊，你做紧闭呢。
2: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0: 呵，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队长，赶快打扫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当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岗子，你挂慌了。
2: 哎呦，哎呦，哎呦，
0: 没关系，
2: 哎、
0: 没关系，
2: 哎呦，
0: 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

0: 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县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杨小根，哟，背嘎子找卫生员去。是，嘎子，走。
1: 哎，保密啊！
2: 行。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的。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
0: 你又不是雁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早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叫我管着你。
1: 好好好，服从命令。

0: 两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才真叫乐呢，在这儿啊都快被憋炸了
0: 呀。

0: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1: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朱叔有消息吗？
0: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1: 那我跟你走啊，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0: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1: 哎，
2: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0: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1: 哎，
0: 大白，我要走了。
2: 哎，
1: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0: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1: 老刘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0: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1: 哎，
0: 小英子，大白大妈，
3: 哎，
0: 再见了。
3: 哎，再见，
0: 再
3: 见，再
0: 见，
3: 再见，
4: 再见，
0: 哎，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再见
0: 了，
3: 再见
0: 了，
3: 再见
0: 了，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1: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晕，吃啊。
5: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翻了多翻面。
6: 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1: 嗯，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6: 那是
4: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7: 是啊，你这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1: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钟叔说过，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
7: 还有呢？
1: 还有先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用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6: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7: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1: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4: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7: 对，这儿啊就是你的家。
1: 我有家呀。
7: 家在哪儿呢？
1: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那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钟叔救回来。

0: 子哥，嘎子哥，
1: 停，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2: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3: 哎，满了。嗯，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
1: 嗯，怎么回事？
3: 好小子，走了
1: 啊！
3: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出来，出来，
1: 出开枪了。
2: 哎，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2: 哎，在屋里。
0: 要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2: 哎，是。
3: 出来吧，
4: 干什么呀？
0: 不是小子，
3: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王跑你这来的。
3: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的不去，你去进去把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3: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0: 你他妈去。
3: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0: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4: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哎，打就是你。
0: 哎，我他妈打你，我直接找出来。哎，
4: 去他妈
0: 找不着你。
3: 哎，老总，
0: 你不去找不着，
3: 我就揍你。
0: 你他妈找不着？
3: 没有啊，你
0: 没有，
3: 上哪儿去找？
0: 你他妈找出来。
3: 哎，他妈的你，你讲理不讲理？
0: 你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3: 我实在是没有吗？
0: 谢死你！
3: 这你给我找出来打！
0: 去打他们！
3: 没有啊！
0: 你听不听？
3: 哎呀！
0: 你们！哎呀！
3: 哎呀！不许动我的孩子！
0: 别动！走！
3: 你放心住！你放！
0: 走！
3: 走！
0: 走！
4: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5: 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哎，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0: 啊，别，把带回去。
5: 这个，
0: 哦，
5: 走，走，走。
2: 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
0: 叔，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臭不臭呀？
6: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看，就是他咬的。
0: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4: 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骚狗！
0: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6: 哎，哎，干嘛你？干什么你？
0: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7: 喂，什么家伙？
0: 报告太君，抓这个小八路。
7: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大的哦，
0: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他个。
7: 哭了，他的死了死了的不信。喂，小孩，你的

0: 正经的干活，皇军他到底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1: 哎哎哎，
2: 哟西，
1: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部的。
2: 请。
3: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4: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5: 是。
4: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3: 请坐。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曲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4: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3: 叫王先生受惊了，
4: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3: 知道。
4: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3: 是啊。
4: 哦，
3: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4: 哦，
3: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4: 是是，
3: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4: 是啊。
3: 这
4: 请到里屋谈吧。
3: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这些棒子头了。
0: 我真是，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这没事，因为老子伺候你，你能不能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你刚走你。

0: 我们是送粮食的。
1: 完了，关城门了。
0: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1: 干嘛不走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0: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1: 是。
2: 你们是哪个村的？
3: 三十里铺的。
2: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1: 快，准备。
4: 好了，进，走了，走。
5: 我
4: 走啊！
5: 我叫
6: 我。

0: 我
1: 呀
0: 呀呀！我
2: 哈，老总，辛苦辛苦，来抽根烟，抽根烟。

0: 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
1: 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面包围这岗楼。
0: 是。
1: 师长，
0: 报告师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1: 好，

0: 上灭，把火上灭。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1: 好，
0: 中，炸灭了。

0: 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面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啊，真怪。

0: 活力。太君，太君，太君，
1: 你
0: 太君，报告太君，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1: 啊，你打！

0: 杆子，
1: 杆子，杆子，
0: 崔队长，报告崔队长，我把炮狼点着了。
2: 我的嘎响。

0: 回来了，
1: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0: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拖木歇了，大头在后边。
1: 我们村的杆子，
0: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1: 是啊，
0: 嘎子，嘎子。

0: 你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处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3: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2: 枪套？
3: 嗯，
2: 没有啊。
3: 打死战场不彻底，拿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王中书，你看我们这个木头的找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3: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2: 你干！
4: 嘎子！
2: 大宝！
4: 嘎子！
2: 出战大伟！
4: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
3: 好小子，
5: 好哥呢？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2: 大妈，
5: 嘎子，
2: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5: 不是了，
3: 好小子，
2: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3: 嘎小子，
4: 我不要，不要，
2: 搅和个真家伙。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0: 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底裤下清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7: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11: 眼睛累了，
12: 眼睛累了，
13: 缓解视疲劳。
14: 百合康蓝莓叶黄素，
15: 缓解视疲劳。
16: 百合股份出品。
1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9: 冷暖舒适。
6: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7: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武警官兵民兵紧急驰援，东北地区抗洪抢险，子弟兵在行动，有一种安全感叫解放军来了。
1: 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必达。
0: 菲律宾。

0: 方面近日妄图搞政治作秀，炒作所谓南海仲裁。中方表示，所谓裁决完全是一场政治闹剧，无论菲方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历史和法理事实。美军连续7晚发动打击，称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副总统万斯指责以色列发动舆论攻势，破坏美伊谈判。 2年0交付，每耗资近5亿美元建弹药工厂，实际运营状况和预期大相径庭。美军近年频繁参与大规模地区冲突，弹药库存已跌近警戒线。从课堂到演训场，不断缩小模拟和实战差距。直击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毕业大考。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 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我们来详细了解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的后续消息。总台记者昨晚从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救援安置等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截至目前，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灾情发生后，当地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自然资源部开展应急处置视频调度，对。 应急处置工作进行部署，会商研判风险，并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等，同步协调遥感卫星影像获取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晚上至今天白天，彭水县当地有降雨过程，或将给救援工作带来一定影响。目前当地救援工作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彭水县的乌江三桥的桥面上，那么在我的下方呢，请镜头给过去，就是这次发生崩塌的这个险情的整体的一个现场。那么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呢，现场是下起了大雨，但是现在雨势稍缓。镜头中给到的是几对穿红色的救援服的这个救援人员，他们正在对现场的这个垮塌的这个建筑物的构件，包括下方河滩上的那一部分区域呢，进行实地的一个查看。我们在了解到现场的救援呢，实际上目前 最大的一个难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把镜头顺着他们的方向往上移一下，可以看到整个崩塌最核心的那块区域，应该是说有半边的山体都已经崩塌下来了，巨型的岩石是这个躺在这个整个的坡面上。 那么最大的这块岩石，我们可以看到跟周边的这个房屋的大小都几乎差不多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土方呢是超过了3000立方米，重量呢是重

0: 万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救援的现场，目前我们的救援呢还是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巨型的岩石的一侧。那么随着我们的救援的深入开展的话，势必将会向这个救援的这个巨型岩石的下方进行一个推进。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些岩石有可能在失稳之后会滑落下来，对人员造成极大的一个风险和伤害。那么下一步，在把周边外围的这个搜救完成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这些巨型的岩石。为了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同时第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周边的群众的安全，像这个滑坡体的两侧的这个群众都已经被安全的撤离转移了。那么为了保障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现在不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桥面上，包括周边多个的高点的点位呢，都是通过这种边坡的雷达对现场进行实时的一个观测。如果发现山体有异常的位移的情况的话呢，这个预警将会第一时间响起，救援人员呢将会迅速的撤离现场，进行一个紧急的临时的避险。那么目前呢，救援人员正在实地进行勘察，下一步将会有大型的这种机械进入到现场，通过机械跟人工相配合的方式来对被困人员进行搜救。
1: 在重庆彭水灾情发生之后，武警官兵和民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和地方应急力量联合开展抢险救援。
2: 灾情发生后，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紧急派出救援官兵，携带各类抢险装备器材赶赴现场，协同地方专业救援力量开展被困人员搜救、道路清障除险等任务。官兵们还分成多路小组，搭乘冲锋舟、橡皮艇进行江面动态巡查，转移被困群众。彭水县人武部出动官兵、民兵100余人，与地方应急、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一道，对受灾区域展开地毯式摸排，同时派出人员进行群众疏散和安全隐患排查，防止二次灾害发生。目前，任务部队仍在救援一线进行搜救排查、隐患监测和群众安置等工作。
1: 我们再来关注东北地区抗洪抢险的消息。昨天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部队官兵民兵坚守一线，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2: 洪水导致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超过警戒水位。昨天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100多名民兵奔赴温春镇，加固河堤，堵塞渗漏。目前河水水位还在上涨，民兵队伍仍在加紧巡堤排查险情。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敦化市出现严重内涝，洪水过境，城区主干道大面积淤泥堆积。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紧急抽组运输医疗专业骨干力量，开展城区清淤排涝、环境消杀、巡诊义诊等工作，助力受灾地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辽宁境内河道水位已逐渐消退，但部分区域淤泥板结严重，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武警辽宁总队抚顺支队派出100余名官兵赴受灾乡镇，开展清淤清运、沟渠疏通工作。
1: 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抢险救灾的画面在网络上刷屏，网友们表示有一种安全感，叫解放军来了。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昨天表示，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必达。
3: 网民热议的救灾瞬间，从来不是偶然的感动，而是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跨越时空的必然延续。我们这支军队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军民一心，众志成城，始终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一句解放军来了，是人民给予子弟兵最厚重的信任，也是激励一线官兵迎难而上最强大的动力。洪水未退，战斗不止。目前，任务部队仍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加固堤坝、清淤排涝、防疫消杀等工作。请大家放心，哪里人民遇到危难，子弟兵必定向哪里集结。只要人民需要，人民军队永远闻令而动，使命必达。
1: 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盟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

0: 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昨天作出回应。
1: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0: 另外，针对有关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所谓南海仲裁裁决十年的活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昨天也做出了回应。
1: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0: 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伊朗当地时间17号晚，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间至18号凌晨报道称，伊朗南部、中部、西南部多地遭到了美军袭击，传出了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18号清晨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
2: 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发动空袭。在此前一天的打击中，伊朗南部多座桥梁遭袭，造成平民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伊朗方面陆续发布了多项打击美军目标的成果。伊朗军队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印度洋北部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凌晨报道，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雷扎伊还表示，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另外，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批美军加油机将以每天5至8架的速度陆续抵达以色列，且预计不会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当地时间7月15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节目当中批评以色列政府内部某些势力出资发动舆论攻势，蓄意破坏他参与主导的美伊谈判，以使战事无限期持续。

0: 续下去。
1: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Again.
2: 据报道，在这档播客节目中，万斯接受了近3个小时的采访。访谈中，万斯也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也有很多人实际上支持和平进程，并且认识到一场无休止的军事行动对他们同样没有好处。万斯坚称，美国政府对以色列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容忍度是有限的。以色列方面的施压并未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万斯强调，特朗普坚定认为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他本人也认同这一点。此外，万斯认为轰炸伊朗并不能让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更安全。他说，必须真正愿意对话，努力解决问题。美国新闻周刊网站16号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指出，万斯此番言论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日益增长的不满，这种不满源于美国结束伊朗战争的愿望。美国媒体1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特朗普总统在伊朗问题上的不支持率已升至69%。
0: 下面关注俄乌冲突。
2: 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击中数十艘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弹药库、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一周中击落68枚精确制导航空炸弹、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远程巡航导弹以及466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乌军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879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军近期发起多轮远程打击，其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距乌边境约800公里的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击毁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乌国家安全局发文称，这架战略轰炸机遭重创，飞机尾翼完全脱落。与此同时，乌军对俄方多处石油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袭击乌境内俄方控制区的既定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开展纵深打击。
0: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弹药的供应问题备受美军重视。美国国防部此前提出每个月生产10万发的目标。然而，最近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耗资近5亿美元专门建造的一家军工厂，投产2年了，竟然一发炮弹都未能交付。
2: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4号报道，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无法制造出关键部件，导致美国陆军将155毫米炮弹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每月10万发的目标被延误。该弹药厂隶属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于2024年5月投产。美国陆军为该工厂投入的资金高达4.69亿美元。然而，截至2026年3月，美国陆军的155毫米炮弹月产量约为3.6万发，仍远未达到10万发的目标。部分原因就在于该弹药厂未能生产出预设的每月3万个炮弹弹体金属部件。155毫米口径的炮弹是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关键弹药之一。美国动力网站战区频道14号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300万发155毫米炮弹。同时还有超过11万发炮弹在训练和测试中消耗掉，另有约21万发炮弹出售给其他外国客户。最近4年时间内，美军的大口径炮弹库存已经减少了超过360万发。五角大楼于2024年设定目标，计划到2025年10月将155毫米炮弹的月产量从1.4万发提升至10万发。梅斯基特弹药工厂就是美军大口径炮弹产能提升的关键。美国陆军宣称，该工厂的155毫米金属零件生产线采用高度自动化流程、先进制造技术和数字数据采集功能，能灵活生产60毫米至155毫米等不同规格炮弹的零件，且型号转换过程极为简便。然而，实际运营状况与预期大相径庭，该工厂在生产中遇到了严重的技术和操作困难。由于梅斯基特弹药工厂未能提供合格产品，美国国防部报告预计

0: 到2026年9月，美国每月只能生产约7.1万发155毫米炮弹，约为目标产能的71%。
1: 155毫米的炮弹呢，威力很大，但是冷战结束之后的数十年间，美国的军工利益复合体更加青睐的是高价值、高利润的先进武器，而忽视了炮弹等常规消耗性武器的生产能力。一直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战场上的巨大弹药消耗才让美军如梦初醒。然而，想要在短时间内恢复炮弹的产能并不容易。
0: 美军短缺的不只是大口径炮弹这类消耗性军工产品，即便是美军这些年大力发展的精确制导武器，其产能也远远跟不上实战消耗。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14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3号在巴黎举行的志愿联盟峰会上表示，根据乌方测算，乌克兰需要在今年冬季获得300枚爱国者3拦截导弹。泽连斯基表示，这是提升乌克兰整体防御能力的关键举措之一。但现实情况是，目前爱国者3的年产量约为500枚。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但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化产能。美国国会报告多次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库存已经跌进警戒线。但在美国军工企业产能迟迟无法提升的背景下，美军近年频繁参与大规模地区冲突，导致其补充速度远远无法跟上战场消耗。尽管五角大楼正紧急要求军工企业将12种关键武器的产能提高1倍甚至4倍，但这无疑是一项艰巨且长期的挑战。
1: 当地时间17号，德国总理默茨和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主持德法部长理事会。默茨表示，德国和法国将深化防务领域的合作，加强欧洲威慑能力。德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参加法国武装部队举行的核威慑演习，而马克龙表示，法国希望与德国合作生产欧洲的新一代中远程防空系统。空军工程大学防空反导学院是全军第一所导弹专业学校，毕业打导弹是这个学院的特色项目。前些天，学员们终于迎来了他们的毕业大考，亲手打出1枚导弹，为4年军校生涯交上硬核答卷。那么，他们能顺利通过考核吗？我们一起去看看。
2: 重点关注正东、东南方向，兼顾其他方向。
3: 渤海之滨的空军某训练基地，我们记录下学员们全流程模拟抗击演练的现场。
2: 听令，抗击群职指示的重点目标。
4: 搜索，
2: 多放大
4: 所有在空高度1000米上目标。
5: 明白。
4: 对。
3: 雷达指控车、地域通信车内，所有学员都在争分夺秒紧张操作。此时距离最后的实弹射击仅剩3天。模拟抗击演练期间，学员们的手一直在按键上，引导席位的王杰要决定能不能稳定跟踪来袭目标。这时一只苍蝇落在他的手上，几分钟他都没有感觉。
6: 我们上车之后就是这个，一是关注自己的这个台面上会出现的各种情况，第二个就是听这个营长的口令，剩下的就是什么都不要管。
3: 这次为期1个月的综合演练，学员们按照专业被分到不同岗位中进行实装操作，再通过面试、笔试以及单兵操作、协同操作等一系列考核科目，选拔出了只有数十人的战勤班进行实弹打靶。驻训1个月，战勤班的学员们几乎没有休息1天。
7: 可能你下午晚上刚吃完饭，突然告诉你要跟飞了，那这种你怎么说就是上。就是上，在这儿的话，一切就是为了实战，体验的就是一个心态的转变，从一个学员到一个战勤班的一个号手，
8: 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阵地，然后这么多的装备在一起，真的就开始开机，然后真的开始运行，非常过瘾。
9: 啊，有一种平静的紧张感。那这个就是今天晚上战勤班学员所在的一个宿舍了。那今天晚上是哪个手指按？
10: 右手
9: 的。右手的大拇指。
10: 不行。预祝大家实弹打靶，取得圆满成绩。大家有没有信心？

这条路上现在车轮滚滚，烟尘弥漫。我们看，有指挥车、地域通讯车，还有雷达指挥控制车等组成的车队，现在正在快速地向发射阵地机动。而在此之前呢，发射模块的车辆已经前往渤海湾畔的指定地域了。这也就意味着学员们终于迎来了毕业大考中的最后一道大题了。这是一道必答题，同时也必须要得分。

0: 你今天那岗位叫啥？
1: 空乘协。
0: 空乘协。
1: 对，负责招目标的，模拟的是一个群，是有好多的目标，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其中的一个单元，打分配给我们的目标。就是说，其实空乘是比较复杂的，模拟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赛事，有低的，有中的，有速度快的，有隐身的，包括有这种高空的。
2: 夜逐渐暗了下来，发射车、指控车各种车辆静静矗立在阵地上，导弹已经起束，只等那一声划破长空的轰鸣。目标转瞬即逝，今天晚上学员们只有一次机会，能击中目标吗？我们都跟着捏了把汗。
3: 在黑暗当中，战前班的学员们已经出发了，他们马上会分成不同的组，看分别会上地域通信车，然后这边上了雷达指挥控制车，还有一队学员将会往更远处检查发射车的接电情况。看远处那一排灯光在移动，那就是发射架的人现在已经撤离了，这就意味着发射近在眼前了。
4: 3、2、1，单射发射。
3: 因为采用的是垂直冷发射，所以导弹从弹筒当中弹出来之后微微在天空中顿了一下，然后点火直冲向目标。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一会儿，它已经飞出去很远了，我们一起来看它能不能击中那架模拟高空侦察机的靶机。
4: 哇，中了！
3: 我已经听到欢呼声了，完美。可能在他们以后的军旅生涯当中会发射很多枚导弹，但是今夜是这段旅程最完美的一个开端。你们下来了，
5: 没有这个协作不可能完成这种任务。
1: 当时喊发射的时候都破音了。
3: 那最后按下按钮的那一刻的时候，这时候手抖吗？
6: 不抖，其实摁得非常坚决。
7: 我现在我的手都还是麻的，你知道吗？就是那种神经极度紧张之后，就是紧张的时候你感觉还没有啥，就是这个突然松了口气之后，整个手现在都是麻的，浑身都感觉发麻。
8: 最后这个杀伤这个情况是由我来判别的。
0: 咋说的？
8: 就是弹幕遭遇目标杀伤。
4: 不是，
8: 很激动，很激动。最终判别是和我们判别是一样的，一致的。是这个成功杀伤。
9: 雏鸟高飞之前，总会在这个第一次展翅的时候会有所紧张。如果按10分按满分算的话，能拿8分吧？
0: 能拿8分。
9: 对，毕竟后2分还是心态。只有通过不断的训练，才能够无限缩小模拟与实战的差距。
10: 其实平常的模拟抢定练了很多次啊，但是真正空情是什么样的他们其实心里是不知道的啊，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很真的考验啊，也是毕业前我觉得是最真实的一次大考。
11: 感谢您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呢，随着冷空气逐渐东移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东撤，主雨带呢将会明显的向南转移。预计今后七天南方大部多降雨，那么西藏还有云南、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很多地方呢这个雨日都能够达到6到7天。我们具体到今天来看，在西藏、云南、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等地有强降雨，这一带的强降雨呢将呈现出面广点强的这种特征，暴雨到大暴雨的区域多且零散。那明天呢，雨带的西段的强降雨有所减弱，雨带东段的强降雨范围扩大，并且呢有所南压。应该说这一带依然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了。另外呢，今天起由于高空槽频繁东移，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以及陕西中南部等地呢也将多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局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再来关注气温方面，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撤以及降雨增多，今天开始江汉、江淮、江南的高温天气呢会大幅收敛。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出头。

不过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呢，未来受到大陆高压加强东升的影响，高温增多增强，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的区域逐渐增加。这一带仍然是主打干热型高温，又热又晒，高温最强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好，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摄氏度。沈阳雷阵雨，21到26度。呼和浩特小雨，18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4到33度。乌鲁木齐晴，27到37度。兰州晴，19到33度。拉萨阴转晴，12到24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7到32度。武汉阴，26到31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4到29度。广州雷阵雨，26到3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香港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6到32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守护每一个家庭的欢庆时光，选金饰品牌。
8: 快点，
9: 爸爸。
8: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咱们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3: 要吧，
19: 两个人
17: 相亲的。

0: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乌军宣布针对俄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俄军继续对乌克兰多个港口实施打击，欲切断补给线，孤立敖德萨州的乌军力量。法国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乌克兰参加备受外界关注。乌克兰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乌克兰将获得斯卡普巡航导弹、铁锤航空制导炸弹，并将联合生产紫菀防空导弹。而所谓志愿联盟今年秋季将在波兰举行首场军演。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乌克兰军方日前表示，针对俄罗斯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到黑海。另一方面，俄军针对乌克兰几类特定目标的打击也在持续进行。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表示，14号至15号的夜间，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黑海打击了俄方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按他的说法，乌军针对俄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英国媒体称，乌军在亚速海针对俄罗斯船只的打击行动于7月6号正式开始，堪称史无前例。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本周曾对打击行动表示谴责。当地时间14号，乌军宣布使用萨尔干3000海上无人艇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附近击沉一艘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边防巡逻舰。外媒称，这艘舰艇曾参与2018年俄乌克赤海峡事件。当地时间1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他在冲突期间第11次访问乌克兰。冯德莱恩表示，目前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乌克兰已形成强劲的军事势头，局势正在扭转。而与他同行的还有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罗马尼亚总统达恩等欧洲国家领导人。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崔先生，我们看到呢，其实前几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乌军针对亚速海上面的船只进行集中的长时间的打击。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乌克兰方面表示，针对俄方的打击范围在扩大，要扩大到整个黑海地区。那这是否说明这次的行动现在开始发生了一些转变呢？
2: 近期啊，乌军对俄方采取的行动啊，我觉得无论是从目标还是从方向来说都非常明确。其实主要的一个背景呢，我们知道，因为此前这个美伊冲突啊，导致这个国际的能源市场价格波动，这个时候呢，对俄罗斯来说呢是一个机会啊，因为此前它在受西方制裁的情况下，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呢受到了很大的阻碍，所以俄方呢抓住这个机会说，既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中东的问题引发了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那是不是这个主要的需求会转向俄方，

0: 那这样一来呢，如果俄方加快这个能源生产和出口，很大程度上呢会摆脱这个受西方制裁导致它的能源出口和财政紧张的这样一些不利的状况。但是这样一个战略意图呢，显然我觉得被乌方呢捕捉到了。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个三月份以来啊，其实乌克兰方面是明显的加大了对俄罗斯整个的能源产业链条的打击，实际上是从产业链到供应链啊，整个都覆盖了。此前呢，从七月初啊，这个集中在亚速海的行动呢，我想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呢，就是要针对克里米亚。一方面呢，乌方想要体现出说他有能力啊贴近啊俄罗斯的这个海域进行攻击，同时呢，在亚速海的目标呢，主要是要切断俄罗斯本土和克里米亚之间的联系。应该说他取得了一些效果。然后现在呢，从亚速海延伸到黑海，我觉得这表明呢，这个乌军在前期亚速海的这个所谓战果基础上啊，他受到极大的鼓舞，想要进一步从这个出海口这个问题上对俄方呢进行进一步的遏制。我想这里面可能多多少少吧，乌方也受到了此前美国和伊朗啊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争夺的这样一个启示啊，如果抓住关键通道，对关键通道啊能够体现出一定的控制力的话，那对于不仅是在战略层面啊，对乌军呢会有利，同时呢在战术层面呢会进一步影响到俄军在乌克兰南部战场的形势。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从亚速海到黑海，通过这个扰乱科什海峡等等这一系列行动的话，可以有效的阻止俄方啊对这个乌克兰南部军事行动的后勤的支撑。
1: 我们看到有乌军宣布在俄罗斯新罗西斯克附近击沉一艘来自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边防巡逻舰。那么也有媒体分析说，乌军的这一行动其实不只是击沉一艘舰船这么简单。对此，王老师您怎么分析？
2: 的确，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对于乌方来讲的话呢，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标志性的这个行动。这种标志性的行动呢，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报了2018年的一战之仇。第二个呢，它标志着这个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叫做摩洛奇卡这个行动，由亚速海方向拓展到了这个黑海方向，而且第一天的这个行动基本上就是对俄罗斯的20艘船展开了这个攻击。第三一个呢，进一步的展示了乌克兰这个水上无人系统对俄罗斯的水面目标展开的这种打击的能力。这是这个行动的这个三个重要的标志性的这个意义。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可能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报了2018年的一战之仇。2018年5月份的时候，俄罗斯从它的本土到克里米亚的这个克茨大桥就通车了。建好这个桥以后，俄罗斯想控制这个克茨海峡，不让这个乌克兰的一些伙伴国它的船只能够进入这个亚速海，也不让乌克兰的船只进行通过。那么对于乌克兰的海上贸易可能就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呢，2018年的11月25日，当乌克兰的这个海军3艘船，包括1艘海军拖船、2艘炮艇，准备通过这个科茨海峡到马里乌波尔的这个行动，要执行这样一个行动的时候，俄罗斯采取了一个拦阻行动，造成了乌克兰海军的船只受损，人员被俘这种情况。所以这一次乌克兰的采取用无人系统攻击这一艘这个边防的巡逻舰，就是当时在2018年11月25日对乌克兰的船只展开攻击的那一艘舰。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一次的行动就是报这个一战之仇。所以这一次的行动呢，有一个对于乌克兰来讲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1: 王先生，那么在您看来，乌军的无人艇是怎样潜入港口对俄方的舰艇进行击沉的？这是故技重施还是有什么新的打法呢？
2: 乌克兰方面采取的这个行动呢，之所以能够成功，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发挥了这个海上无人艇它小低快这个特殊的优势。第二个呢，它采用了比较特殊的隐蔽的手段，能够突破俄罗斯的这个拦截。在这个停泊的这个港口啊，实际上是俄罗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港口，有一些船只会经常的进出，而无人艇恰恰就利用了这个俄罗斯的船舶进出这样一个漏洞，也就是无人艇偷偷的跟着相应的船只。由于俄罗斯的自己的船只在这个进出这个过程这个中间，那么显然就有一些声学上的信号可以掩盖这一艘船，就是这一艘无人艇

0: 它本身的一些声学信号特征。由于它又是比较这个低小这样的这个目标，在一个复杂的海况条件之下，俄罗斯很难进行这个发现。第三一个方面的原因，乌克兰改变了战术，不再像以前针对克里米亚、针对塞瓦斯托波尔以及在这个附近的海域进行停泊的这个俄罗斯的军舰攻击的时候采用的集群攻击的方式，它就一艘艇悄悄地进到这个港口里面，直接的对这个翡翠号展开这个攻击，所以它战术改变了。俄罗斯在按照惯例，它对集群攻击的无人艇保持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戒备，但是对一艘这个无人艇，它有的时候就放松警惕。所以既有乌克兰的这种因素，也有俄罗斯的因素，导致了这一次乌克兰成功的袭击了这一艘边防巡逻舰。
1: 我们还同时关注到最近啊，这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乌克兰，而且他说乌克兰已经形成强劲的军事势头，局势正在扭转。那崔先生，您觉得局势正在扭转吗？
2: 最近啊，我们看这个欧洲和乌克兰方面的一些舆论啊，的确，应该说他们现在对整个俄乌冲突战场的形势判断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个，应该说这个底气好像越来越足。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下整个战场形势，似乎是。如果放到局部的话，那乌军呢仍然是处在一个防御的态势。你比如说，顿巴斯地区啊，包括南部的一些这个战线。但如果你放到更大的一个层面，放到战略层面来看的话，乌军在本土啊有效防御之外，他现在还试图对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展开有效打击。所以这样来，实际上仍然是在我看来仍然是一个这个僵局的状况。只不过呢，现在看上去，乌方的打击方式啊更容易出效果，而且呢它的这个打击的面、打击的范围呢更广。当然我想这个局势是否是现在出现所谓的扭转，我觉得还要看第一个，俄方接下来啊对于这一轮乌军打得不错的这样一个状况，俄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还有一个呢，还是要看双方啊对长期消耗的这样一个支撑的能力。我想这个冯德莱恩他之所以做出说局势正在扭转的一个判断，还有一方面就体现在从这个财政啊、经济啊整个态势来看呢，现在俄方相对以前呢遭遇到了更多的不利的情况。
1: 另外一方面，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的一些特定目标，包括港口以及加油站。我们来看短片。
3: 俄国防部表示，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实施打击，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以及第聂伯布格港等。俄媒称，俄军正在借鉴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期间验证的成功战术，动用无人机和导弹切断前线的燃料和军事补给，从而孤立敖德萨州的乌军力量。报道还指出，近几周俄军对加油站的打击力度加大，同时对铁路机车的攻击也在加强，目前已有约200台机车被摧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5号发布消息称，一起针对俄罗斯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一家石油企业的恐怖袭击图谋被挫败。消息称，一名俄罗斯公民受乌克兰情报部门指使，从预先构筑的藏匿点取出了一枚自制爆炸装置，企图袭击石油工业企业。调查机关已对此进行刑事立案。另据俄媒报道，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近日表示，俄罗斯似乎正在计划打击波兰或波罗的海国家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回答相关问题时表示，这是新一轮恐怖故事。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俄军对乌军的多个港口进行打击？那么有俄媒分析啊，这是要孤立敖德萨的乌军，您觉得俄军能够如愿以偿吗？
0: 俄罗斯之所以加大了对敖德萨的这个攻击呢，它的目的是多方面的。首先一点呢，实际上是想切断外部对乌克兰一条非常重要的援助通道。第二一个，这个对敖德萨的这个着重针对敖德萨的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俄罗斯还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切断乌克兰向外输送粮食的这样一个通道。第三一个，在敖德萨周边一些这个港口，其实是这个乌军利用这些港口基础设施对俄罗斯展开无人系统攻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如果说这个俄罗斯针对敖德萨展开攻击，第一和第二个主要是经济和战略上的目的以外，那么第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战术上的这个考虑，通过打击源头，就是打击它无人系统出动的这个源头，来缓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在黑海、包括在亚速海方向以及在克拉斯洛达尔边疆区，就是包括新罗西斯克方向面对乌克兰。

0: 的无人系统攻击的这个压力。当这个无人系统真正的进入到了海上，俄罗斯要想进行拦截难度是实际上是比较大的。因此这个俄罗斯采取的这个措施就是加大对源头的打击，力争在这个乌克兰的无人系统在出动之前，或者在它进行相应的准备的时候就对它进行打击，这样的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俄罗斯自身防御所面临这个压力。所以俄罗斯加大对敖德萨的这个攻击就是以上的这样三个主要的目的。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俄罗斯方面的动作，包括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称有一起针对俄罗斯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石油企业的袭击是被他们挫败了。那么崔先生，您关注到我们所说的这个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这是位于俄罗斯的什么位置？这里如果说遭到打击，这意味着什么呢？
2: 如果俄方的消息属实的话，我们可以从这次未遂的这个袭击事件啊，可以看出这么几点。首先呢，这个汉特曼西斯克自治区啊，它是位于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西伯利亚平原的中部，换句话说呢，它实际上远离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场啊，应该说距离俄乌边境呢有大概数千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同时呢，这个地区啊，它实际上是属于俄罗斯非常有名的秋明油田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俄罗斯啊，它其实这个主要的能源生产它是集中在这一块，比如说整个秋明油田它实际上给俄罗斯提供了超过60%的石油出口，是来自于这个地方的生产，还有超过90%的天然气出口也是来自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如果啊，这个乌方啊想要把它，我们刚才讲到啊，从亚速海到黑海，它实际上是想针对俄罗斯的整个能源的生产销售链条进行打击。但此前呢，我们看到除了在出口端，也就是在海上对俄罗斯的舰船进行打击之外，此前乌军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打击呢，还主要集中在它的欧洲部分，换句话说主要是在它的无人机的攻击范围可以覆盖的范围。但是这次呢，深入到了西伯利亚，这就意味着首先乌克兰方面对于要在能源上打击俄罗斯这个目标呢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是非常坚定的，他一定要贯彻到底。甚至我们看到距离他这个这么远的地方，在无人机攻击达不到的情况下，他也要通过这种人为的渗透通过这种策反的方式动用这个人力的情报支援，在当地采取一些这个行动。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其实对乌克兰方面来说啊，如果啊能够在秋明油田在西伯利亚地区制造这样一个事件，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形势，它实际上是顺着这样一个袭击呢，就深入到了俄罗斯的腹地。那这样的话，对俄罗斯整个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形势啊，也会带来很大的这个负面的影响。
1: 继续来请教崔先生，您看哈，立陶宛总统瑙塞达近日表示，俄罗斯计划打击波兰境内的关键基础设施，他说有这样的一种计划。您觉得这个立陶宛总统的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
2: 瑙塞达这番说法呀，我们看从目前情况看来还仅仅是说法，因为他没有提供任何的这个现实的依据和佐证。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来呀，这个立陶宛包括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甚至一些中东国家，在对俄罗斯这个问题上啊，他有一种本能的反应。因为在他们看来呢，近期啊，这个就像刚才我们讲到，现在欧洲的一个主流的观点就认为现在俄罗斯的形势呢不太好，那接下来如果要扭转这个形势的话，那俄罗斯呢势必会采取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行动。在他们看来呢，俄罗斯如果要这个扭转形势，一个呢可能是在战场上升级对乌克兰的打击力度，但是应该说现在升级的空间是相对有限的。那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扩大范围呢，就有可能要么呢就是由于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境覆盖的打击可能会波及到周边的国家。因为我们知道从地理上来看呢，波罗的海国家是紧邻乌克兰和这个俄罗斯，而且中间还夹着像加里宁格勒这样的飞地，所以那个地区的地缘态势非常的复杂。即便俄罗斯方面不是主动有意的去打击波罗的海国家，那可能会出现误伤误炸的这种情况呢，也有可能发生。还有一个呢，当从瑙塞达的这个解读来看呢，他更多是把它假设为说俄方是有意要把这个波罗的海国家拖入到这个冲突中去以此来扭转这个形势。还有一个呢，我想做这番表态的一个原因呢，是波罗的海国家认为它身处俄乌冲突的最前线，所以不断的要去强调这个波罗的海国家这些欧盟或者说北约成员国有可能会受到来自

0: 于俄方的攻击，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强调呢，是为了进一步获得来自于美国、来自于北约甚至欧盟的军事支持。所以我想这番表态里面啊，真真假假，然后有这个主观的判断，也有一些他们对客观情势的分析。但在我看来呢，在当前情况下啊，这个如果把战火波及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对俄罗斯来说并不是一个说改变局势让自身变得更有利的一个合理的和有效的方式。
1: 本周法国在巴黎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受邀出席。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4号，法国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今年仪式主题为欧洲战略觉醒。法媒称，此次阅兵最大亮点在于所谓志愿联盟及乌克兰的参与，已向外界发出战略信号。受邀出席阅兵式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乌克兰将获得斯卡普巡航导弹、铁锤航空制导炸弹以及联合生产子晚防空导弹的许可。乌克兰将与法国等其他伙伴在弗雷亚反弹道导弹计划框架内开展合作。此外，乌方还将采购首批16架法国阵风战斗机及其配套武器，今年将启动乌克兰飞行员和机械师在法国的培训，随后首批4架阵风战斗机将交付乌克兰武装部队。与此同时，波兰总理图斯克在访问法国期间宣布，所谓志愿联盟将在今年秋季在波兰举行首场军演，

0: 所谓志愿联盟将在今年秋季在波兰举行首场军演。
1: 法国一年一度的阅兵啊，最大的亮点就是志愿联盟以及乌克兰的受邀加入，而且他说这是向外界发出战略信号。您觉得他所说的战略信号指的是什么？
2: 的确啊，这次法国搞的这个阅兵式啊，和往年相比呢，是有一些很大的不同。首先呢，这次法国的阅兵式呢，它是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就是所谓的欧洲的战略觉醒。今年呢，我觉得跟去年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去年几乎就是一个力量展示，但是今年呢有了很明确的政治上的目标的介入。你比如说他这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无论是空中编队还是地面的这个军事装备的展示啊，他都有不同的主题。他首先展示他的打击力量的时候，他是命名为说首战干预啊，这个就很明确啊，他实际上想表明是随着俄乌冲突啊进入一个所谓的新的阶段，法国也好，欧洲也好，正在为接下来欧洲以军事的方式介入俄乌冲突做准备。接着他展示的是一个所谓以永久安全态势命名的战略力量，这个战略力量也包括核力量。我们看到这是第一次啊，法国空军啊这个派出了能够携带这个战术核武器的战机呢，参与了这次阅兵式。这实际上是针对啊这个接下来欧洲方面啊有一种假设，就是如果俄罗斯啊接下来为了进一步占据优势啊，如果动用战术核武器的话，欧洲怎么样反应。我们看到近期实际上在欧洲内部有很多这样的讨论，就是在美国无法完全提供核保护的情况下，法国的核力量是否能够分享给其他的欧洲国家。实际上现在我觉得通过这次阅兵式啊，法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姿态，就表明了这样一个方向，就是未来法国是这个有能力去支撑整个欧洲的核保护的问题的。所以从这个针对俄乌冲突入手，然后进一步展示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的整体的军事力量来加入到今后的大国博弈和竞争，我想这个逻辑呢在这次的法国阅兵式上呈现得非常的明确，这也呼应了它的一个所谓主题，就是欧洲要通过自主来实现真正的战略觉醒。
1: 那王先生您又是怎么看这一次乌克兰加入到了法国阅兵式当中，而且呢法国和乌克兰达成了一系列的防务协议，那么有哪些武器是可以短期内抵达到乌克兰，从而提升乌克兰的作战能力呢？
3: 这一次法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个装备包括阵风战斗机、直网的防空导弹，以及这个斯卡尔普的巡航导弹，还有铁锤的精确制导武器。那么这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马上就能够拿到的这个装备，阵风战斗机，那么在2027年左右能有16架阵风战机就能够在这个乌克兰的空军中间服役，这是乌克兰重振他自己空中力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步骤。另外一个马上就能够得到的这个装备呢，是在这个直网30这个防空系统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雷达，叫 GF3300 和 GM400 这样的两种雷达，这种雷达的这个探测距离基本上都是在400千米左右，而且是一个多任务的雷达，既可以执行空中监视，以及对战术弹道导弹的探测、防空系统的制导，而且它还可以对远程炮兵的火力进行定位，就是一部雷达可以干很多事情。所以这样的这个雷达给了这个乌克兰以后，对于乌克兰在反制俄罗斯的战术弹道导弹、无人机以及远程的火炮方面都可以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第三一个它能够马上得到的装备其实就是铁锤的精确制导武器，那么在今年的下半年很有可能铁锤就和这个阵风战机结合起来，就可能能够对俄罗斯的在前线的战术目标构成一定的精确打击能力。再经过一段时间，类似于像斯卡尔普这种导弹，它就可以迅速的去装备到乌克兰的这个军队中间。乌克兰拥有这个自己生产的、授权生产的这种巡航导弹，再加上这个后续直网30这个具有反导能力的这个防空系统，又很有可能逐步的去替代乌克兰现在对于爱国者导弹所形成的一个迫切的需求。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

0: 杯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在乌克兰问题上，各方有各自的安全关切，应找到兼顾彼此安全关切的最大公约数，消除冲突根源，实现地区长治久安。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五首次成建制展示轰炸无人机中队，其神秘国产弹道导弹据称也已完成测试。俄方证实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遇袭身亡，距国境线200公里，俄军首次打击乌腹地纵深加油站。俄称沿普肖尔河沿岸迂回包抄苏梅方向乌军防线，并研发出蜘蛛网系统保护燃料能源设施。乌克兰与欧盟达成无人机协议，并与欧洲9国组建反导联盟。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参军入伍以后，我如愿的当上了骑兵，被分配到原青海省军区玉树独立骑兵连。当听到骑兵连这个词以后，我脑海里第一个画面就是亮剑里边孙德胜连长当时喊的那句骑兵连进攻啊，当时我就脑海里全部都是我骑着战马在草原上驰骋，手握战刀啊，在战场上冲锋的那种状态。他的那种精神已经融入到我

0: 的血液里。2016年的时候，我们去军马场挑选新马，就一直转了很多地方，就一直没有合适的马。然后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小院子里面，在看马的时候，这个有一匹黑色的马，它就从小房间里，应该是一个小的马厩，小房间里走出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马，浑身这个黑的发亮，个头又高，然后非常喜欢，我就没多想，就直接翻身上马了。我上马以后，这个匹马就带着我在他们那个院子里就走了一圈，啊，非常这个灵活的一匹马，而且非常有灵性。我当时想的是，这匹马你绝对要拿回去当我们连队的指挥马。然后跟我们领导汇报以后，领导也同样的这种想法，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大黑。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一个机会，连队组织长途拉练，然后我就把大黑骑上了。然后这个来回的路程可能有70到80公里，回来以后我跟大黑都处于一个非常疲惫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下马牵着他，牵着他的时候，我在喝水的时候就把喝的饮料倒到手里，然后给大黑喂了一口。大黑喝完以后就一直在蹭我，那个时候我感觉怎么说，那种感觉怎么说，就是感觉大黑一下子就通透了。我感觉那个时候我跟大黑已经建立了那种不是信任了，是感情已经完全建立了。第二天我也是抱着尝试的那种态度，把大黑抓出来拉到训练场。我的目标都在两边，我骑着大黑冲过去的时候，出乎意料的那一幕，它整个就出现了。大黑没有偏到，用很快的速度就从我们匹道里边穿过去了。那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个大黑就顿悟了，然后我下马以后，大黑怎么说呢，就是大黑在看着我，我也在看着他，我们俩面对面。现在啊，很多人都在讨论新装备那么多，新的战法那么厉害，那么我们骑兵到底还有没有作用？那么我的回答是有用，因为我们还在高原巡逻，在边境执勤，在车辆到达不了的地方去快速机动，就像我们骑兵的新训科目，像我们骑兵的引导打击，快速夺空要点，就是要把马的速度和人的狠劲融入到新的作战体系里面。骑兵的价值往往就体现在那种不讲道理的快速抵达能力和死缠烂打的韧劲里面。也许将来有一天，骑兵这个兵种会慢慢消失，但是我相信骑兵精神永远存在。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轻武器是战士们最贴身的装备之一，是伴随军人军营生涯最亲密的钢铁战友。而轻武器的发展更新，也往往意味着一支部队作战能力、作战理论和作战环境的进化。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人民军队轻武器实弹射击的训练场和生产试验现场，来看一看不断丰富的国产轻武器家族如何逐渐成为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的贴身利器。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养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2: 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

0: 这里是陆军某旅的野外驻训场。今天，战士们就要按照实战编配，进行多种新型轻武器的战斗射击考核。我发现他们已经全面换装了新一代的轻武器家族，特别是今天狙击手们会使用国产的新型精确射手步枪完成远距离的狙杀挑战，这将考验射手和装备的极限能力。
1: 这个左边有个气球嘛，用个气球往我这边延伸，

0: 设计师，我明显能感觉到这个，今天是我不像它，因为是5.8毫米的口径，所以整体打的这个声音不是特别大，不像那个7.62的高音区啊，开枪的时候有那种像鞭子抽一样特别脆的那么一声，只能要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达到很好的精度，也是教我们射手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做调整。下一个射击地线位置在前方。三名师徒已经就位了，这个打的是新的这个机枪。
1: 接下来是步枪手的快速射击，要求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瞄准和击发。

0: 我只到位之后马上就开枪。我们看到这个枪上装的这个瞄具啊，其实是挺适合这种快瞄的这种打法的，所以应该取得不错的成绩。
1: 这个小队在射击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所有的靶标都被击中，特别是为精确射手步枪准备的气球靶全部被打碎了。新一代步枪家族自列装以来就受到广泛关注，在陆军某旅的训练场，我也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了这把新式步枪的外观。这舒适的握制

0: 的体验。这细腻的材质工艺，似乎一摸上这把枪，这满满的战斗力就从指尖传来了。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感觉，真正要实现战斗力的提升，还得靠实打实的训练。而现在，我就要学习一项新技能，用新步枪练习刺杀操。
1: 我们常用的战术动作，我们在战场上用这个枪一些战术，什么行进以及握倒，还有后面我们就是参加一些射击，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操枪，这些等等一些动作。
2: 这些这么基础的动作都要重新学吗？
1: 对，因为我们这些新式步枪刚下来之后，与之前的老九五以及我们的95-1式有很大的区别，包括什么整体的构造上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我们在配发这个枪下来之后，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摸索和一些训练。
0: 只有从最基础最平常的动作练起，才能更真切地去体会新步枪的变化。我也是在这样一遍遍的重复里，慢慢地适应有托的步枪结构。毕竟做节目到现在，接触的步枪都是无托结构的，这可能和很多新战士的经历差不多。当然，我还不能像他们一样去靶场进行实弹射击，不过步装子弹并不意味着新步枪不能发挥一件武器的杀伤力。现在我就要学一项新的技能，刺杀。
1: 方位之后向下，右手向下压枪托，将枪刺到肩挑起，又配一个沙子。然后看一遍老师啊，口令，预备啊，射，打。配个沙子啊，在刺杀过程中，身体半边向右转，将这个自己的身体暴露给敌人的比较少，对面就不容易刺中你。预备啊，射。
3: 摁下去的时候还杀是吧？
1: 对，摁下去先杀。好，那个动作，那个整个身体要用一股劲儿，要看着比较软的话，对面也没有什么杀伤力。刺杀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杀气。杀！杀！杀！杀！往左刺进！杀！
0: 我这几招不知道对敌人的杀伤力有多大，反正对自己的杀伤力不小。不仅这手练出血了，还把自己的体力消耗了大半。
3: 对，我没想到这刺杀这个东西这么耗费体力的一个动作哈。
1: 对，因为这个刺杀它对我们全身它都是一个肌肉，它都是一个紧绷的状态。因为还有我们的发力，它都是瞬间的一个爆发力，随时准备出枪刺杀敌人。
3: 像现在我们这个武器装备都这么先进了，为什么还要练这个刺杀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这种动作？
1: 这个刺杀它练的不只是说是我们一个武器的运用啊，它而是这个刺杀它最关键的练一个军人的血性和胆气，还有我们一些魄力，就看我们在战场上敢不敢将刀子刺进去。
0: 当然我这点训练量是不可能和战士们相比的，他们就是这样不停地经历摔打，从错误中学习完善，和新武器新装备完成磨合。除了突击步枪外，狙击步枪也是作战小队中必不可少的装备。我国研制的多种不同口径的狙击武器已经全面列装部队，而在陆军某旅的狙击手集训现场，我们也难得地看到了他们齐聚一堂的场面。
4: 在我面前的这把呢，就是5.8毫米的高精度狙击步枪。那它整体的重量呢是相对比较轻的，非常适合对于一个中距离的有声目标进行精确的狙杀。而在它旁边的这一把呢，同样是采用了这个浮置式枪管的呢，就是7.62毫米的高精度狙击步枪。那它呢也是配备了这个皮卡丁尼导轨，可以去配备不同的瞄准镜。这两把枪的这个枪托呀都可以进行调节，人机功效会更好。那它更适合呢对于一个中远距离的这个有声目标进行精确的狙杀。 来到这边一看这个子弹的大小，就知道它是12.7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了。那么这个枪口的高效制退器呢，能够更好的帮助去减

少子弹出膛瞬间产生的这种后坐力去稳定弹道。那么它同样采用的是五发弹匣供弹，我们来压个弹。好，可以说这样一款装备呢，是能够非常好的去打击敌方的轻型装甲火力点和攻势的。而这个就是35毫米的狙击榴弹发射器了，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鼓，跟一个罐头大小似的。那么在装弹的时候呢，把弹簧推开，就可以把这个35毫米的狙击榴弹这个破甲弹给装进去了。那么除此以外呢，它还可以用的是破甲燃烧弹和狙击杀伤弹。那么它可以非常好的对这个地面上的一些目标，以及是攻势后隐藏的目标去进行一个点对点的狙杀，不仅能打点，还能够打面。那么今天在我身后的这片训练场呢，马上就要进行的是各个科目的实弹射击考核了，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第一轮射击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所有狙击手都是采用的这种握姿的方式，

0: 听到了吗？这个小的爆炸头其实就是对狙击手们的一个干扰。那这一轮呢是柜子的设计的考核。
1: 在柜子时，左肘底膝的姿势看似简单，却要求狙击手的肌肉持续紧绷，稍有放松就会出现枪口上下晃动、左右偏移的情况。
0: 依旧还是多种姿势射击，但是可以看到姿势变了，现在呢是立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去进行射击。这个角度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他们的一个动作的特点哈，就是左手的这个手肘抵在腰部上面，可能对这个身体的稳定性的考验会更高一点。
2: 今天我们设计的场地是以土坡为主，就是它土坡上更加的比较不平整嘛，就是我们上去狙枪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构成一定的不是，需要通过平时所进行的平衡力训练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身体，来达到一个合适的比较舒服的射击姿势。
1: 在实弹射击的训练场上，战士们搬来了为模拟各种复杂情况而专门设计的限制板。
0: 上了很多家伙事儿，这是干嘛用的呢？这个上面有各种形状的这个木板呢，是起到一个限制作用的。那么马上将要进行的呢，就是限制射击。现在他们这个枪口需要被限定在某一个洞里面，因为在真实的射击当中呢，狙击手们不知道会面临的是前面是否是一个空旷的平地，还是说他们要躲在某一个角落，去在一个固定的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去进行射击。让我来

再更低一点的一个角度。那这样呢，这些位置呢就会相对来说要再支棱起来一点，所以每一位班长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角度要去调整，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这样一个设计。而我们今天要打的这个目标呢，这个科目的目标大家能看到吗？就是远处那六个白色的方块上面的圆盘，我大概只能从这个角度，我只能看到一些圆的点点，是看不清楚是一个盘的状态的，所以这个设计的难度是在不断的升级的。

这边枪响之后马上能看到那个靶位那边冒白烟了。同样都是右倾斜45度，像刚刚右边这位班长呢，他用的就是这种蹲着的方式去射击。

0: 完成了限制版的射击训练，战士们又迅速调整了靶场的布置。
1: 好，现在马上将要进行的呢是一个实战意味很浓的科目。可以看到两位狙击手已经背着自己的这个141啊5.8毫米的狙击枪，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但是呢，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还配有一把1193的手枪。等会儿呢是两种枪结合的射击哈，所以不仅可以看到远距的，还可以看到近距的。
2: 开始。
1: 好，计时开始。首先要跑过的是200米的距离，哦天哪，跑得太快了！狙击手面前的五个瓷盘子，模拟的就是战场上的五名敌人。射手完成击杀后，要迅速抢占前方的阵地，计算射击参数，对200米外的目标进行打击。我甚至还没有跟上两名射手的步伐，他们就已经完成了对五个瓷盘子的射击。来到了第二条的这个射击的阵线，采用卧姿，对远处的这个小碗啊，是一个小陶瓷碗，去进行射击。最后用时是2分05秒，完成了一个来回的600米的总共的路线，以及其中的手枪加上狙击枪的射击。好，现在马上将要进行的呢就是35毫米狙击破甲弹的射击。由于它这个口径的增大，所以它可以对一些像装甲目标，包括一些地堡这样的目标起到比较好的这种毁伤的效果。精准地击中了远处

0: 除此之外，狙击手们打击装备、轻型装甲车辆，还有一杆好用的武器，那就是国产12.7毫米反器材狙击步枪。这把枪可以说是把精度、射程和杀伤威力完美平衡之后塑造的远程狙杀利器。
1: 那现在进行的呢，就是12.7毫米大反器材狙击步枪的这个正100米射击考核。

整百米什么概念？他们要对远处300米、500米、600米、800米、1000米分别进行射击。而且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像给了我一拳一样。

这一轮的这个整百米射击已经结束了，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它不仅仅是针对有生目标了，有生目标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它更多的可能是用于一些比如说这个轻装甲呀还有攻势啊去对他们进行一个攻击。现在呢，五名狙击手拿着他们的这个12.7毫米的大口径的反器材狙击步枪，开始要跑100米来到射击的地线。那这个12.7的重量呢，大概是15公斤，并且他们身上呢都是配备着装具，而他们接下来呢，只有50多秒的时间去完成组装以及狙枪瞄准射击的各个环节了。那他们分别要读600米和800米的进行射击。

0: 时间到。
1: 狙击手他必须要做到的就是快打快撤，因为一旦是开枪了之后，他们的这个位置就暴露了，所以他们这次也很考验他们这个时间管理能力，以及是快速的去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能力。现在呢，车又再次出发去验靶了，这一发上靶，上靶，并且还挺接近十环的。这边也是上靶。那对于这个12.7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的狙击手们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考核里面，只要是上靶了，就是有成绩。
2: 训练场上，我们见识了狙击手的速度和他们的打击精度，而在试验靶道上，我们可以来见识一下12.7毫米狙击弹的杀伤威力了。你可能觉得这样薄薄的钢板并没有太强的抵抗能力，但是如果弹头的穿透力有些许不足，弹头在穿过一层锅底之后会出现姿态不稳，无法用最锐利的头部面对下一层锅底，结果就是穿透能力会急剧下降。
3: 现在我们射手正在准备就位啊，我马上就要对我们的平底锅进行射击。声音会很大，但是我之前拍摄的经验来说，大家通过电视镜头看到的这个发射的场面呢，远远没有我们现场在这边感受的要更震撼一些。以后我要控制前方的这个高速人员准备就
4: 可以了，这个
3: 站在这个位置。射手呢发出指令，
5: 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
3: 行。

刚才看射手应该打了一个锅的这个正中心，我们现在呢马上过去看一下这个效果到底有没有这个消防信号里的第一步下。

0: 打穿了几层的这个锅底。
1: 我在这个位置已经看到第一个锅上的那个洞了，
0: 正中心，太可怕。再看一下这个我们的高速机位啊，第一个锅，第二个锅，第三个锅，第四个锅，第五个锅。
2: 看来我们的担心有点多余了，从第一个锅到最后一个锅，弹孔出奇的一致，所以子弹穿过每个锅的时候都保持着非常稳定的飞行姿态，也就意味着子弹穿过每一层锅底的时候都是毫不犹豫，干脆利落。在超高速摄影中，即使我们将速度放慢200倍，子弹穿透五层平底锅也只是一瞬间。所以以后再看到平底锅挡子弹的画面，请和我们一样一笑了之吧。国产的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实现的是一击制敌的精准打击，而接下来这款枪实现的就是火力的持续密集输出了。这型转管机枪正是以射速高、威力大著称，而现在这场实弹测试就是我们见证它杀伤力的绝佳机会。怎么这几下点射还把车给打着了呢？回到我们的超高速摄影看看，原来射手的瞄准点都集中在了车身下方靠近底盘的位置，虽然没有瞄准对象，但是被大口径子弹命中后，碎裂的破片在车内飞舞，打穿了油箱，引发了大火。对于拍摄，这是个意外收获，而如果是战场上的目标，这可就是灭顶之灾了。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睡不好，不好，吃不好，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2: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1: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1: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城市的日夜不息，背后是无数看不见的守护。恢弘环保，带着科研者对时代的担当，一次次技术跨越，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破解城市非灰资源化命题。从技术突破到稳定运营，

0: 座城到更多城，恢弘环保只为助力无废城市建设。
1: 非规自由化是一个汇集无数城市、无数老百姓的环保事业，恢弘未来会不断的技术迭代跟创新，服务更多的城市。
0: 一路披荆斩棘，信念始终如一，恢弘环保，守护城市生态底色，书写全新的固废治理答案。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四座城市联动展演，海警法施行5周年宣传周活动重磅启幕。这里有8艘舰艇列阵以待，从远洋旗舰到近海轻骑，筑牢万里海疆的执法防线。这里有各型装备同台展出，从高压水炮到执法装具，实现各式警情的全域覆盖。这里有全新技术，各显神通，拓展科技强景的能力边界。外景军迷深入活动一线，解锁海警执法全谱系装备。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走进海警法施行5周年集中宣传周。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海景法城五年整。三剑金门斩雄风。声光水炮驱敌众。

0: 咸阳沪江建新宫。大家好，我现在在海警法五周年宣传周活动的现场，这里是天津，机会难得，咱们趁热乎去看看这艘船。
1: 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施行五周年，自7月6号开始，集中宣传周活动在多地拉开序幕。中国海警的8艘舰艇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4座城市邀请驻地民众登舰，这也是中国海警首次规模化组织舰艇开放系列活动，就在军迷胡兴元所在的天津港畔，海警3河舰、瞭望舰、灵山舰巍峨矗立。作为中国海警不同阶段的3代舰艇，他们配备着怎样的装备，又经历过怎样的故事呢？
0: 今天天津来了3艘舰，按从小到大依次排列，第一艘是3河舰，第二艘是瞭望舰，第三艘是灵山舰。我现在就在3河舰的前甲板上。3河舰呢，别看它相对小一些，但是它资历老，故事多，在渤海护航过航母，在东海保障过世博会，在南海更是一马当先驱离过外籍船只。
1: 中国海警作为统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的国家行政执法力量，肩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打击海上违法犯罪等多项使命。我国的海上执法体系建设历经了数十年的发展，在早期，海上管理职能分散于多个部门，直至2013年，国家启动海上执法力量整合，组建了统一的海警队伍，实现指挥体系集中统一。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正式施行，以法律形式固化职责权限与执法规范。中国海警3河舰正是这样一艘历经多个时期与我国海警共同成长的舰艇。
0: 你好。
2: 你好，
0: 这个就是咱们舰上的主炮。
2: 是的，这是我舰舰载单管舰炮，它主要打击的目标是空中来袭的飞机，还有海上的小型舰艇，在我舰维权执法还有护渔护航的时候提供了有力保障。
0: 那我可不可以试一下？
2: 好的，您这边请。
0: 好，这个怎么操作呢？
2: 开关打开之后，这个杆是操纵杆，然后前后可以操纵我们这个舰炮的高低方位，然后往左右调的话可以操纵它的水平方位角，然后呢，这个是电子显示屏，里面有一些角度的示数，您可以看它这个高低俯仰角各是多少，然后上面呢这个是目镜，然后您可以透过目镜看到远处的目标。
0: 这个就是瞄准用的。
2: 哎，是。
0: 好的，

0: 坐在炮位上，军迷胡清远算是体验了一把操作舰艇主炮的感觉。三河舰上的这门中口径舰炮也是这艘执法舰上最具效力的威慑手段。不过提到海警执法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更多的其实是水炮。中国海警的水炮一次次成功驱离非法船只，救援失火船舶的战绩更是令广大军迷耳熟能详。在此次的舰艇开放中，这款明星装备也终于零距离展现在了公众面前。
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水炮，它是什么功能呢？从它通体红色来看，很明显啊，这就是消防用的，可以给别人灭灭火。当然如果有人想点火的话，用它也可以给他们降降温啊。所以这是咱们海警船上面非常主力的一个执法装备。那么当你拥有了这样一门水炮之后，要如何操作呢？拢共分三步。第一步，控制这个阀门啊，它是用来控制这个水压的大小的。第二步，转这个，它是用来控制水炮水平的一个方向。第三步，转这个可以控制水炮的高低。所以当你使用的时候呢，可以两只手同时来用。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瞄着它，追着它打。大家今天也来着了，我跟舰上申请了一下，可以实际开开这个水炮，看看什么效果。哇，这已经有点转不动了，太刺激了！刚才开起来的时候，跟静态摇那个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能感受到非常强的水的力量，就在我的手中，然后打到那么远的地方。
0: 军迷胡清远亲身感受了一下水炮的威力。在进行海上维权斗争时，高压水炮可以说是海警舰艇的核心非致命执法设备，广泛列装各型执法舰艇。其射程、水压与流量高于常规消防水枪，执法中可精准冲击非法船舶驾驶室、外路导航设备，迫使其停止危险动作，既保证执法威慑力，又能有效管控冲突升级，是符合国际海事惯例的柔性执法利器。在三河舰内部舱室中，胡清远发现了一个陈列着一面面国旗的房间，他们记录着怎样的故事呢？
1: 在我的身边呢，这些国旗就是在执行每项任务时所悬挂的国旗，在这放了整整两排。在这些荣誉背后呢，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2: 您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任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3: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当时咱们中国的航母要进行测试，我们在它的测试范围之内进行警戒。
2: 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咱们航母测试为什么会有海警船去进行护航？
3: 因为它航母测试的时候，它有地方的船只，有的渔船呢，有一些商船进行驱赶比较方便。
2: 有一些其他船只可能会不小心靠近这个试验的一个区域。
3: 是的，是的。
2: 那这个过程中有发生过什么比较危险的情况吗？
3: 这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夜间，尤其夜间，有的渔船它不知道这个区域。闯入这个警戒区，我们这边是联合海警局的船只，然后一同进行驱离，因为要试航试验，这个难度就是确保这个中国的这个航母，然后试验成功。
2: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3: 很光荣，很自豪。这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海警舰艇第一批与航母联合执行任务的舰艇。
0: 2012年9月25日，我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入列，舷号16，人民海军自此迈入航母时代。入列后，辽宁舰接续完成多项海上试验与全科目训练任务，先后突破舰载机滑跃起飞、阻拦着舰核心技术，战斗力稳步升成。 在此期间，中国海警一直在相关海域常态化开展巡航执法，维护海上通行与作业秩序，与海军训练行动形成了协同支撑，为辽宁舰安心开展全要素演训筑牢了安全屏障，有力地保障了辽宁舰的战斗力生成。作为海洋大国，我国海疆广袤，面积辽阔，资源丰富，航运地位重要，维权斗争形势复杂严峻。面对袭扰，中国海警始终冲锋在维权执法前沿，依法常态化进行巡航值守、警戒驱离等行动，守护岛礁主权，保护我国舰船设施与人员安全。在维权斗争白热化时期，海警执法员无惧风险，连续奋战，处置非法行为，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海上利益。
1: 如果你觉得三合舰小了，还有更大

0: 大的，瞭望舰，底子更硬，空间也更大，就能装下更多更大的装备。比如说我身后这门主炮，明显大了一号。跟刚才比起来呢，它至少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更大了，口径更大，而且射速也很快，精度也很高；第二呢，就是它改成了全封闭式的。刚才那艘船上人坐在上面，风吹雨淋的，条件比较艰苦，全封闭式的主炮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在恶劣的海况下也都能正常使用。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智能化，其实你人并不需要待在这个主炮里边，在控制室里面吹着空调就能控制这个火炮进行射击。让炮动一动，感受一下，又快又丝滑。
1: 2021年起，数十艘中型舰艇编入海警序列，他们的到来在短时间内扩充了海警千吨级中型执法舰规模，使得我国海警能够在更广阔的执法海域提升巡逻密度与应急响应速度。相较于三合舰，瞭望舰在火力上有着全面升级，其全自动更强大主炮使得我国海警舰艇在维权执法行动中有着更强的威慑力。同时，更大的舰体也让瞭望舰能够加装更多的执法设备。行至二层甲板，军迷胡清远就看到一系列高度自动化的执法设备。
0: 我看到咱们这一层有很多的执法装备，都是什么功能呢？
2: 是的，这一层是我们的水炮平台，有较多的执法设备。这是我们舰的 LED 屏、强声设备、强光设备。这是我舰高压水炮以及我舰副炮。LED 屏主要向目标展示我方身份，提出警告；强声设备可向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警告、威慑以及强声驱离；强光设备可向非法可疑目标进行强光爆闪，使目标短时间内视觉眩光，同时具有搜索、扫海、闪光信号通信的功能。当强声强光设备无法及时制止非法犯罪分子时，我舰将采取高压水炮攻击。高压水炮具有可远程控制指挥的功能。通过遥控器的按键可以进行左右操纵以及上下调整。
0: 这个太方便了。
2: 是的。
0: 那如果有了这样一个遥控器的话，是不是我们其实不需要待在这个炮的旁边，在控制室里进行操作？
2: 可以，我们舰在驾驶室部位有监控画面，可以通过监控画面实时的远程的进行水炮操纵。
1: 作为一艘舰龄更新的中型执法舰，瞭望舰二层甲板上的执法设备全部都有着自动化运转、远程操作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其能够在更恶劣的海况下，人员全部处于舰艇内部时依旧保持完整的执法能力。强声强光装备的增加也让瞭望舰有了更多的柔性执法手段。就在强声强光装备前方，胡清源还发现了另一款没见过的装备，其正面的多块镜头模组科技感十足，它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是个什么呀？
3: 这是我们的光电取证设备。
0: 它的作用是？
3: 大家可以通俗的理解为它是一台大号的执法记录仪，它的作用非常强大，探测距离也非常远。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多个镜头模组，不光在白天可以完成取证任务，在夜间以及能见度较差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完成取证任务。
0: 那它在日常任务中有哪些作用呢？
3: 它可以在我们执行跟监任务时将违规作业船只的违法行为进行全程的摄录像，它的画面也可以同步实时的上传陆地端，便于我们上级领导根据现场态势进行下一步研判。
1: 作为我国的海上执法力量，海警舰艇自己的执法记录仪正是眼前这个光电取证设备，其配备的多个镜头模组除了常规摄录功能，还拥有夜视、透雾等多项应对特殊环境的摄录能力，其取证工作完全不受环境干扰，在舰艇执行跟监、执法等任务时，它的存在能令非法作业无所遁形。除了三合、瞭望两舰，最后一艘开放舰艇正是胡兴远此行的重头戏——海警灵山舰。作为专门

0: 针对海警执法需求设计建造的全新一代执法舰，灵山舰有着更新的舰龄，更加全面的装备，仅仅是停靠在泊位上也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气势。如果说三河舰与瞭望舰更多的是在编队内遂行执法任务的话，灵山舰则有着综合完成多种海上执法的能力，在灵山舰腹内另有玄机。
1: 这个就是大家电视上经常会看见的海警执法船，当出现那种比较小型的高速的目标的时候，就要靠它去进行追击。那它具体是怎么使用的呢？班长能给咱们介绍一下吗？
2: 好的，这是我舰的高速执法艇，主要用于登临制控、执法检查、海上搜救和抢救伤员。小艇采用玻璃钢材质建造，全舰共配备三艘，分别位于左舷、右舷以及舰尾。
1: 那这艘船是怎么放下水的呢？
2: 好的，我给您演示一下。将舷侧门打开以后，通过小艇艇架将小艇整体平移出舷外，实现吊放。
1: 那咱们日常任务中追击的船大概是多快的速度呢？
2: 根据以往执法经验，海上嫌疑船只一般航速在10到15节左右。给我们配备的新式执法艇，目前海上是完全能够胜任执法工作的，尤其是在复杂海况下，嫌疑船只如果有拒捕、暴力抗法等行为时，是极大的考验驾驶员的驾艇技术。驾驶员要通过自身技术靠帮，完成人员登船检查。
0: 在对海上走私、贩毒等非法船只进行执法时，对方往往会想尽办法藏匿犯罪痕迹，且往往不会束手就擒。针对各类快速小型目标，高速执法艇便能大展神威，其航速在海上称得上风驰电掣，一般的民用船只完全无法逃离它的追击。
1: 舰尾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升级，非常的宽敞。刚才咱们看的第一艘船啊，不能起降直升机，第二艘船呢有了直升机甲板，可以起降直升机。这艘船呢，不仅甲板变得更加的宽敞，而且还有个机库，直升机可以长期在舰上驻留。那直升机是如何在舰上降落的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在风高浪急的海面上降落，直升机有可能会突然下坠，或者是接触到舰甲板之后发生反弹，这些都非常的危险，所以需要一个助降系统。像这艘船装的就是鱼叉格栅助降系统，它有两部分组成，在船上是格栅，像一个网一样，在直升机的机腹呢有一个钩，就是我们说的鱼叉。直升机降落的时候，鱼叉会插入到这个格栅之中，从而防止直升机触舰之后进行反弹，从而让直升机能够稳稳地停在甲板上，然后呢再通过周围的这些细流装置去把直升机稳稳地固定。
0: 海警灵山舰是这次三艘开放舰艇中唯一拥有机库的舰艇，可以接纳直升机长期驻留。作为海警履行使命的关键空中装备，其配备的直升机能有效弥补舰艇的局限，大幅延伸执法管控半径。在海上任务中，它可快速实施大范围巡航侦查，实时监控海域态势，固定违法证据。面对人员落水、船舶遇险等突发情况，能快速抵达，精准搜救，大幅提升救援效率。同时还能承担物资转运、医疗后送、通信中继等保障工作，是海警在远海复杂环境下的空中尖刀。四座城市联动展演，海警法施行5周年宣传周活动重磅启幕，这里有8艘舰艇列阵以待，从远洋旗舰到近海轻骑，筑牢万里海疆的执法防线。这里有各型装备同台展出，从高压水炮到执法装具，实现各式警情的全域覆盖。这里有全新技术各显神通，拓展科技强警的能力边界。外警军迷深入活动一线，解锁海警执法全谱系装备， 军民行天下正在播出，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走进海警法施行五周年集中宣传周。
1: 前面就是本次宣传周活动的静态展区，咱们一起去看看有哪些海警先进的科技装备。哎，这是什么呀？
3: 这款装备是 GTT 20型水上救援机器人，它可以誉为我们海警海上搜救救援的核心智能装备。该装备整体采用抗腐蚀的 HDPE 材质，也就是说高密度的聚乙烯材质。它搭配两个电机，可以驱动，可以实现500米范围内的远程遥控指挥。它兼具了载人浮力和拖拽重物的功能，同时它搭载了人体感应模块、防搁浅等安全模块。可以有效地减少了执法人员救援当中的风险，
1: 也就是说有了它之后，咱们在营救人员的时候就不需要下水了。
3: 是的，开机之后将装备投放到海域当中，这是我们的遥控器，操纵我们的装备进行人员的救援，
1: 进行一个遥控。
3: 对对对，减号和加号呢分别是减速和加速，被救援人员可以双手扶住我们的，趴在我们的装备上面，实现加速和减速。同时，这是左转向和右转向，可以实现一个自主的操控。
1: 太棒了，
3: 这个。
0: 除了海上执法，海警的95110海上报警平台也是一条生命热线。这款水上救援机器人是海警海上救援的新锐装备，通过远程遥控，高速抵近遇险人员。它适应能力强，能在复杂海况下运转。无需救援人员冒险下水，大幅降低风险，快速转移落水人员。相比传统救援方式，响应更快，安全性更高，显著提升着海警远海与恶劣海况下的生命救援效能。
1: 这边还有枪械，95-1、92G。哎，这是什么枪啊？这也没见过。
4: 大家好，此装备为防爆枪。防爆枪是海警机构处置海上群体性事件和暴力抗法的重要装备，可发射催泪弹、布袋弹、橡皮弹、染色弹等多种非致命性防爆弹药，能够在不造成致命伤害的前提下，有效驱散闹事人群，制服暴力抗法分子。操作简便，作用距离灵活，既可近距离威慑，也可中距离精准打击，是实现最小武力、最大效果执法理念的战术利器。
1: 这个还挺沉，开保险，非常不错。
0: 天津港畔，三艘执法舰静静停泊，他们的身躯里镌刻着中国海警从近岸走向深蓝的坚实足迹。从三河舰的劈波斩浪，到瞭望舰的升级迭代，再到灵山舰的全面跨越，舰艇的更替映照着科技强警的铿锵步伐，承载着守护万里海疆的如磐初心。此次宣传周，胡清源触摸到的不仅是钢铁舰舷，更是海警执法员无惧风浪的热血担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施行五周年的新起点上，这支海上维权执法的中坚力量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巡弋在祖国的蓝色国土，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悬崖绝壁隐藏着一段尘封的航空往事。
1: 西北工业大学的老校长季文美先生就曾经在这工作过，在搬迁的路上，他们接到命令要仿制苏联的16驱逐机。
0: 抗战烽火，中国首架自研运输机如何诞生？
5: 日本的飞机分五次到南川来搜救它的地点，没有搜集到。
6: 中运一号的一个总设计师，他就是林同华先生，他下面带了很多一些顶尖的一些技术人员进行了一个总的设计。
0: 绝境攻关，初代航空人又将创造怎样的奇迹？
7: 当时最缺的就是一个
1: 丝绸，
7: 一个保铝板。那个时候想办法把竹子，刨成很细的竹丝。
0: 军民行天下，下期播出，悬崖上的飞机洞。

0: 根植辽南产业沃土，深耕耐火材料领域。振宇耐火材料扎根于营口大石桥市这片得天独厚的资源沃土，主营含镁化合物为主的碱性耐火材料，努力构建起从研发制造到服务的全产业链格局，组建专业技术研发团队，配备智能化生产与精密检测设施，以匠心贯穿全生产链条，筑牢标准化规范化的发展体系，依托成熟的产业配套与现代的运营管理模式，致力为客户提供品质更加优秀的定制产品。
1: 我们的核心竞争优势是技术和产品质量，外加服务。我们想把这打造成知名的品牌企业。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督导组接到了举报，
3: 扫黑除恶吗？我懂，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简直是无法无天。
4: 目标人物出现，
5: 都不行了！
3: 一定要相信中央扫黑除恶的决心。这个次，
6: 这个钉子再深，也要把它拔出来。
7: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8: 我的天哪，
4: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9: 哟，啥呀？
7: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10: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摇

0: 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三星先生吗？或者叫高贺？我不只知道你叫高贺，我还知道你十几年前就被判了死刑。
8: 你说马顺现在人没了，
9: 吴市长您可得拿主意。
10: 哎呀，这个弟弟啊，那涉嫌敲诈，而且那证据确凿，卷宗马上就送过来了。

0: 马帅发病前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一切行为都符合抗生素规定。把这几天看守所监控的拷贝下来。好，需要马帅了。所有的，
1: 明白。另外，告诉裴伟，继续寻找徐梅。
2: 走。
0: 杨哥之前还说约我和我妹吃饭，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去了。
2: 嗯？怎么了？

马帅的突然死亡预示着绿藤背后的大手第一次与督导组的正面交锋，这也让洛山河再次感受到了这股隐藏在暗处的力量的强大，同时也对薛梅的安危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洛山河再三考虑，决定采用外松内紧的方针，避免打草惊蛇，并秘密部署索东配合纪委的同事，由内部开始了调查。

0: 薛梅最后出现的地点在哪儿啊？这儿。把这监控录像调出来。
1: 是，
0: 放大。
2: 薛梅进入这片树林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什么时候进入的？
3: 9月21号。
0: 下午1点钟左右。
1: 21号下午。
0: 啊？21号。
1: 对。
0: 那正好是中央督导组到绿藤市的那天。
1: 下午1点左右，那是回迎宾馆的路上，这么巧的吗？
0: 裴队，咱们要不要立刻排查一下这片树林？
1: 把这片树林的附近地图调出来。
0: 好，
1: 查一下，这一线，中午之前所有的监控录像。
0: 您看，整个这片区只有督导组车队经过这条新修机场快线，暂时没有装上天网摄像系统。 哎呀呵，那也就是说，我们确认的是薛梅是从东边进入树林的，而西边是机场专线。
1: 对，现场监控录像又没有了，我们不能确认的是她当时是在树林里边，还是已经到了机场专线。是这意思吧？是的。
4: 见过吗？好像见过的，您再仔细看看，是他吗？他来过这里，确定是他？不确定。问不是的，他当时蛮奇怪，就是夹个包包，想爬别个墙了，说话也蛮啰嗦。
0: 哎，那您还记得就在当天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5: 就是哪个方向的？
0: 那边。
5: 哎，
0: 那边是哪儿啊？
5: 那是个机场专用线，就是。
0: 听了刚才那个老乡说的话，有什么想法没有？
5: 裴队，这附近就这一处农户，他们应该是唯一的目击者了。
0: 然后呢？
5: 裴队，咱们要不要叫人过来排查一下？
0: 有进步啊！
5: 马上通知现场勘查部门，对这儿进行技术勘查。裴队，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查起啊？从哪儿查？整条路。
6: 是。
7: 哎，庆哥，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啊，行
0: 喝完，刚好这个事儿加上堵车啊，还火着呢。不过在绿藤能让我准时的人，还真没有。你要冷个说的话，然后我的错，弟弟自罚。
1: 好兄弟，来来来，坐到，大姐，来，把酒倒去，啊，倒去，
2: 快点。
0: 我刚喝这酒，不是你这些伙伴，
1: 你咋啷个说哎？哎呀，
3: 家就是买个别个的噻，
1: 你又是兄弟伙，

0: 你看，要喝就喝资格的好酒。哎，我那瓶喝，你看成色。哎，服务员，酒倒完就出去，不喊你不要紧了。
1: 明白，老板。
0: 我那瓶好，你看成色，看味道、口感，如果老何说是假酒，我一个人全部包了。好，来来来，来，举杯，敬王总，合作愉快。来来来，喝喝喝，来来来。
2: 王总，我这凤凰夜总会你考察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我在绿藤的关系你也清楚，你这些货，我要是不接，陈绿藤就没人敢接。
0: 你把这条线给我连上，兄弟，我给你3个点。哎，不对哦，之前说好的是5个点噻。 你一开口就出头2个点，都成我耍啥？
3: 最近接连扫黄，兄弟我生意也不好做呀。你个卖假酒的，3个点不错了啊！你开始说，如果陆腾你不接，没得哪个敢接我的货，那我跟你说，整个中江省我做不成的生意，没有哪个敢做。而且想当年，陆腾的高货。 大晓得不？都还跟我吵屁孩儿，你们说是不是？
4: 谁搞的？听说过吗？
5: 没听说过呀。

0: 倒酒吧，
1: 打去。
2: 出去，都出去！
3: 救命啊！
4: 走走走。

你已经死了十几年了。

然记得你，可他们又有谁知道你就是我孙兴啊？我知道你不想变成孙兴，可你杀人了，你必须得是孙兴。

0: 以上是校园贷的全部内容，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新型的网贷诈骗局，美丽贷的圈套。美丽贷并不能为您带来美丽，相反会将您推进无穷无尽的还款深渊。
1: 大家辛苦。
2: 主编，您觉得这期节目怎么样？
1: 很好啊，校园贷谈清楚了，但是你下一期美丽贷的选题可是已经报了，
3: 能不能按时完成？
4: 能啊。
3: 能，每天都跟我说能，素材我都没见到。
4: 主编，我说没问题肯定就没问题，您放心吧。
3: 等你了哦。

0: 西西姐，您上回不是说警方马上就还咱们的素材，还要道歉吗？现在怎么又没动静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可怎么办呢？
1: 都是那个姓林的警察，又臭又硬。哎，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
2: 好，手抬高，走。好，保持。好。
3: 坐，谢谢你啊。哎，干了。
2: 谁啊？
4: 喂，三星先生吗？或者叫高贺？是不是更顺耳啊？
2: 你说什么？
4: 我不只知道你叫高贺，我还知道你十几年前就被判了死刑。

0: 开个价吧。
1: 摁住了，摁住了！
2: 别嚷，
1: 别
2: 动，你不
1: 挺
2: 嚣张吗？
1: 乐福，乐福，
2: 上！
1: 告诉您，再来一
2: 套，
1: 有能耐啊！
2: 你老实点！
3: 徐小山。可真够可以的，活到我头上来了啊！
2: 我错了，我错了，
4: 你哭！
5: 你干什么？干什么？放开！
6: 放开！
5: 对呀！
6: 我有对象。
5: 有事吗？
6: 没事。
5: 你们谁报的警？
0: 我报了。
5: 我去蹲一下。
2: 玉警，玉警。
5: 在这能解决吗？
0: 我觉得不能。
5: 带过去。
6: 走，走，走，快点，走。
7: 喂，高先生。
8: 胡所，听说孙兴又闹事了。就在你们所里，你看着办吧。你工作调动的事儿，我会看着办的。
7: 好的，好的。
9: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0: 前一阵子上网赌博，被一个网站给骗了，欠了点钱，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还，他们四处找人向我追债，并且我实在是还不上了，所以就起了歹念。
1: 起了歹念，你就可以敲诈勒索啊？
0: 既然是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他们好几个人，他们用毛巾捂住我的脸，然后往毛巾上倒水，我喘不过气来。
1: 他们用毛巾捂你的脸，怎么不捂我的脸啊？那他为什么呀？
0: 我听见他说，他以前杀过人。
2: 哎呀，小伙子，听见别人杀过人，你有证据吗？
0: 我有视频，我录下来了。在手机里。
3: 还有人记得你，可他们又有谁知道你就是我自己了？可你杀人了，你必须得是自己了。
2: 你确定这视频只有一份？
0: 我确定只有一份。
2: 你的兄弟们都没有？
0: 没有，没有，这个手机我保存得很好，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就这一份。
2: 你这还有3000块钱的转账记录呢，小伙子，你这不懂法就不能乱说话。你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这当事人非要告你。
0: 那我把钱转给他吧。我把钱可以转给他。
2: 说你是个孩子，你还真是个孩子。好，你说把钱还给人家。你看你现在通话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各种证据链都合并在一起了。你以为3000块钱是小数啊？你这是敲诈勒索罪，3000块钱从法律上也能判你3年。
0: 向叔，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不敢了，这事我错了，但是我真的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错了，
2: 行了，
0: 我知道错了，
2: 自己好好想想吧。
0: 江师傅，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0: 给我拿下去！拿下去！哎，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坏，我可是守法公民啊！是他敲诈我，哎，我是受害者呀！
1: 你守个屁法手！那3000块钱你给人搁进去的吧？还给人发短信呢！
0: 闲的，我那不是为了方便您工作。你方便什么方便啊？你非把人给弄进去，整点事儿是不是？那不就是个傻子吗？那网上赌博欠了钱了。你说这敲诈能给你发短信吗？那林员外就是一个孩子，一进来就给吓尿了。那手机上东西我也删了，谅他出去也不会乱说话的。啊，这事儿啊，到此为止。我跟你说啊。 现在是中央督导组，可是在咱们绿藤呢，啊！你给我踏实点。今天我听好多人都在说，好些单位都有人被带走了，风声特别近，啊！你要真想把人给判了，检察院、法院可不全都是咱们线上的人？消消停停的，啊！别把事儿闹大。
2: 这中央督导组来，不就是为我们好人撑腰？
0: 行了，吧你。 你出出气得了，大不了我让他再给你赔点钱，啊，这事儿结束，
2: 钱我可真不在乎。

0: 徐小山对吗？
1: 对，他涉嫌违法犯罪，暂时被我们给羁押了。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让家属放心，人在我们这儿，没事儿啊。
2: 是毫米汞柱低压101，
3: 怎么血压又高？
2: 脉搏每分钟八例，是根据世界
3: 指标
2: 准。
3: 老总，什么事儿啊？
4: 徐小山姐姐来了，按照你交代的，该签都签了。
3: 什么状态？
4: 反正挺着急的。
3: 好，我知道了。啊。

这杯酒敬马帅。吴师长，咱们立腾又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0: 你说马善现在人没了，留下我们义和新村这么大的个盘子，怎么办呢？吴市长，您可得拿主意啊。
1: 这个项目，新帅集团6年以前就已经拿下了。随着最近绿藤南站选址在义和新村，这个盘子一下就扩出了好几倍。
0: 哎，吴市长，你说当年他马帅花了那么几个钱，就从我们村里拿走这么多的地，我都觉得不合适啊。而且现在什么行情了啊？早就水涨船高了。
2: 关键马帅这一走啊，新帅群龙无首，这是个大问题。
0: 对呀，都这个情况了，这项目还交给他们呢，这就更不合适了吧。
2: 吴市长，市里边恐怕得拿个意见啊。
1: 虽然我是副市长，但是也不能一言堂。要不这样，市里组织一个会议，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看怎么样把这个项目交给长腾资本来做。高总，没问题吧？
0: 哎，我觉得合适。
2: 别忘了，一定要把新帅现在的负责人一块请过来，争取一次性解决。
1: 你看要怎么解决？
0: 这好办呐，钱的问题当然可以用钱来解决了。
2: 还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0: 好，说得好。来，为了咱们今后的合作啊，财源滚滚，满载而归。
2: 建波那活没问题吧？
1: 他呀，现在自称是绿藤的炮王了，能有什么问题？
3: 死者存在严重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特别是前降支管胸腔狭窄4级，又继发血栓的形成，导致左室前立心肌梗死，最终因心壁破裂、心包填塞而急性心力衰竭死亡。经我们检测，所有的救治措施正确。
1: 尸检结果，还有旁观尸检，我们都做到了。你还有什么问题？
4: 这才哪儿到哪儿？病理切片呢？毒检呢？
1: 我们都会做。如果你不相信本省的，我们可以送到公安部去做。但那需要更长的时间。
4: 哦，那就不理。时间再长，我都等了。
1: 有个问题想问你。
4: 说。
1: 马帅尸检的最终结果，你是希望有问题呢，还是没问题？
4: 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希望？

0: 我是新山二当家马帅，不管是怎么死的，只要这个人不在了，最大的获益者是我，是这个意思吗？
1: 我可没这么说。

0: 是这意思。
1: 程阳，
0: 嗯，
1: 我也以大学四年的感情提醒你一句，马帅的死不管跟你有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你在这儿不会安生了。

0: 喂，
1: 喂，你好，
0: 哎，
1: 是新帅集团的李成阳吗？
0: 对，
1: 我是市政府办公厅的刘建立。
0: 哎，你好，刘秘书。
1: 是这样啊，李总，明天晚上8点，请您来一趟市政府，武副市长有个会议想请您列席一下，您到了打我电话就可以。
0: 好，我准时到。

0: 那个杨东就是绿藤市的财霸，整个绿藤市卖什么菜定什么价都是他说了算。
1: 你们为什么都听他的？
2: 不听他的
0: 他就打你。
3: 那他们为什么打你啊？
0: 就在上个月前吧，为了多挣点钱给孩子看病，我就偷偷的从外面进了一车胡萝卜，结果被杨东知道之后，他就带着手下到我的摊位上，用煤油把我的菜烧了，还把我打成这样，
3: 太过分了。你放心，一会儿我带你去医院验伤，有您做人证，我们可
0: 不不不，我不作证，我不作证，我就是壮着胆给你们提供点线索。
3: 您不作证，我们怎么给杨东定罪啊？
0: 不，之前也有人举报过杨东，可是抓他的人没来，那人就被杨东的手下带到医院，把手给砍了，然后又给接上，最后只判个轻伤。我们真的很害怕，拿他没有办法。
3: 杨东把您打成这样，这事就这么算了吗？请您相信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把杨东绳之以法。
0: 不不不！
3: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有话起来说，有话起来说。
0: 我求求你们了，警察同志，我知道你们想抓杨东，可是我们就是平民百姓，真的惹不起他。您要是真为我好，您就把我电话号码删了，您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不管你们是哪个公安局的，要真想为人民服务，您就当我什么没说。我还有老婆孩子，我真的很害怕，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
4: 老师，马帅怎么就死了呢？
5: 目前看就是个意外。
4: 你相信这是意外？
5: 说实在的，我不相信。可你说这分寸拿捏的。
4: 如果说有人真的在这件事情上动了手脚，那就说明我们的对手已经猖狂到了极点。尸检报告有了吗？
5: 无明显的外伤，初步判断就是急性心梗导致的心衰，还需要进一步做病理分析和督检。
4: 李成阳有反应吗？
5: 他旁观了尸检，我刚刚见过他，他同意做督检，要求到北京部里去做，我答应了。
4: 这么深的水，

0: 可这鱼还是一个劲儿的往上蹦，这是缺氧吗？
1: 嗯，喂喂，你好，是林浩吗？我们是那个高中同班同学，我当时坐在你后面的。我知道你现在是警察，我有点事儿。喂，你好，林浩，我是徐英子。
2: 嗨。
1: 嗨。好久不见。
2: 哎，好久不见。要不先上车吧。
1: 好。你好不容易休息，还让你过来帮我，给你添麻烦了。
2: 好，没事，先进去看看怎么回事。
3: 哎呀，你这个弟弟啊，那涉嫌敲诈，而且那证据确凿，卷宗马上就送过来了。
1: 这不可能吧？这是不是搞错了？我弟弟他不可能敲诈的。
2: 是，英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听胡总把话说完。
3: 情况我也了解了，小孩子呢想弄点钱，但问题是呢，对方给他打定金了，这事儿就不好办，弄不好啊，还真得进去。
1: 那是怎么办呀？
3: 哎，你先别着急啊，我实在不行，了解了解对方到底怎么个意思。如果他们谅解呢，那咱们就好办了吗？
4: 那胡所，你看有办法和解吗？
3: 要不这样吧，我跟对方打听打听，你俩等我信儿啊。我就尽量奔着谅解，咱去聊呗，你觉得呢？
2: 嗯。哎，谁呀？
5: 林大警官，你可终于接我电话了。哎，我要是不说我手上有美丽贷账本的话，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不接我电话了？
2: 嗯。
5: 我跟你说，我现在呢，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一个地址，如果一个小时之内你不能到这里的话，你永远都别想拿到账本了。
2: 胡总，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过去。
3: 哎呦，这连口茶都没喝的。
2: 下次，英子，你听胡总安排啊。
1: 好。
3: 哎呀，放心吧，一家人举手之劳啊。慢点啊，慢点啊。哎，英子，坐坐坐坐坐坐，哎，坐啊。哎呀，真是这事儿闹的。

0: 干嘛呢？
1: 吃饭啊，坐。
0: 这一个人吃这么多，浪费了吧？
1: 饭要好好吃，事情要好好聊。
0: 行，账本呢？

0: 现场发现的血迹还有采集到的毛发样本跟薛梅的 DNA 是一致的。
1: 你得让大家都明白，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

0: 红富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现场发现的血迹，还有采集到的毛发样本，跟薛梅的 DNA 是一致的。
6: 你得让大家都明白，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0: 尸检报告有了吗？无明显的外伤，初步判断就是急性心梗导致的心衰，还需要进一步做病理分析和督检。李成阳有反应吗？
1: 他旁观了尸检，我刚刚见过他，他同意做督检，要求到北京部里去做。我答应了。
2: 这么深的水，可这鱼还是一个劲儿的往上蹦，这是缺氧吗？
3: 喂，你好，是林浩吗？我们是那个高中同班同学，我当时坐在你后面的，我知道你现在是警察，我有点事儿。喂，你好，林浩，我是徐英子。
2: 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
3: 要不先上车吧。好。你好不容易休息，还让你过来帮我，给你添麻烦了。
2: 好，没事。先进去看看怎么回事。
4: 哎呀，你这个弟弟啊，那涉嫌敲诈，而且那证据确凿，卷宗还是送过来了。这不可能吧？这是不是搞错了？我弟弟他不可能敲诈的。是，英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听胡总把话说完。这情况我也了解了，小孩子呢想弄点钱，但问题是呢，对方给他打定金了，这事儿就不好办，弄不好啊，还真得进去。
5: 那是怎么办呀？
4: 哎，你先别着急啊，我实在不行，了解了解对方到底怎么个意思。如果他们谅解呢，那咱们就好办了吗？
5: 那胡所，你看有办法和解吗？
4: 要不这样吧，我跟对方打听打听，你俩等我信儿啊。
3: 我就尽量奔着谅解，咱去聊呗，你觉得呢？嗯。哎，谁呀？林大警官，你可终于接我电话了。哎，我要是不说我手上有美丽贷账本的话，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不接我电话了？
5: 嗯。
3: 我跟你说，我现在呢，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一个地址，如果一个小时之内你不能到这里的话，你永远都别想拿到账本了。
4: 胡总，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过去。哎呦，这连口茶都没喝的，啊，
5: 吓死！英子，你听胡总安排啊。
3: 好。
4: 哎呀，放心吧，一家人举手之劳啊。
5: 谢谢
4: 慢点啊。哎，英子，坐。哎，坐。啊。哎呀，真是这事儿闹的。

0: 干嘛呢？
1: 吃饭啊。坐。
0: 这一个人吃这么多，浪费了吧？
1: 饭要好好吃，事情要好好聊。
0: 行，账本呢？
1: 表呢？
0: 您的表是证据，我还得征用一段时间，现在不能给你，你先把账本给我。
1: 我说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呀，表不但不还给我，一上来就跟我要账本，那就没得聊了。
0: 这是办案需要，这是规矩规定，请你理解。
1: 理解，当然理解了。一会儿呢，我就把那个账本直接就做到我的节目里，我也是为了工作，希望你能够理解。
2: 那账本里都是被害人，你曝光了我怎么办？
1: 那你把我的视频扣住了，我的节目要怎么做？
0: 你那个就是一档节目，我是抓坏人的，你说谁重要？
1: 我那个是冒着生命危险拍的，能不重要吗？林警官，你破你的案，我做我的节目，这不冲突吧？
0: 是不冲突，但总得有个先后吧。我是一名警察，我这有规定。
1: 林警官，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你知道我早一天把这节目做出来，能有多少女孩不会再受骗上当，不会再被坏人欺负了？
0: 不是大姐，坏人是多，是抓不完，但总得有人抓吧。
1: 你叫谁大姐呀？
0: 好，小姐姐，我现在一个警察生的命令。账本是非常重要的证据，麻烦你马上立刻交给我。
1: 林警官，你命令我，你跟我说说这又是什么法律规定啊？好啊，那我现在也以记者的身份来监督你，视频还给我。

0: 进，胡总，小沈的案子。哎呀，小芳，哎，听一下。哎呀，你说你弟这事儿啊，弄不好啊，得判3年。
1: 不是，胡总，小生他只是一个孩子，他这是不懂事儿。这孩子不孩子，你现在是违法了呀，对不对啊？那国家法律规定，你3000块钱虽然数小，但是你是敲诈勒索吧？你敲诈勒索罪，最少也得1年啊。
2: 1年，1个月也不行呀！小生他还是个孩子，如果他现在进去了，他这辈子就毁了。
0: 你这当姐的光想着他是个孩子。
1: 我告诉你，这要是我弟，我真的就让他进去好好给我待1年。你咋了？接受教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违法了吗？不是，胡总，我求求你了，你救救他吧。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说嘛。胡总，刚刚林浩在的时候，您不是说了吗？可以和解的。
0: 坐，你不提这林浩还好，你一提啊，我正要跟你说一说呢。你说咱这些事儿啊，私下有很多机会来解决，你非得整一个大刑警往这一杵，那我跟他又不熟，我俩还是一个系统的，现在风声这么紧，你传出去，这干啥呢？我本来私下能解决的事儿，你说当着他面我是不是得啊秉公执法呀？我能徇私枉法吗？我不可以。
3: 以为咱俩有啥事儿呢？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胡总，我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你干啥呢？起来，起来，起来，姑娘，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整这么贵吗？我说了给你想办法解决，啊，坐下来。你说你弟，哎呀，啥事儿不能整啊？去敲诈勒索，拿人3000块钱。
3: 你这姐也是够闹心的，但是啊，小善用你这姐呀，命也够好的了。你说你弟啊，小小的年纪，在网上学会了赌博。
0: 这样吧，兄弟，我看在你这么好一个姐姐的面子上，这事儿啊，我给你办。这事儿是这样的。 既然发生了呢，咱得跟对方谈，作为我们所里的，尽量促成你们双方和解。啊，
1: 好，谢谢胡总。但是
0: 和解有个前提啊，你要给人赔偿。
1: 好，我可以赔偿的，我可以的，谢谢胡总。
0: 那行吧，那行，我这还有事还忙着呢，啊，小芳，哎，送你一下，啊，好吧。
1: 麻烦胡总了。
0: 没事没事，甭客气。
1: 哎。
0: 胡总，我问您个事儿啊，如果要是赔偿的话，一般要赔多少啊？这我哪知道啊？这案子跟案子不一样，事儿跟事儿也不一样。小芳，咱们上次那个什么？
4: 轻伤害
0: 啊，轻伤害赔了多少钱啊？
4: 好像是14-15万吧。
1: 14-15万。 胡总，你知道的，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我这我怎么拿得出来呀？
0: 你别着急，14-15万说的人那轻伤害，他砍了一刀住院，你可不得赔人14-15万吗？这一个事儿跟一个事儿不一样啊！咱这是敲诈勒索，我尽量想办法吧，你也别上火，别着急，我呢回头想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给人挂个电话啊，尽量帮你把这事儿促成了。好嘞，那就麻烦胡总了。没事。
5: 老方，好好送一下啊！你们这事儿我来走。方警官，我也没什么经验，你觉得这件事儿我给多少合适？接下来这……
6: 你弟这案子确实挺麻烦的。
7: 还没吃饭呢。
5: 哎，马上去。
1: 方警官，你就告诉我吧，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啊。
2: 以我的经验来看，

0: 你得至少准备50000块钱。
1: 这么多呢？
0: 你先去准备吧，时间也不多了，我有事。
2: 好，那谢谢冯警官了。

0: 记者的坚持，但我们警察呢，有我们警察的信仰，为了正义，为了让你报道的那些不法分子能够得到法律的制裁，我必须恪守准则。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诱惑去钻我们这些办案的纰漏？是在你眼里可能把东西还给你不是什么大事儿。我曾经在办案中失去过两个兄弟，他们用生命换取了证据，但是因为这些破绽，这些证据变得毫无意义。但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也不后悔，
1: 因为我们刑警就是保护人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0: 这道线有我的家人，也有你的家人。守护这条线很难，但是总得要人做吧。接个电话。喂。

0: 这边一共消费的是2600。啊？您看您需要什么样的结款方式呢？刷卡吧。好。没有密码。
1: 好的，谢谢。
0: 行。
1: 对了，先生，这个是刚刚那个小姐姐让我交给你的。

0: 哦，哎，这个能打包吗？
1: 可以的，
0: 打吧。
2: 黄书记，你好，洛山河。
3: 骆组长。
2: 黄书记，你们绿藤的那个蔡坝的案子，扫黑办是不是准备明天收网了？
3: 是啊，骆组长有什么指示？
2: 我想起了一个问题。之前这个蔡坝几乎垄断了绿藤市蔬菜供应的市场，现在突然决定对其抓捕，会不会对绿藤市这个农副产品的供应造成短期的波动？事关民生，这不是小事啊。
3: 这确实是个问题。您放心，我马上安排相关部门提前准备应对的方案，一定做到既不耽误收网，也不影响民生。
2: 好，这项工作是由赵立根同志和何颖同志来共同负责的，你们要及时沟通，密切配合。
3: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工作了。

0: 等等，能打开吗？
1: 试试。
0: 哎，别动！现场组的呢？现场组的人呢？

0: 没吃苹果。
1: 走了，
2: 走了，杨倩，杨倩。
0: 经过法医比对，现场发现的血迹还有采集到的毛发样本跟薛梅的 DNA 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判断薛梅可能已经
3: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简直是无法无天。薛梅的事情必须要查清楚。
4: 菜车都到了吗？
5: 三点到，东哥。有啥子菜是没分呢？
4: 这边和东市各半，保持平衡。千万别让那些小商小贩动手脚。最近有没有不老实的呀？
5: 东边有几个菜贩的，他们自己种菜自己卖，他们的菜我们都没通过，但是量不大呀。
4: 这不是量大不量大的问题，你得让大家都明白，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6: 弄他。
0: 林浩，
7: 沈天河队，
0: 你知道我？
7: 知道，专案组吗？
0: 那我调你到我的专案组来，你为什么不肯来？怎么，瞧不起我？
7: 你看您这话说的，我那天是真忙，忙着案件的收网。
0: 今天晚上我有个重要的行动，需要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来帮忙，愿意来吗？
7: 你让我配合你工作，
0: 而且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7: 为什么要选我？
0: 你行吗？
7: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的。
0: 觉得自己够强大？
7: 当然，非常的强大。
0: 那不就得了？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7: 是，
5: 俺俩是分还是养啊？
4: 土豆、白菜、莲藕，都给我压着。
5: 好，没得问题啊，记好了，记好了。
4: 西红柿放两成。
5: 西红柿压八成呐，东哥，这个西红柿怕是放不住。
4: 你脑壳子被闷雷喽？我不知道西红柿放不住吗？西红柿放两成，我们自己人卖，卖高价。剩下的那八成投放在市场上，价格低了，即便是烂了也会有人买。我挣的是那两成的钱。

0: 你在这守着，我带他们上去。啊？哦。
1: 何队，人带来了。
0: 看着我，知道该怎么做吗？
1: 新的，
0: 别紧张。啊。

0: 妈的！
1: 是哪个？
2: 我
3: 加黄瓜。

抬头，头抬着，头抬着。

0: 看什么看？
1: 啊！上上上上，下来，下来！知道我谁吗？
2: 目标人物出现，
1: 你们撞哪儿去了？

上车。

0: 哎，师长，
1: 哎，大侠，
2: 大侠好，
1: 师长，
2: 那好，
0: 来来，您坐，您坐，这儿，
2: 谢谢，坐，大家坐，放心，好。各位都到齐了啊，那咱们呢就开始开会。今天这个会啊，就由我来主持。咱们首先请绿城市发改委的谢佳梅主任给大家传达一下省里的最新会议精神。
3: 我呢在这里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市六年前就提出了经济中心南移、大力发展南城建设的长远战略规划，就在昨天，这个规划正式被省委省政府批复。这就意味着呀，这项涉及咱们绿城市根本发展战略的大项目马上就要进入到实施阶段了。在这个南城建设中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大项目，就是开发建设新的绿藤南站。

0: 哎，
1: 别他妈碰我！
0: 听好了哈，这里是于屯市刑警支队执法办区，我是中江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扫黑支队的裴伟，那几个是我的同事，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审讯，听清楚没得？
1: 我他妈的就想不明白了，这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警察都跑到这儿来干嘛呀？就是为了审我杨某啊？
2: 说对了啊。我们都是从全国各地过来，
0: 目的只有一个，办好你的案子，听懂没得？问啥子答啥子。
3: 能抽多少钱，能干多少事，咱们重新规划一下这个盘子。你们完不成的部分，再由其他公司来完成，大家合作，你看怎么样？第二呢，今天我请来了一位客人，大家认识一下啊。长通资本高明远高总。长通资本早就盛名在外了，高总这个人呢也非常的低调，请高总来就是想解决问题，并且把风险降到最低。
4: 不敢说能解决问题，我先表个态吧。啊，长腾资本，之前所赚的钱，全部都是取之于民。啊，我个人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把这些钱再用之于民。啊，感谢市政府这次给我们机会啊，能够和新帅这样优秀的房地产投资公司合作，能够真正的为绿藤的百姓做点事情，也实现我个人的愿望，这是我的荣幸，义不容辞。
3: 我的意思呢，是把这个盘子，如果高总不推辞的话，由你来接，我们大家共同经营。兴帅呢？也还是按照原计划做你们能做的部分，政府也好，高总也好，绝不亏待。
5: 各位领导，是这样，这件事情太大，又赶上马总突然间去世，这么多的事儿裹在一起，我觉得我要考虑其他股东的，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其实就是想烦请各位领导能不能给我们新帅一些时间，哪怕是一周的时间，我们好好商量一下，一定一周以后给领导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3: 春阳，你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但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事关全市发展大计，时不我待。另外我们也知道马帅是刘备，您是诸葛亮，马帅不在了，你不能说了不算吧？说了不算，到时候我们找谁去啊？啊，这个地是你们兴帅合同签了，我们绝不能违约。今天呢，你给我一个准话，兴帅到底说话算不算数？
5: 按照我们公司的结构来说，马总不在了，新帅就是我说了算。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跟别人谈也没用，只能跟我谈。 但是，武师长，还是那句话，给我们一些时间吧，我们太难了。哪怕是一周的时间，一周以后一定给各位领导一个满意的答复，行吗？
3: 好，一周就是一周，到时候你给我信啊。还有个事啊，今天呢，除了高总啊，我还有一位人才，郑总。这是我们特别优秀的一家媒体公司的负责人，郑义红，郑总。我今天找他来啊，就是让他配合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开始系统有计划的跟踪宣传报道我们这个项目。
6: 啊，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啊，然后感谢领导们的信任和期待，我一定会好好的做好这个绿藤大世纪的宣传工作。啊，那李总，关于颐和新村的这个项目，以后免不了要经常打扰你这位新帅的新掌门人，是吧？您不介意我这么说您吧？
5: 哦，没有。
6: 那吴市长，我跟李总加个微信，我给大家拉个群吧，好吧，我扫您，我扫一下你。

0: 丁霞，
1: 5600，我尽力了，都给换成现金了。累死我了，没想到凑50000这么难。
0: 谢谢你啊，丁霞。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帮我多借点啊？
1: 要么你就跟你爸妈说了吧。

0: 杨东，你只要老实交代，我一定替你申请立功赎罪的机会。
1: 要不要保杨东？
2: 有所保居吧。
3: 行哥，我是来替小山给你道歉的，对不起。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杨东，你只要老实交代，我一定替你申请立功赎罪的机会。
7: 要不要保杨东？
8: 有所保居吧。
9: 行哥，我是来替小山给你道歉的。

0: 那李总，关于颐和新村的这个项目，以后免不了要经常打扰你这位新帅的新掌门人，是吧？您不介意我这么说您吧？
1: 哦，没有。
0: 那吴市长，我跟李总加个微信，我给大家拉个群吧，好吧？我扫您，我扫一下你。

0: 丁晓啊，
1: 5600，哎，我尽力了，都给换成现金了。哎呀，累死我了，没想到凑50000这么难。
0: 谢谢你啊，丁霞。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帮我多借点啊？
1: 要么你就跟你爸妈说了吧，这么大的事儿他们肯定不会不管的。
2: 我怎么说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什么情况，我爸妈生病还需要用钱呢，他们本身就借钱，而且他们年纪那么大了，他们要知道小帅这样的话，真的就是要他们命呀。嗯。
1: 没辙。
3: 嗯，我前男友、前前男友、前前前男友我都想。哎，
1: 你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快速借到钱。
0: 什么呀？
1: 你确定要拍吗？
0: 嗯，
1: 你要不再想想吧。
0: 我有小山，谁欠我得借。

0: 我拍了。
1: 那个身份证举起来，对，往下一点点。

0: 啥时候给我带个姑爷回来啊？妈，您又来了。隔壁那王阿姨家那闺女比你小半轮，人家都当妈了，你再瞅瞅你，哼。
1: 行了，我知道了，您别操心了。
0: 上次人给你介绍那个小张，不挺好的吗？
1: 什么呀？

0: 瞅你爸，急得一天到晚在那喝闷酒，都快得老年痴呆了。
1: 妈，我不得忙活这个店吗？我哪有时间啊？
0: 有，你跟你爸就够了，你不用在这天天在这待着，都快长没了。哦，知道了，啊，您别操心了。不操心嘛，34了。哎，
2: 妈，您别总把我的年龄挂在嘴边，
3: 再给我扔六个放这里边。
0: 这人家有房有车，条件多好啊！你以为你还20多呢？挑人家，你这个年龄就是人家挑你，你明不明白？

0: 挂正了，往这边的挂正了。来，这这这，那个放那边。
1: 妈妈，他们在干什么呀？
2: 来，啊，布置灵堂。
1: 灵堂？灵堂是什么呀？
3: 是你的。
4: 妈妈，你怎么了？
3: 来来来，来，乖，吃。
4: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要给他看我的小红花呢。
2: 爸爸。爸爸去很远的地方。
4: 有多远？
2: 天上。
4: 啊，我知道了，爸爸是在坐飞机。
0: 哦，行，就这样啊。

0: 程阳，
1: 嫂子，老婆的尸检结果出来了。

这家永远有着温暖灯光的馄饨铺，曾是他师父林汉带他来的。林汉意外身亡后，李成阳孤身闯荡，暗查真相，身心俱疲，仿佛只有坐在这家小店靠墙角落的那张椅子上，他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0: 对于马帅的尸检报告，洛山河同样嗅到了阴谋的味道。督导组来绿藤的目的，就是通过915案来摘除绿藤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今看似毫无头绪的背后，洛山河却恰恰看到了一丝曙光。
1: 带下来，带下来，去楼上。哎，何队
2: 啊，
1: 怎么样？那个杨东那个案子查的怎么样？
2: 哎呀，挺难审的，不过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1: 哦，像杨东这种还挺好审的，挺容易攻破。
2: 说说你的判断。
1: 其实杨东这样的看下来很硬，其实就是外强中干，都是强行装出来的，只要找到那个命门就能彻底击溃。
2: 你这个想法跟我不谋而合。哎，我有个计划，你配合我一下怎么样？
1: 行啊，全力配合。
2: 走吧。
1: 啊，现在？
2: 对啊。
1: 哦，

0: 车队。
1: 嗯，
0: 你让我帮你帮个忙，就是开车。
2: 怎么，跟你熟悉熟悉，不行啊？啊？
0: 可以。
2: 我听说你从小是在警局长大的。
0: 我不仅是警局长大，我还在警车上写过暑假作业呢。
2: 当年那件事，我也有所耳闻。但我觉得他是个好警察。
0: 您的耳闻有点问题吧？好警察，别逗了。

0: 那不让你去，
1: 再往里。
0: 你怎么？你去。
2: 哎，请问一下，这边是杨家村吗？
0: 是的啊，沟九是杨家村的。
3: 哎，你们是杨家村的人吗？
0: 是的啊。
3: 我打听一个人啊，这个小伙子叫杨东，是你们村的，但他本人是在绿藤市里工作。
4: 哦，是张爱杰那个东啊，是吧？啊，他在楼罗市做买卖，卖菜的是吧？
3: 哎，对，卖菜的。我听说他母亲还住在村里啊。
0: 是的啊，我跟他都是老邻居的，关系很好。你们是要找张爱杰吧？今天早上我还看见他的。
3: 哦，
5: 行，那个他们家具体怎么走啊？
6: 哦，对，你就沿着街的路一直走，走到左拐弯，拐弯呢就那旁边的楼梯，上楼梯就是张阿姨屋里。
3: 哦，有一节楼梯是吧？
6: 啊啊啊，对对，
3: 谢谢啊，
5: 行，谢谢啊。
6: 来来来来来。

0: 哎，大姐，你好。哎，我问一下，那个杨东家是不是住在这上面？
1: 就在上面。
0: 哦，好，谢谢啊。
1: 不用，
0: 走走。您到这儿来，是为了杨东案子找突破口吧？嗯。调查了一下，他周边的人发现他长期用重金雇了一个小弟，这小弟啊，每个月来他妈妈这儿一次，送好吃的好喝的，听说还给留不少钱。
2: 攻破堡垒最重要的是找到薄弱的一环。
1: 您是张大妈吧？啊，我是。你们是谁呀？
3: 杨东是您的儿子。对，是我儿子。他怎么了？
4: 在城里惹事儿了？哎，没有没有，
5: 是不是？您不要紧张，我们是杨东的朋友，今天刚好当乡下来办事儿，他就托我们顺道来看看您。他最近生意实在是太忙。啊，好啊好啊，来，我给你们倒点水，来，快进来坐。哎呀，
4: 马帅的毒箭就是送去北京的那个，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6: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4: 李成阳那边。 有什么情况呢？
5: 何勇正通过邢飞在争取他。嗯，去查一查，李成阳到底是怎么离开警队的。好嘞，要没事儿，那我就先走了。杨东啊，我知道。 你这么多年做了很多烂事儿，但是还没烂到骨头里。当年你给马帅做小弟，后来自己出来单干，收保护费，做得够狠、够恶，也够绝的。但我知道，你还是个孝子。
7: 行了，
5: 你的情况我了解的非常清楚。哎呀，
7: 休息。
5: 这么多年你没做什么大恶，我知道，你是为了你的母亲。我累了，困了，我要休息。杨东，你只要老实交代，我一定替你申请立功赎罪的机会。你仔细的算一算，你出来之后，还有很多年可以陪你的母亲。 为他养老送终，我还可以告诉你，前不久我见过他老人家，身子骨挺硬朗的。你就不想让他有一个安稳的晚年吗？
8: 姓何的，你敢骚扰我老娘，我跟你没完！
9: 杨东，老实点，听见没有？
5: 错了，杨东。我是去看望他，不是骚扰他。我们不会做那些卑鄙的事情。

0: 儿啊，
1: 给你看一看你母亲对你说的话了。
0: 朋友都来看妈来了，他们告诉我说你在城里一切都好，妈就放心了。他们还给妈留了3000块钱，妈死活都不要啊，可他们说妈要是不收下他们就不走。儿啊，你可千万替妈把这3000块钱还给人家啊，你不用惦记我，你好好工作啊。妈倒是担心你，我就担心你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你说你这孩子本质善良单纯，我怕他们把你带坏了。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啥事都没有，妈什么都不求。儿啊，天儿凉了，你那手和腿里都有钢板，妈知道天儿一凉你难受，妈知道。啊，过两天妈给你做条新棉裤啊，我把那棉花呀好好的絮着，针灸都给你缝得腻腻的，外边买的，哪有妈亲手做的那么暖和呀。啊，儿子听话啊，别惦记妈，有空回来看看妈啊。

0: 我知道你胳膊腿里边都打着钢板，所以给你申请了一个电暖器。每天在你临睡之前，有管教拿到你的房间里加热3个小时，必须在管教的监管下使用，这是规矩。希望你能理解。今天先到这儿吧，刘队长。
1: 我敬你是条汉子，有全了。04年绿藤市发生的5起重伤案都是我带人干的，我认。
0: 当时你是马帅手底下的一个。

0: 长。
1: 是。那些人都欠马帅的钱，我那时候想出头，就把这要债的活给揽了。想出头嘛，下手就黑了点。
0: 后来呢？出头了？
1: 算是吧。从那以后，马帅就开始信任我。那个叫麦自立的监理老找我们工程麻烦，马帅让我教训一下他，我就把他给打了。可结果马帅反倒说我下手太狠，把我给开除了。
0: 麦自立后来失踪了，你知道吗？
1: 失踪了？这我可真不知道。我跟他也就是一顿打的关系，后来怎么样了我一点都不知道，真的。
0: 马帅那个时候经常和一些什么人来往？
1: 好像是和建委一个负责工程的科长，叫董耀。对，现在已经当上区长了。
2: 杨东，我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菜市场欺行霸市的？
1: 2010年左右吧。
2: 你干这些，你就不怕别人报案吗？
1: 当然怕，所以我也得往上面交份子钱。
0: 交给谁？
1: 那还真不知道。他们通知我时间和地点，我把钱撂下就走了。
0: 你不好奇你的钱交到哪儿去了吗？
1: 我还真不好奇。交了钱能保平安就行，至于是谁，我从来不过问。这种事儿知道的越少越安全，是吧？
2: 还有吗？
1: 我知道的已经全部都交代了。现在想想，我对以前做的事儿真的挺后悔的。
0: 你母亲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已经委托了当地的村委会对她进行照顾，解决她生活上的困难。
1: 感谢政府，我一定全力配合调查。
3: 杨东找了。
4: 说什么了？
3: 除了他自己的事儿，还有马帅和董耀14年前的关系。要不要保杨东？
4: 有所保居吧。你以为杜道祖兴师动众跑这么老远，只是为了抓个菜贩吗？这只是他们扔出的一块探路的石头，就看谁往枪口上撞。关键，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盯上董耀。
5: 刘旭啊，哎，有人找你。
6: 谁啊？
7: 秦警官，秦警官，来来，大伙都进来，秦警官在这呢，来，秦警官，可算把您找着了，秦警官，大伙都进来，都进来，
6: 赶紧吧，秦警官，
7: 好了好了，大伙都到齐了，来，来喊个口号，一二，
8: 扫黑一人干建设，守护绿城为民心，
7: 来，鞠躬，
9: 哎，别快快起来，受不起，受不起，
7: 来，那个锦旗呢？来。
10: 哎，杨东就抓了事儿，大伙都知道了。
11: 哎，盼那么长时间，可算盼到头了，太感谢你了。
12: 陈警官这么帅，有对象吗？
7: 哎，姐说啥呢？
9: 叔阿姨，叔阿姨，这些啊都是我们本职工作。
7: 陈警官，说实话，坏人被抓了，我们呀心里都不害怕了。您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您尽管吩咐。
13: 对，是啊，是啊，
9: 是啊。行，
14: 尽管说啊。
9: 那这样。大家跟我来这边做个笔录吧。
7: 哎，好嘞，等会儿我
9: 走。给叔叔阿姨倒杯水。好嘞。
15: 就是那天在派出所门口碰见那个，她是徐小山的姐姐。
16: 徐英子。

0: 泊每分钟7、10、3、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轻度高血压。
1: 不应该啊，这样。进。
2: 吴总。
1: 哎呦，小徐来了，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呀，来坐坐坐坐坐。出去一下，
2: 门带上
1: 啊。哎呀，没想到你来这么快了，这事儿办了，哎呀，真厉害。怎么样这两天？
3: 挺好的。
1: 来，喝口水。
3: 谢谢胡所，这是50000块钱，就拜托您了。
1: 就这事儿闹的，我一个大所长，按理说都别过这手，这说出去有我咋着？
3: 胡所，这我好不容易凑的，您就帮我去求求他们，跟他们说，别告小山了。
1: 这你放心啊，我已经跟他们说差不多了啊，对方人也来了，我过去一下。
3: 好，
1: 哎，喝水。
3: 好，
1: 啊，英子。
4: 回去跟你老大说啊，这事儿啊到此为止，人都小孩了，弄点钱多难啊。
5: 我看贤哥说了，这钱不是个事儿，就想让他去道个歉。
4: 这不是道过歉了吗？
5: 当面道个歉。
4: 你们这帮家伙想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啊？成天到晚惹事儿。
5: 不是，胡总，胡总，回来，回来。这钱你说你
4: 干什么？那我要不
5: 滚开。
4: 完没完了？只是当面道个歉啊，
5: 就单纯的道个歉。
4: 过来，
1: 哎，小徐，来，这个是那个当事方的代表，
5: 妹妹你好。
3: 哎，
1: 是这样的，我都跟人说好了，钱也给人家了，但是他们有意思，就想让你当面去给人道个歉，因为人不缺钱，要个面子。
3: 嗯。当面道歉是
5: 啊，妹妹是这样，我老板这个人特别好面儿，所以呢，我想让您过去当面给人道个歉，这事儿就了了，你看怎么样？
3: 我
1: 哎呀，当面道歉也没啥不妥的，啊？
5: 是这样，我就出个主意，主要是我老板他气不过，知道吗？一呢，想让你过去给人道歉，他气儿就消了。二呢，我老板气儿消了之后，你弟就没事儿，一举两得，多好！你看。
3: 可是胡所，我不都……
5: 那妹妹是啊，如果说你不乐意，那我觉得这个就不为难你。
1: 这不说好了吗？你干啥？
4: 妹，你相信我啊。当面道个歉，就让咱弟早点出来了。这死要面子的主就差这一步了，你说呢？
3: 嗯。
6: 要出去啊？
7: 嗯，
6: 你那钱还了没？小山放出来了吗？
3: 钱他们是收了，但是说让我去给当事人道个歉。
6: 那你自己注意点。
3: 嗯，好。
6: 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安心，我在这等你。
3: 嗯，
6: 那你态度好点给人家，笑一个。
3: 好嘞。
6: 嗯，
3: 好，你放心吧，我走了啊。
6: 那我等你啊。
3: 嗯，拜拜，
7: 拜拜。

0: 上车了吗？
1: 哦，他我一朋友，顺道过去。你赶紧吧，新哥等着呢。别犹豫了，你怕什么呀？胡所不说了吗？你道具现在就回来了。嗯，上车。没事儿，你往里坐坐。

0: 妹妹，下车。
1: 怎么了？我觉得我们要不还是算了。妹妹，我就一帮忙的事儿，你说我好不容易把新哥约出来了，你说算了，你说你让我怎么办呢？啊，新哥人特别好说话，你说人证据在人家手上，人家一拿出来，你弟不就5年10年往上，不管你弟了是吗？啊，没事儿。
2: 进去成成恳恳跟新哥道句歉，事儿不就过去了吗？多简单一事儿啊！你说对不对？嗯，完事儿哥送你回家，好吧？走走走。
0: 三哥来了。
3: 哎，别走啊，妹妹！你放开，喝多了。事儿。
0: 啊，跟新哥说两句话，这事儿就解决了啊！放心。

0: 哥啊，跟新哥好好说啊。
1: 新哥，我是来接。
2: 你也关了，你也关了，来这人都给瞅见了吗？

0: 特别好啊，好好跟星哥说啊。
1: 星哥，我知道，都是小山他不懂事，我求你，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求求你放过他。
0: 你怕我什么？
1: 星哥，钱我已经给你了。你就放过他吧，我求求你了，你就给他一次机会。
0: 你觉着我会在乎那几个钱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星哥，我是说，
0: 三儿，
2: 哎，
0: 别倒杯酒。
2: 哎，好嘞。

0: 行了，放不放徐小山，不在我，在你。拿着。我不会喝酒，新哥。能不能？
1: 不过，你得做好经常去探监的准备。

0: 那我敬你。
1: 干嘛呢？
2: 椰子呀，
3: 没事。说，
4: 哎，你这厂子被人给端了啊！
3: 继续说。
4: 另外，徐小山的案子你还是撤了吧。有个叫林浩的刑警，是徐小山姐姐的同学，已经过来问了。我查了查，这段时间里你那几个厂子都是林浩带人去办的。哎呦，我的孙爷爷，我的祖宗！我觉得咱就别把事儿闹大了。非常时期。该收就收着。
5: 星哥，没事吧？
3: 没事。杯子掉了，怎么不捡起来啊？

0: 别犹豫了，你怕什么呀？
1: 你相信我，
0: 肯定。今儿等着呢，
1: 刚一道歉，咱弟早点出来。
2: 你要是错了。

0: 这个林浩的爸爸呀，跟李晨阳原来是老搭档，而且还是他的师傅，知道了吗？
1: 这个徐小山的事儿呢，我已经处理完了。
2: 我跟孙鑫已经谈了，最近督导组在，要低调点。
3: 除了马帅，麦子林案件的背后，会不会还有更大的鱼？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0: 液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这样吧，
12: 向
13: 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广西金嗓子。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7: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18: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9: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20: 以墨迎随时代，那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2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5: 向前看。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2026年6月，军购市场风云再起。印度爆出将斥资300多亿美金采购114架法国阵风战斗机，而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2025年发生在南亚大陆的那场空战才刚刚过去不久，为何印度空军如此急于扩充军备？这笔巨额订单背后又体现了印度空军怎样的战略考量？军事科技带您解密这场南亚大陆上突然刮起的阵风。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近期多家媒体报道，印度已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涉及交易金额达到340亿美元。如果这笔订单顺利交付的话，印度也将成为除法国外世界上装备阵风战斗机最多的国家。虽然这笔订单看似是提升了印度的空中战力，但是大家更关注的是，多家媒体曾报道，在2025年5月7日印巴边境冲突中，已有阵风战斗机被击落。虽然这一传闻未获得印度官方的证实，却在国际军事观察界引发了针对阵风战斗机性能的广泛讨论。那么，印度为什么顶着舆论的压力，执意推进阵风战斗机的采购呢？近年来，印度空军又面临哪些挑战呢？本期节目，我们就借着这股阵风一起去看一看吧。
1: 印度与阵风战斗机的渊源，其实可以追溯到2007年。当时的印度为了应对空军战机机体老化和数量不足的问题，启动了一个关于126架中型多用途战斗机的采购计划。这样的一个订单已经可以说是各大军火商眼中的世纪大单，所以产生了史无前例的激烈竞争。法国的阵风、英国的台风、瑞典的鹰狮、俄罗斯的米格35、美国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为印度定制的 F-16IN 超级蝰蛇等，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主力机型，统统摆到了印度空军的面前。阵风凭借着相对更低的成本和更出色的作战能力，在一众王牌战机中杀出了重围。不过，面对印度的疯狂砍价和越来越苛刻的技术转让条件，原本126架的世纪大单直接被砍成了36架。
2: 在全球众多王牌战机当中啊，最终印度是选择了阵风，可以说呢，它也是进行了综合化的考虑。首先淘汰的是米格29及其改进型，因为这款战斗机啊，它的这个航程比较近，无法满足印度空军和印度海军的需求。此前印度海军在使用米格29K 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它的载弹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而且呢，机载系统也并不是那么先进。此外呢，像鹰狮战斗机，它是一种单发的轻型的空中作战平台，印度认为它的载弹量有限。最终是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和阵风进行这样的一个较量。无论是这个舰载机的型号，还是印度空军所选择的型号，最终还是这个选择了阵风。因为对于印度海军而言，此前从来没有装备过美制战斗机，那后勤保障和维护体系要全新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构建，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比较多。还有一个呢，美印关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那一旦后续出现了卡脖子问题，印度高价引进和采购的美制战斗机可能根本就无法进行正常使用。而且呢，阵风的空军型和海军型完全是法国独立自主研制的，不会面临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呢，印度最终是选择和法国进行合作。那么未来十几年阵风呢，在印度空军和印度海军舰载机部队当中会扮演主攻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2020年，首架阵风战斗机飞抵印度，这场备受世界关注的军购大单，最终以单机逾2.4亿美元、总价约88亿美元的天价成交。要知道，当时五代机 F-35 的售价也才1.1亿美元左右，俄罗斯的米格35更是开出了4500万美元的史上最低友情价。看着价值2.4亿的阵风落地印度，美俄两国的军火商不禁露出了疑惑的表情。看见新飞机的印度人民则是一片欢腾。印度

0: 国内媒体更是将其誉为空中王牌，认为阵风将彻底改变南亚地区的空中力量对比。然而此时我们如果盘点一下印度空军现有的主力战机，就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印度空军目前装备有约259架苏 -30MKI 双发重型战斗机，约60架米格 29UPG 双发中型战斗机。这两款源自苏联时期的经典机型，构成了印度空军的中坚力量，达到了目前印度空军战斗机总数的近六成。此外，印度还装备有约40架幻影2000战斗机和36架阵风战斗机，组成了印度空军中的法国代表队。同时，印度空军留存有超过100架英法联合研制的美洲虎攻击机，但这些飞机服役年限大多已经超过35年，目前还可以正常飞行的美洲虎攻击机数量可能不足50架。目前这些战机组成了印度空军的29个战斗机中队，然而根据印度空军的规划，至少需要42个战斗机中队才能满足作战需求。这意味着印度空军目前面临着高达13个中队、约200架战机的缺口。导致这一缺口的原因是，在2025年印度空军的米格21战机全面退役，印度空军希望使用国产光辉战机填补这一空缺，但光辉战机的研发进度和产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时至今日仅服役36架。这些光辉战机也成为印度空军手中为数不多的国产装备。除了战斗机，印度空军还装备有来自美国的 C-17 环球霸王3运输机和 C-130J 大力神运输机，以及俄罗斯制造的1276运输机。在预警机方面，装备有以色列和俄罗斯共同改装的菲尔康预警机，以及巴西飞机配以色列雷达加国内组装的天空之眼预警机。这些五花八门的装备让印度空军几乎成为了全球主流战机的博览会。
1: 印度空军和海军舰载机部队装备有法制的阵风战斗机啊，分别是空军型和舰载机的这个 M 型，还有从俄罗斯引进的，包括米格29、苏 -30MKI， 也有啊从欧洲引进的啊，像啊这个美洲虎战斗机，数量也比较多，还有印度独立自主研制的 LCA 光辉轻型战斗机。那么想让他们进行联合作战，首先呢要解决系统兼容的问题。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印度空军和海军舰载机部队并没有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在空中作战的过程当中，各型战斗机没有形成合力，那么并没有攥成一个强有力的空中的拳头。如果在一线的空军基地部署多型战斗机，那么在油料保障方面、在弹药保障方面、在零部件的供应方面都会面临非常棘手的麻烦。所以呢，七拼八凑啊，万国造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让印度的空中作战力量很难形成合力，而且呢也带来了后勤保障和维护层面的一系列的麻烦。
0: 虽然印度空军的装备来源是五花八门，看起来是几百家之长，但是在实际表现中却出现了极大的问题，那就是居高不下的事故率。2025年，印度空军分别在3月、4月、7月分别坠毁了一架美洲虎攻击机，又在11月的迪拜航展上，当着全世界的面摔掉了一架国产的 LCA 光辉战斗机。2026年1月，一架英式高级教练机在训练中失控坠毁。2026年2月，一架光辉战斗机在着陆时冲出了跑道。这次事故啊，也迫使印度空军紧急停飞了剩余的30余架光辉战斗机。2026年3月、4月又分别坠毁了一架苏 -30MKI 战斗机。同年6月，一架安32中型运输机坠毁，导致5名机组人员遇难。短短18个月内，印度空军接连损失了9架各型飞机，这不但使战机数量捉襟见肘的印度空军雪上加霜，更引发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为什么印度空军的事故率总是居高不下呢？
2: 之所以印度空军的事故率如此之高，

0: 核心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只要去印度空军的机场里看一眼，就能大概找到答案了。当一架印度空军的王牌战机苏-30MKI 落地机场后，地勤维护人员会立刻围上来，对战机进行维护。当技师手持扳手来到苏-30MKI 面前时，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他自己只修过米格-21，对苏-30MKI 的发动机结构完全陌生。这不是个个例，由于印度空军装备来源复杂，涵盖了俄制、法制、英制以及国产等多种型号，每种战机的维护标准、技术要求和操作流程都截然不同，导致后勤保障体系难以形成统一规范。维修人员往往需要同时掌握多种完全不同的维护技能，这在实际操作中几乎不可能实现。更致命的是，由于很多零件都已经停产，维修人员不得不通过拆解其他飞机来获取备用零件。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战机的安全隐患。而直接面对这种巨大难题的，就是一家全球著名的航空制造公司——印度斯坦航空公司。
1: 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啊，是印度国内最大的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的这个厂家。此前呢，它主要是进行战斗机的维修啊，后续呢具备了大修的能力，然后呢开始引进生产线，针对一些国外的战斗机进行组装啊。比较典型的项目呢，就是引进了俄罗斯的苏-30MKI， 那么由它进行维护，由它进行这个组装，但是呢它的工艺水平啊确实堪忧，所以它组装的维护的苏-30MKI， 它的这种完好率非常低啊，所以呢一款先进的啊，综合性能很强的双发重型战斗机，也就是苏-30MKI， 在印度的手中啊，其实并没有发挥出100%的作战能力。此外呢，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的这种技术工人的整体水平也比较低啊。另外一个呢，也缺乏有经验的战斗机的设计师和工程师。那么它的厂房条件也称不上现代化，也没有战斗机或者是先进空中作战平台脉动生产线。有的时候呢，还是采用非常传统的方式，利用这种技术工人或者说相关的工程师进行这样的一个纯人力的组装战斗机，这就导致它的生产效率非常低下。
0: 据不完全统计，印度空军自1963年开始，共装备过约872架米格-21，其中约270架由苏联原装进口。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共组装制造约600架，但直到2025年，米格-21全部退出现役。这800多架的米格-21，在60多年的服役时间中，陆陆续续地摔掉了约480架，坠毁率超过50%。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坠毁的战机大部分都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组装或大修过的。1992年开始，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接手米格-29的维护保养工作。自此之后，印度空军的米格-29累计坠毁25架，其中超过20架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或大修过的。即使是未坠毁的米格-29，经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后，整体妥善率也低于40%。苏-30MKI 作为印度空军的绝对主力，同样未能幸免。截止到2026年6月，公开坠毁14架，其中超过10架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维护或大修过的。如果说苏系战机在可靠性上本身就存在不足，那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也平等地对待了西方战机。据不完全统计，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共大修幻影2000战机4架，4架全部坠毁；组装3架美洲虎攻击机，大修5架，其中6架坠毁，坠毁率达到75%。截至目前，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独家制造的光辉战斗机，在仅交付30余架的情况下，已经累计坠毁3架，坠毁率接近10%。在过去的40年间，印度空军共坠毁超过1000架各型飞机，其中超过80%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的维护、组装和制造环节存在直接关联。
1: 首先呢是这样啊，莫迪政府啊一直要

0: 求印度军方大量的采购国产的武器装备，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这个相关的军费流到海外的防务市场，希望把这些资金都留在国内去扶持本国的航空工业体系和这种军工体系。所以它是有一定的政策引导，甚至呢会强制要求印度空军采购 LCA 光辉轻型战斗机。所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市场决策，或者说并不是一个市场的选择，而是行政主导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在国内可以进行垄断，但是呢创新能力不足，而且呢它在战斗机的维护和保障方面也是存在很多的这种技术层面和工艺层面的短板。所以印度军队尤其是印度空军对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的产品它的服务还是有怨言的。
1: 虽然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名震全球的方式并不是很光彩，但是这家公司却始终稳坐印度航空工业的头把交椅，甚至被印度政府视为战略资产。因为在整个印度只有这家公司具备设计制造和维修军用飞机的能力。不过整个印度对于这家公司的期望却远不止于此。在印度政府眼中，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不仅是航空工业的支柱，更是实现印度制造战略的关键一环，甚至是未来五代机六代机研发的重要一环。那么在走向国产化的道路上，印度空军又带来了哪些成果呢？
2: 近年来，印度国内大力推动印度制造战略，而作为印度唯一能承担全链路飞机制造的公司，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责无旁贷，成为了印度国产战机的唯一制造商。而这架战机就是印度全国上下翘首以盼的光辉战斗机。光辉战斗机是一款单发轻型战斗机，其最初的定位是用于取代老旧的米格21，对标法国的幻影2000，对抗巴基斯坦装备的 F16。1983年正式立项，在2016年才正式进入印度空军服役，前后耗时长达33年，成为全球研制周期最长的战斗机之一。光辉战斗机全长13.2米，翼展8.2米，采用单发无尾三角翼布局，最大起飞重量13.5吨，最大飞行速度在马赫数1.6至1.8之间，在不携带副油箱的情况下，作战半径约500公里。而与它的前任米格21不到10吨的最大起飞重量相比，光辉战斗机也要更强壮一些。但是500公里的作战半径，使光辉战机还是无法摆脱机场保卫者的称号。如果和它的假想敌 F16 相比，无论是机体大小还是载弹量、航程，光辉都处于明显劣势。 F16 最大起飞重量超过19吨，作战半径可达900公里左右。这么来看，光辉战斗机并不算是一个合格的对手。如果将光辉战斗机与幻影2000相比，我们会发现，如果不谈论数据，两者就像是一对双胞胎，相同的无尾三角翼布局，相似的机头进气设计，甚至连座舱盖的轮廓都如出一辙。
0: 光辉战斗机原本对它的定位还是很高的要在短时间内研制出一种轻型的战斗机，通用性很强，既可以执行对空的作战任务，同样呢也可以执行对地的火力打击任务。但是由于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的研发能力很差，那么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变更，另外一个呢核心的动力系统没有解决，可以说呢心脏病问题是拖了 LCA 光辉这个项目的后腿一开始印度斯坦航空公司想要独立自主研制一款比较靠谱的发动机，但是一直没有研制出来。那么最终为了保证这个项目能够顺利的完成，只能是花大价钱从美国买F404以及后续的 F414 发动机，这样就会导致它的这样的一个制造成本进一步水涨船高。所以呢当时这个定的指标比较高，那么对于自身的航空体系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过高期待，但是实际在研制和制造的过程当中发现工艺不达标，研发能力不够用最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产战斗机，其实呢在核心系统方面还是受制于人的。
2: 历经30多年的打磨，光辉战斗机终于从图纸走向了现实。自2015年开始向印度空军交付，

0: 但尴尬的是，虽然印度总理莫迪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为光辉战斗机站台，并称光辉战斗机是印度的骄傲，但印度空军却似乎并不买账。原本用来弥补米格二要退役后留下的800多架战机缺口的光辉战斗机的首批订单仅为180架。截止到2026年，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也仅交付了不到40架，这种一年不到4架的交付速度远低于印度空军的预期。更令外界惊讶的是，在2025年的迪拜航展上，光辉战斗机高调亮相，本打算试水国际军购市场，打响印度制造的名声，结果在航展首日便出现名场面。在静态展示区的光辉战机机身下方流出不明液体，飞行员只能临时找个袋子接住，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并且在航展最后一天的飞行展示中，光辉战斗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倒飞转平飞的特技动作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虽然事后印度军方宣称是飞行员的操作失误导致的事故，但却为光辉战机在全球的口碑蒙上了一层阴影。
1: 首先呢，印度空军对于光辉战斗机并没有一个很高的评价啊。现在呢，是莫迪政府强行要求印度空军必须采购。那一旦啊，印度的权力架构和军方的高层体系出现了变化，印度斯坦航空公司还能不能拿到印度军方后续的订单？我认为这个事儿不好说。另外一个呢，印度还要在国际防务市场彰显所谓印度制造达到的新高度，或者说达到的新水平，所以呢，是试图对外展示 LCA 光辉战斗机。如果在海外能够拿到更多的订单，这样的话呢，它的生产线就可以持续运转，生产的数量越多，那么它的单价和成本就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控制。印度空军采购的时候呢，也可以少支付资金。但是呢，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呢很残酷。现在还没有哪个国家敢买光辉战斗机，因为它现在已经成为了不靠谱的代名词。
0: 当然，除了希望光辉战机在国际军贸市场分一杯羹外，在现代5代机、6代机成为主流的时代，印度也希望在隐身战机领域有所建树。2007年，正是苏-30MKI 在印度空军大放异彩的年份。此时，印度已与俄罗斯在军贸领域有了深度合作，便想借助俄罗斯的技术力量，共同研发第5代战斗机。恰巧，此时的俄罗斯也在寻找合作伙伴来分担5代机项目的研发费用，两者一拍即合。印度出资数亿美元加入到俄罗斯代号 T-50 的项目之中，而这个项目最后的成果就是今天的苏-57战斗机。然而，就在2018年，项目即将落地前夕，印度突然宣称退出 T-50 项目，理由是俄罗斯拒绝转让核心技术，且印度无法获得完整的知识产权，转而大力研发本国代号为 BMCA 的第5代战斗机项目。但是直到苏-57开始服役，并在后续多次地区冲突中崭露头角，印度方面却依然在为 AMCA 的发动机选型而争论不休。而在与苏-57擦身而过的这几年，他们一直在思考之前的那次退出是否是个明智的选择呢？
1: 在最后一刻啊，印度方面并没有和俄罗斯进行合作，也没有引进苏-57啊这种双发重型的隐身战斗机。我认为这是一手臭棋。首先呢，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它没有能力独立自主研制先进的隐身战斗机，而俄罗斯方面呢，在经验和设计能力方面远远优于印度。那么如果进行合作，可以少走弯路。另外一个呢，俄罗斯它在这种技术转让方面还是比较慷慨的，因为它和印度之间的防务合作时间比较长，也比较看重印度的防务市场。那么当印度独立自主推进国产隐身战斗机项目的过程当中，他才发现难题非常多，而且呢向西方求助又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会走回头路。现在呢，印度已经和俄罗斯进行谈判，想要在苏-57的基础上研制一款这种性能更强的这样的一种印俄联合生产的隐身战斗机。俄罗斯的航空制造体系也缺钱，所以有可能再次的达成合作。
2: 无论是从法国远渡重洋刮来的阵风，还是从斯坦航空公司车间里完成总装的光辉，印度空军的装备始终在买与造之间摇摆。所以啊，军购大户的标签可能还要在印度空军身上多待一段时间。古人云，

0: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知道这次印度花费了300多亿美金带来的阵风，是否能让印度空军乘风而起，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从城头轰鸣的青铜旧炮，到全域精准打击的智能化火力平台，火炮历经千年迭代淬炼，稳稳守住战争之神的地位。现膛工艺、后膛装填、自动化火控、精确制导等关键技术相继突破，不断打破射程、精度、机动三者之间的固有制衡，让沿袭数百年的传统火力作战模式迎来一次次颠覆性革新。军事科技带您回溯火炮跨越千年的进化历程，细数每一次里程碑式的技术跃迁，揭秘这款经典装备如何不断突破局限，长久执掌陆战场的火力主动权。
2: 位于甘肃省康乐县城北部的胭脂湖景区，是集旅游、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漫步其间，廊亭蜿蜒，曲径通幽，步步皆景，牡丹芍药竞相盛开，四季花香沁人心脾，诉说淳朴乡土风韵。景区立足本土人文底蕴，承载乡土记忆，湖畔美景与民俗展示相映成趣，山水人文相得益彰。休闲业态丰富多元，童趣乐园欢乐满满，运动场地全面开放，尽享自在休闲时光。更有特色烧烤，地摊火锅令人唇齿留香，赏湖光古韵，赴惬意旅途。康乐县胭脂湖景区欢迎您。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6: 亚洲制药。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水域，正是素有华北明珠之称的白洋淀。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有一支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的水上骑兵雁翎队。从1939年成立到1945年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安新县城，雁翎队与敌军交战70余次，击毙俘获日伪军近1000人。那么，这支水上游击队是如何诞生的？雁翎之名从何而来？他们又如何利用地形巧妙设伏，重创日伪军的呢？接下来，让我们重回历史现场，探寻雁翎队的战斗足迹。
10: 1938年，日军侵占了白洋淀地区，这片华北罕见的大片水域，属于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上通保定，下达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日军运送物资的水上交通必经之地，因此遭到了日军残酷的蹂躏。随后日军又以献铜献铁为名，强迫佃区猎户交出土枪土炮，这无异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计。在中共安新县委的组织下，20余名猎户加入了3区抗日游击小队。
11: 指导员来了。
12: 刚才啊，军区的联络员来过了，你俩不在，替你们接待了。
11: 哎，有什么指示啊？
12: 从今年2月份开始啊，为了打破鬼子在华北地区的囚笼战术，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对日本人啊已经进行了大面积的反攻。为了配合这次战斗，咱们将主动出击。太好了，终于可以打仗了。
11: 那咱们的目标是什么？
12: 大面积对敌人形成骚扰，让他们不得安身。如果有可能的话，打下赵北口的港。
11: 以我们目前的火力，在运动战中还可以应付，但是要对付敌人坚固的堡垒，那等于鸡蛋碰石头啊。
13: 要是有大威力的武器就好了。
11: 是啊，
14: 大威力，不知道大台杆算不算？
11: 什么大台杆？
14: 大台杆就是猎户用来打水鸟的一种小土炮，虽然射程不远，但是威力还挺大，能打出200多个铁离子儿，能打下一片飞鸟。
13: 是吗？
11: 有这么厉害？
14: 我骗你干啥？等我在村里啊找2只来，咱们下店去试试炮。
11: 好啊。好，哎呀，有了这家伙就够小鬼子喝一壶的。
15: 听准备，等会儿我带一组人从水上过去，你带一组人留守，你等我信号再行动，明白吗？
13: 明白。
15: 第一组下水。

0: 这个就是当时电锯猎户用的大台杆吧？
1: 对，大台杆就是当年我们白洋淀地区老百姓家里自制的土枪，它通体大概2米半到3米长。这个枪体呢，它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用于装这个铁砂或者是枣核钉，后半部分呢是装火药，把火药引信处点燃，引爆火药，然后能够把这个铁砂子或者枣核钉迅速地推出枪膛，形成极大的一种杀伤力。
0: 那和日军的精良武器相比，它能打得过吗？
1: 别看我们土，但是它的威力相当大。大台杆的有效射程是100到150米，尤其是在50米以内，它能够击穿人体或者是船板。当年呢，日寇还给它取了一个外号，叫做扫帚炮。
0: 那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在大台杆的点火处会插一根羽毛。那这根羽毛是做什么用的呢？
1: 这根羽毛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潮，因为火药一受潮就不能引燃了。
0: 所以在战斗的时候拔下羽毛装上火药就可以射击了。
1: 是的，这根羽毛也成为我们这支水上游击队的作战标志。所以当年我们的县委书记侯卓夫同志为我们这支队伍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做雁翎队。
2: 据雁翎队老队员孙格回忆，县委书记侯卓夫曾说，之所以叫雁翎队，除了他们使用的武器插有雁翎外，他们在水上活动时由于长期打猎形成的习惯，小船的行驶队形也像大雁的队形一样，总是按照人字形排列，大雁连故土，就像他们保家卫国一样。1940年，随着冀中平原斗争的日益残酷，在八路军的帮助下，雁翎队开始变成一支有组织的队伍。他们时而伪装成渔民，截断敌人水上运输线，时而潜入据点发动突袭。
3: 24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4: 哦，
3: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4: 有多少人？
3: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4: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

娘赶开枪。

0: 给你弄来，站住了，集合。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1: 好小子，行。
0: 哎呦，大脑不好，大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1: 嘎子，没伤着骨头，哎、不要紧、哎。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休养、哎，几天就好了啊。
0: 哎呦。哎，你看，你看，

0: 和猎户，他们的水性极好，都称得上是浪里白条。很多人呢对这个咸尾管潜水换气都很好奇，我们不妨实际观察一下。这就是白洋淀芦苇，芦苇的通体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尾管。它是由一节一节一节连在一起，
1: 有点类似那个竹子。
0: 因为我们白洋淀人对白洋淀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水性又极好，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必要扣弦尾管换气。
1: 当时他们是怎么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
0: 因为我们白洋淀呢有143个店铺，有3700条沟壕，从天空鸟看白洋淀，白洋淀就像一座巨大的水上迷宫。即使我们当地人在遇有大雾天气夜里行船的时候都很难辨别方向，对于日寇来讲那就是在迷宫里战斗。
1: 我们的航道是越来越窄了，那这个地方应该很适合打伏击。
0: 这个地方航道狭窄，弯多，两侧的芦苇荡非常茂密，非常便于隐蔽。
2: 1941年3月，日军出动130多艘汽艇，配合步兵和骑兵，对白洋淀进行水陆联合大扫荡。雁翎队充分利用电波地理特征，与日寇展开游击战。

0: 你干嘛？十点五呢？
1: 头顶荷叶，嘴衔维管，个个水性极好，身手不凡，这是很多影视经典作品当中关于雁翎队员的经典形象。那这一刻画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吗？
2: 雁翎队员都是我们白洋淀区村里的渔民。

0: を包囲して焼き尽くせ。はい。
1: 没想到老板今天会死在这里。
2: 为躲避日军扫荡，燕林队化整为零，隐身为堂，频频发动伏击战。可到了秋末冬初，芦苇收割殆尽，他们又将如何战斗？
3: 到了冬天，白洋淀结冰，芦苇也被收割了，那这个时候人还能藏到哪里去呢？仗又该怎么打呢？
4: 日寇以为到了这个时节呢，是消灭燕林队的最佳时机，可是事实呢却恰恰相反。我们看，这就是我们燕林队员自制的拖床
3: 啊，这个就是到了冬天我们燕林队的秘密武器。
4: 对，是我们店区老百姓冬季的专用交通工具。它由木头和铁条组成，上面呢铺的是大约

0: 2公分的苇薄。这个苇薄的作用呢，就是使人在冰床上乘坐起来更加舒适一点。它的优势首先是速度快，它可以达到时速10公里以上，所以战士们给它取名叫图坦克。而日军的车辆和马匹在冰上是动弹不得。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雁翎队倒掌握了主动权，打了不少的漂亮仗。
1: 那在这几张图片当中，我看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我们的雁翎队员在冰床上手持着步枪，同时他们还背着行囊和被褥。那难不成他们要在冰天雪地的冰面上生活吗？
0: 我们这一代有个民谣叫天当被，地当床，处处做营房，就是雁翎队员可以到附近的老乡家里宿营，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随遇而安。
2: 冬天的白洋淀，寒风肆虐，冰冻三尺，战士们行动坐卧都在冰床之上，三四个人盖一条棉被，还不忘风趣地说，我们铺的是水晶褥子，盖的是蓝天被子。艰苦的环境没有削弱斗志，反而激发了必胜的决心。自1942年下起，雁翎队连续突袭了日军多个据点。
3: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
4: 罗先生，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5: 知道。
4: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5: 是啊。
4: 哦，
5: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4: 哦，
5: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4: 是是，
5: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4: 是啊。
5: 这
4: 哦，请到里屋谈吧。
6: 站住，干什么的？
7: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6: 完了，关城门了。
7: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儿有条子。
5: 干什么的？
7: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5: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7: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5: 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7: 是。
6: 你们是哪个村的？
7: 30里铺的。
6: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7: 哎，
8: 老总，辛苦辛苦辛苦。
7: 没什么，没什么。
8: 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0: 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了外围炮楼，就要打进来了。
1: 嗯，阿德曼林，
0: 集合，集合！
1: 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2: 拿棉被。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3: 好，
4: 行，
2: 是。
0: 同志们，同志们，把火扇灭，把火扇灭。
1: 中，扎灭了。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边着火了？
0: 报告太君，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0: 石队长，我去看看去。机枪掩护，石队长，石队长，石队长，你看，嘎子。
1: 电影《小兵张嘎》当中的岗楼奇袭片段是取材于雁翎队的真实战斗案例吗？
2: 它一定是取材于真实的战斗。

0: 真实的战斗环境更为复杂。
1: 嗯，
0: 我们看这张日伪岗楼的分布图。
1: 嗯，那当时日军在白洋淀周边共设立了多少座岗楼呢？
0: 一共是38座岗楼。
1: 当时呢，这个岗楼的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
0: 一是防范雁翎队，二是配合敌人的水上运输。
1: 嗯，
0: 比如我们赵北口四方院那有一个岗楼就处在水陆交通的咽喉上。三是对当地的百姓和过往船只进行横征暴敛，吃拿卡要。
1: 那当时对于雁翎队员来说，无论从人力还是武器装备上，肯定都比不上日伪军。那我们是靠什么取胜呢？
0: 虽然我们的人力和武器装备不如日伪军，但是我们的雁翎队员有必胜的信念，有顽强的斗志和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凭借这三方面，我们就取得了不少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力。比如我们的雁翎队安排人员进入敌人内部，摸清敌伪矛盾，进行分化瓦解，感召伪军士兵，形成里应外合，最后端掉岗楼。从1939年到1943年的35次战斗当中，我们兵不血刃的这个取得胜利就有16次之多。
2: 随着雁翎队力量壮大，日军为防物资被劫，只得组织大批包云船，并配以河防大队护送。

0: 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敌人征用了十来条运输船，正在从赵北口那些据点往保定城里运送物资。
1: 这很有可能是敌人要撤的信号啊。
0: 对，白洋淀周围十几个小据点的鬼子最近都正往几个大据点转移。
2: 这么多条运输船，这可是条大鱼啊。啊，
1: 这王家寨和赵庄之间的围塘是敌人运输船的必经之路，我想就在那里打他个伏击，怎么样？
0: 我看行，这个地方弯道多，苇子茂密，非常利于隐蔽。
2: 郑队长，你估量估量，咱们打小鬼子的运输船有几成把握？
0: 咱手里现在有几百条大台杆，再加上这些年缴获的机枪、三八大盖，火力方面不是问题。
2: 好，就拿他下手。

0: 当时日军为什么要把白洋淀作为主要的一个航道？
1: 当年日寇在华北，一是靠铁路，二是靠水路，那么白洋淀呢就恰恰处在这样一个节点上。
0: 所以当时雁翎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切断日军的这条运输线，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2: 对的。
0: 那当时敌强我弱，雁翎队是怎么打这场伏击战的？
1: 这个据我们的老雁翎队员张红回忆，秋季白洋淀通常是刮西北风，敌人的包运船在航道的北侧行进，在获得情报之后，

0: 我们的雁翎队就事先在这片水域的南北两侧定好木桩，然后用一条钢丝把它拉起来绷紧。那么这样呢，就是敌人的包运船在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钢丝就会把它拦住。另外把航道的水草全部割断，水草浮起来就会缠住螺旋桨，到这个地方它就不能前进了。再把一排大台杆架在河道的南侧。
1: 那当时为什么我们要把大台杆架在南岸呢？
0: 按照预估时间，敌人的包运船到的时候，这些大台杆万杆齐发，日军他会以为枪响的地方是有人的地方，他自然会向南岸反击。恰恰这时我们的雁翎队员在他们的后背就对他们进行伏击，
1: 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2: 打鬼子、端炮楼、劫敌船，抗日战争期间雁翎队员的水上作战是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作为民兵抗日武装，雁翎队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部分人员也正式编入人民军队，投入到了伟大的解放战争，迎接新的使命。
1: 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先行苇塘百战场，台杆专打鬼子兵。抗战中雁翎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展成为闻名冀中地区的一支水上抗日武装力量。抗战胜利后，他们的战船虽已停泊，但雁翎精神从未止步。今天雄安新区拔地而起，那股跨越时代的不屈力量仍在白洋淀的水脉中奔涌不息。这片英雄的土地正在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传奇。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吉林紫气东来药业，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 一脉相承，守正心传，以古法坚守初心，以标准铸就品质，专注做好药。铁岭市杜记膏药厂，象超玻璃匠心制造。甜蜜佳人牌蜂胶紫酥油维 E软胶囊，汇丰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2: 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檀香。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见栏目由奇虎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绿鹰赛场，比拼热血战术，团队协作。万里疆场，依托硬核科技全域攻防，二者看似毫不相关，却都讲究体系配合，正面对抗，挑战极限。赛场上，攻防阵型灵活转换，全员联动紧密。战场上，海陆空天一体化作战，每一款装备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前锋是球队的进攻尖刀，核心任务就是高速突防，主动进攻，撕开对手防线。在战场上承担突击、突破、穿刺任务的主力装备，组成了这支战队的前场三叉戟。主战坦克被称为陆战之王，他身着重甲，火力强悍，是陆地战场的绝对突击主力，如同中锋坐镇，禁区前沿，凭借后

0: 重防护正面推进，依靠大口径火炮发起强攻，犹如绿茵赛场上中锋的重炮轰击，正面撕开防线。
1: 钢铁洪流势不可挡，地面突击方队以舰型编组动地而来。
0: 现代坦克每一次新的亮相，都意味着火力、威力、防护水平、机动能力的综合提升。

0: 首先驶过来的坦克方队，数月的99A 坦克实现了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和信息力有效融合。
1: 国产 99A 是主战坦克的首次公开受阅，组成全场唯一的舰型梯队，体现了陆战之王锐不可当的气势。 99A 不仅实现了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和信息力的有效融合，还能良好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实现战力倍增，标志着国产主战坦克迈入信息化时代。
2: 历史的局部战争已经表明，坦克不能纯粹靠增加重量来提高防护能力，必须强化和更多的运用主动防护系统，必须考虑应对更多的来袭弹药的威胁。所以我国未来坦克呢，会在智能化、信息化还有协同作战能力等方面有更强的体现，能够通过与其他平台包括无人机、无人车和智能弹药各种武器装备的协同，全面提高自身的这种火力打击能力、远程攻击能力、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以及自己的综合防护能力和生存力。
1: 隐身战斗机恰似绿茵场上爆发力拉满的巅峰，凭借卓越的隐身性能与超机动能力高速穿插，撕破防线，是空中进攻体系的核心爆点，以制空突击牢牢掌控战场主动权，

0: 场过后呢，四架歼二零迅速的调整航向，向观众区飞来了。我们可以看到，首个表演动作就是极具观赏性的菱形编队。那么，四架战机在高速飞行的状态下呢，始终是保持着极小的间距，这也展现了编队成员之间的协同控制能力。主要用于近距格斗，比拼的呢就是双方战机的机动能力。接下来呢，掌机将要在空中画出一个八字形，那么了解要进行一个翻转的动作。歼二零三机开花，
1: 压式布局可以看作将水平尾翼移到主翼前方，成为压翼。别小看这对小翅膀，在大角度机动时，它们产生的涡流与主翼涡流高效耦合，极大提升战机升力。这就好比主翼安装了涡轮增压器，让歼二零在近距格斗中能更快地调整姿态，抢占先机。正是这种对细节和战力的极致追求，让歼二零不断进化，它的家族正在壮大。
2: 亮剑云端，有我无敌，歼击机梯队呼啸而来，歼16D，歼20，歼35A，歼20S。

0: 歼 20S 从外观上与歼20相比加长了座舱，增加了一名飞行员。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一加一，它带来的是空战规则的改变。
1: 现在歼20在进化，未来呢歼20可能会进行超进化，不仅指的是它的这种作战性能的这样的一种全方位的升级和强化，而且呢它的软件系统、计算机的体系也会变得更聪明，应该还会融入人工智能系统，它可以有效地配合我们的飞行员，更好地感知战场的环境，进行数据的整合和呈现。那么通过软件的升级，通过人工智能系统的植入和人工智能系统的完善，相信歼20会越来越能打，可以应对未来复杂的空中任务环境。
0: 神出鬼没的隐形前锋，长时间滞空在对方防线的视野盲区，悄无声息地搜索目标，一旦发现破绽，就立刻发动空袭完成击杀，在对手松懈的瞬间给出致命一击，这就是隐身无人机的杀招。

0: 攻击十一无人机与歼二零隐身战机，歼十六 D 电子战机组成编队飞行的场景首次公开展示。这不仅是视觉震撼，更是一种新型作战体系的实体化呈现。攻击十一采用飞翼气动布局，机身与机翼融为一体，外形扁平光滑，如同展翅的蝙蝠。这种全无尾设计，没有垂直舵面，极大降低了雷达散射界面，隐身性能优异。此外，得益于宽大的翼身融合体，攻击十一可内置多种弹药，避免外挂破坏隐身。
1: 人工智能空天争锋，接下来通过的是空中无人作战方队。
2: 飞翼构型无人机是一个飞行平台，隐身性是它最突出的优势。对地攻击是飞翼构型无人机最基本的能力，通过发挥隐身和远程优势，飞翼构型无人机可以穿透性的精确打击，能够摧毁敌人重巡等高价值目标。通过加装功能模块和 AI 赋能，飞翼构型无人机可以执行电子侦察、协同态势感知任务。总之，飞翼构型无人机具备未来全能战士的潜质。
0: 绿茵场上，中场力量是一支球队的中枢命脉，承上启下，调度全场，既要向前场输送火力与支援，也要为后方防线筑牢根基。战场之上，承担远洋作战、远程打击、全域联动的重器，组成了战队的引擎，掌控整场作战的节奏。航空母舰是这支战队的中场核心，如同球队的大脑，统筹海空编队。作为远海移动作战平台，它整合各类海空作战单元，不断向外拓展作战纵深，串联起整片远海战场，为前场进攻提供持续的空中支援与战术调度。

宽阔的飞行甲板上，四道阻拦锁，三个弹射起飞位格外醒目。歼35、歼 15T、空警600等新型舰载机依次停放。福建舰电磁弹射系统具有飞机出动率高、准备时间短、弹射系统多、维护性好等显著优势。与蒸汽弹射相比，实现了作战准备时间指数级缩短，舰载机作战半径成倍增加，大幅提升航母综合作战能力。舰载战斗机是航母编队中最锋利的牙齿，直接决定着航母编队的战斗能力。相比于山东舰入列之初完成舰载机训练，福建舰在入列之前已经完成各型号舰载机的训练。

2025年9月22日，海军有关部门宣布，歼 15T、歼35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于此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这是我国首次在弹射型航母上实现多型号先进舰载机的电磁弹射和阻拦着舰，标志着福建舰具备了电磁弹射和回收能力。福建舰、山东舰、辽宁舰三艘中国航母华跃加弹射形成互补格局，

0: 三航母时代不只是数量的增长，更是体系作战能力的跃升。航母的带刀侍卫055型导弹驱逐舰是典型的全能型中场，进可攻退可守是它战斗力的准确描述。万吨体量搭配先进的雷达系统与上百个垂发单元，让它攻防兼备。
1: 满眼万吨大驱，四大金刚列阵。这里是北部战区海军某军港，在我身后呢是四艘055型驱逐舰，南昌舰、拉萨舰、鞍山舰、无锡舰，舷号从101到104，一串数字之间，人民海军面向深蓝，接续启航。

0: 055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驱逐舰家族中的火力王者，它的主要火力来源就是导弹系统。舰上的上百个垂直发射单元可以混合装载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反潜导弹、对陆攻击导弹等不同类型导弹，使它成为目前我国驱逐舰中能够携带导弹数量最多的一型驱逐舰。
1: 中央可以发出，舰长起飞，可以起飞。
0: 轰六 K 轰炸机是中场重要火力支点，它航程远，打击能力强，可执行远距离奔袭与防区外火力压制，让中场的调度与打击能力再上新台阶。画面中，轰炸机挂载鹰击反舰导弹，黄岩岛尽收眼底。
2: 它可以挂载的是高超声速的空射武器，此外呢，还有空射的巡航导弹，这可以在数千千米的距离上对敌人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可以挂载多枚，同时呢，它也可以挂载在数百千米的距离上对敌人目标进行大威力打击的空地导弹，不仅可以对陆上目标进行打击，还可以挂载这种先进的反舰导弹，对海上的活动目标进行打击，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远程精确和跨域的这种武器装备。所以这种战神不仅可以成为陆上的这种战神，也可以是海上的蛟龙。
0: 球场上，中场需要拥有极强的往返能力，歼16D 电子战飞机完全适配这个边路角色，进攻时沿边路插上，和队友配合打出边路传中渗透，拉扯开对手的防线，防守时快速回追，补防本方边路空当，切断对手的边路传球路线。

0: 2021年中国航展上，歼 16D 电子战飞机首次公开亮相，就吸引了大量目光。
1: 歼 16D 电子战飞机的公开亮相和实战部署，说明我军在很多能力方面有了重大的提升。使用同型电子战飞机伴随战斗机进行各种作战行动，无论是航程、半径，包括干扰效率，都可以达到高分状态。另外也说明，在复杂的电子装备的制造能力方面，我们有了重大的跃升。通过不同形态、不同功能的悬挂吊舱，就可以实现不同的作战目标。大耳朵、大眼睛，包括强干扰，都可以集成在一架飞机上。目前歼 16D 的成功使用，也说明我们在软硬两个杀伤能力方面都有了比较大的提升与发展，综合指标和综合能力正在全面快速提升。
0: 后防线是整支队伍的坚固基石，以陆地、近海、空中多型装备层层布防，核心职责是阵地固守、拦截防御，更能伺机发动反击，构筑起拱卫全域的钢铁长城。护卫舰就像阵型中那位恪尽职守的后场卫士，专司盯防突破第一道防线的来犯之敌，为核心区域构筑起坚实的防御屏障。警巡编队中 054A 型护卫舰作为深蓝轻骑，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舰首装备新一代垂直发射系统，具有载弹量大、反应时间短、360度发射无死角等优势，可实现舰空导弹、反潜导弹等多型导弹的共架发射，是我国第一型安装垂直发射系统的护卫舰。舰首甲板最前方的是多管发射器，主要用于发射反潜深弹，可以说是猎杀标配。此外，它还可以发射烟雾弹、反挖人弹药等，堪称迷你多面手。反坦克导弹是防线中专门负责阻挡敌方坦克装甲集群突进的核心装备，犹如禁区前的后卫，专门封锁对方前方的突破路线，目标就是把对手最具威胁的进攻力量挡在核心区域外。红箭10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由发射车、指挥车、侦察车、检测车等战斗装备和保障装备构成，通常以连为基本单元，遂行作战任务，具有用途多、射程远、精度高、威力大、全天候、作战灵活等特点。值得一提的是，红箭10既能够精确打击地面重要目标，又能抗击低空低速目标，是我军目前装备的新型反装甲武器。
2: 搜索目标，
3: 目标已锁定，
2: 发射。
0: 红箭12反坦克导弹堪称单兵作战的智能尖兵，能够实现发射后不管，导弹发射前锁定目标，发射后可以自主追踪直到命中，并且导弹在射手安全距离外点火升空，有助于射手隐蔽位置，射手还能迅速装填新弹或者转移阵地，极大提升了作战效率与灵活性。攻防一体是武装直升机的拿手技能，它既能掩护地面部队进行防守，又能前出打击目标进攻，也是后防线上重要的一员。现代战争中，制空权是决胜战场的关键性因素，而夺取100米以下的超低空制空权，则是取得地面作战胜利的基本保证。能够抢占一树之高的空中优势，成就超低空霸主地位的，就是这款利器。
4: 可以起飞。
0: 实战中，专用武装直升机可以摧毁数百辆坦克、众多雷达设施、大量装甲运兵车，其中秘密就在于专用武装直升机配备的反坦克导弹穿甲能力极强，它的特殊弹头，也就是锥形装药弹

0: 都不，冲田有高爆炸药。当弹头引爆射向目标时，战斗部装药会形成一束高速射流，通过弹头集中在小片区域实施爆炸的能量来穿透坦克装甲。
1: 动两域目标不动。
2: 3、2、1，发射！
0: 防空武器体系是后防线的最后一道屏障，它并非单一装备孤军奋战，而是由预警机、防空导弹、雷达、高炮等组成严密的防守阵型，构建起远中近衔接、高中低搭配的立体火力网，填补防守盲区。
3: 发现近距离突袭无人机，
4: 距离1公里，光箭1RE，准备拦截。
3: 无人机信息已上报。
5: 操作手报告，已锁定目标，激光功率调整至软杀伤模式。
6: 真的是无声战场，刚才我一点声音没听到。大家看，无人机的机身虽然现在是完好的，但是目前我们从它乱飞的状态也能够判断出它的观瞄系统已经被光箭11E的激光精准击中了，彻底成了睁眼瞎。这个外形看起来有点像集装箱的装置呢，就是光箭11E多模复合末端干扰系统。在刚刚应对低慢小来袭的无人机时呢，它就像是一位反应敏捷的卫士，数秒内就可以精准的锁定目标，对无人机的观瞄系统进行了打击。
7: 发现高速抗干扰自警无人机，
4: 距离2公里，光箭21，准备拦截。
0: 此刻登场的是光箭21A，采用的是边走边打的应对模式，既能保持火力压制状态，又避免了因为静止不动而轻易被敌方锁定。
8: 动量目标已锁定，准备打击。
5: 报告，硬杀伤命中，目标击毁。
0: 从打击模式看，光箭 21A 以硬杀伤能力见长，可在数公里外形成高功率能量密度，持续作用于无人机机身结构，短时间内击穿目标无人机外壳，烧毁内部电路或动力系统。相比之下，光箭 11E 采用的不是硬碰硬的毁伤模式，而是依托脉冲激光实现精准制敌，直击无人机核心部件，瞬间致亡，使他们丧失侦察、数据传输等作战能力。这一软一硬两种作战模式分别针对不同距离、不同威胁等级的目标，刚好补上了各自作战范围的缺口。
9: 现在防空武器方队开过来了，四型狩猎装备构成远近衔接立体对空防御体系，其中舰载。
0: 2025年93阅兵式上，舰载防空武器方队中一型底盘巨大，搭载在加长军用车辆上，上装镶嵌着一块圆形镜面的装备，被网友们戏称好像洗衣机。在2025年93阅兵式上，还有一型车载激光武器，它和反无弹炮系统、高功率微波武器等装备成体系亮相，既能软杀伤，又能硬摧毁，是反制无人机的铁三角装备。
10: 定向冷武器是利用高度集中的定向束流的能量破坏或摧毁目标的新型武器系统，目前主要包括激光武器和高能微波武器。定向冷武器具有反应速度快、命中精度高、破坏威力大、射击成本低、弹匣容量大等突出优点，在对付低慢小目标，特别是对付集群无人机威胁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战术定向冷武器通常与速射高炮、地攻近程防空导弹以及电子干扰手段配合使用，主要用于反制无人机构成的新型低空威胁，保护重要目标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

0: 推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矾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矾颗粒，
3: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4: 精工降噪，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饭点临近，后厨的灶火越烧越旺，炊事班长心里清楚。战士们胃口好不好，全看这一顿。会餐的硬菜，道道都是心血；开胃的巧思，样样藏着门道。战士吃得下，吃得香，吃得有力气，这仗才算打赢了一半。

0: 西部高原做东北锅包肉，这组合听着就带劲儿。班长手法利索，腌肉、挂糊、抖粉一气呵成，都是持证上岗的厨师，技术不含糊。
1: 酥脆的秘籍是，我建议大家来使用这个土豆淀粉来进行烹饪，因为这样它炸出来的不易回软，特别酥脆。五成油温下入裹好脆皮糊的肉片。
0: 土豆淀粉，记住了啊，各位，这是锅包肉硬挺到底的秘密武器。油温五成热，肉片一片片下去，一次别贪多，让每一片都能在油里舒舒服服地伸展开。看班长这手艺，捞出来金黄酥脆，搁耳边一听，咔嚓响。
1: 下面油温升高，进行复炸。
0: 复炸这一步，是脆与不脆的分水岭。油温一升，肉片回锅，几秒钟就披上金甲，还没调汁儿呢，光这肉片的焦香就已经满屋乱窜了。战士们路过厨房门口，步子都慢了半拍。
1: 加入调好的糖醋汁，加入少许清水。
0: 传统锅包肉，白糖白醋调汁，琥珀色，酸的清爽，外壳干酥，放多久都不软。新是加了番茄酱或者橙汁，色泽红润，酸甜里带果香，外壳偏软，年轻人更爱。今天班长做的是新式，高原上的小伙子们口味确实重一点，这一盘红亮亮的端出去，保证光盘。出锅，酸香扑鼻，颜色红润油亮，咬一口，外壳酥脆，肉片嫩滑，酸甜汁儿在嘴里炸开，隔着屏幕都忍不住咽口水。
1: 底锅少许油，油热之后加入葱姜，葱姜爆香后加入莲藕、荷兰豆，然后加入提前烫好的虾仁，放入少许的盐、味精、白糖。
0: 锅包肉是大嗓门，这道荷塘月色就是轻声细语。荷兰豆绿、木耳黑、红椒艳、虾仁粉，颜色凑一起，像把夏天的荷塘搬进了盘子。煎几下勺，锅气升腾，素菜也能炒出灵魂。这一盘上桌就是给味蕾歇口气的。
1: 下面进行孜然牛肉的腌制，少许的盐、鸡精、味精、胡椒粉，少许花椒面，把调料搅拌均匀，腌制15到20分钟，盖上一层油保湿。牛肉嫩滑的关键是在腌制的过程中加一点食用小苏打，这样肉质更丰富多汁，不老不柴。油温五成热，下入浆制好的牛肉，
0: 加一点小苏打，这可是班长的看家秘诀，一般人他不告诉。牛肉嫩不嫩全在这一招。腌好了盖层油，锁住水分，等会儿下锅就是嫩滑多汁。
1: 炸至7分熟，捞出备用。
0: 牛肉滑油，7分熟就捞，余温会帮他完成剩下的路。
1: 锅留少许底油，加入葱姜、干辣椒、花椒，滑好的牛肉。
0: 锅里留底油，葱姜、干辣椒、花椒一爆，香味炸开，牛肉回锅，撒一把孜然，那香味能飘出2里地。

香菜垫底，这样吃香菜和不吃香菜的战友都有了更多选择。班长这安排周到。陈皮理气，山楂开胃，红枣补血，黄芪提气，苹果添甜，冰糖收尾。这一锅煮的是养生茶？不，这是炊事班给战士们熬的液体补给。果香四溢，酸甜适口，训练场回来灌上一大碗，暑气一扫而光。它没名字，咱们就叫它高原解忧饮吧。西北边陲，灶台前先响起来的是剁骨头的动静，猪蹄、鸡块、排骨、玉米，各色蔬菜摆满案板，光看这阵势就知道今天的饭不简单。炒糖色、红烧猪蹄的起手式，大锅大铲，锅比盆大，铲比臂长，没两膀子力气翻都翻不动。新疆辣椒往里一搁，那股独特的香气立马把整间厨房占领了。翻炒再翻炒，猪蹄表皮微微收紧，泛起焦黄，这是准备收汁的信号。一盆泡好的黄豆紧跟着倒进去，和猪蹄一起在锅里咕嘟。黄豆吸足了肉汁，绵糯香浓，营养上也搭。动物蛋白配植物蛋白，炊事班这搭配讲究。成品出锅，颜色红亮，汤汁浓稠的能挂住勺子。青红椒最后撒一把，大火收汁，每一块猪蹄都裹着亮晶晶的酱色。这道硬菜端上桌，食欲不振，不存在的。一大盆鸡块紧跟着倒进锅里，在军营炊事班，臂力是基本功。翻炒、调味、焖煮，每一步都透着股子豪迈。一小盆大蒜整颗往里扔，青红椒切大块最后下，出锅前五分钟猛火收汁，铲子翻得呼呼生风。汤汁收干，香气全裹进肉里了。连队炒鸡，战士们最爱点的保留曲目，没有之一。这边鸡肉刚出锅，那边排骨又下了水。军营食堂肉食必须管够，年轻战士每天消耗大，脂肪蛋白质缺一不可，可劲儿造，没毛病。玉米切段，红枣几颗，丢进锅里一起炖。做法简单到让人意外，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原汤原味，清甜润口，喝完一身通透。到了夏天，小龙虾便宜又实惠，班长当然不能放过。一大盆龙虾尾，料下的足，麻辣和蒜蓉两掺，不管是什么香型爱好者，只管埋头包就完了。看班长一顿操作猛如虎，这简直就是热油呛锅满盈飘，虾尾翻飞战旗摇，蒜蓉麻辣集结号，战友开饭笑声扬。出锅前撒一把芹菜段，解辣增香，再勾个薄芡，让每一颗虾尾都挂满汁水，金黄果鲜红，看着就过瘾。这一盘端上桌，战士们手指头都得缩干净。南部沿海某地，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场，炊事班正展开制炊。野外烹饪条件简陋，活儿却不简单。荤素搭配，物资供应充足。

0: 刀工利落，切配麻利。与室内制吹不一样的是，这几位炊事员全副武装，手里攥着菜刀，身上挂着装具，战斗力十足。
1: 将五花肉进行焯水，目的是将五花肉去腥。
0: 先料酒，后姜葱，去腥顺序别放松，规矩是老的，管用就行。锅烧热，油滑开，白糖下锅，小火慢熬，糖粒化开，气泡翻起，从浅黄到枣红，差的就是那几秒的功夫。红烧肉的精髓藏在炒糖色这道硬功夫里，糖色裹匀肉块，通体漾开温润油亮的赤红，色泽鲜亮，格外提气。
1: 下面我们放入八角、桂皮、蚝油、少许的鸡精，翻炒均匀之后倒入水，然后小火慢炖，放入土豆，搅拌均匀，盖上锅盖，小火慢炖。
0: 红烧肉，军营硬菜里的顶流，慢微入味，肥肉颤巍巍，一筷子夹起来，软糯的近乎透明，瘦肉不塞牙，皮带着胶质的韧劲儿，汤汁收浓，往米饭上一浇，战士们话不多说，闷头开吃。硬菜的地位从来不用宣传，看谁碗底舔得最干净就行。
1: 下面我们将片好的虾仁进行腌制，少许的姜片、大葱，加入点料酒，再放入点淀粉，抓拌均匀。将油温烧至六成热之后，放入虾。
0: 虾仁腌制，裹粉油炸，只为锁住外酥里嫩的绝佳口感。
1: 将虾炸至金黄后捞出，锅中下入底油，放入大葱、生姜，放入切配好的配菜，放入少许的味精，加入少许的蚝油。
0: 清炒虾球，清淡却不寡淡，复合味在舌尖上绕一圈。夏天驻训，天气闷热，人容易没胃口，这道菜一上桌，脆嫩爽口，颜色讨喜，筷子动的频率都快了三分。炊事员笑着补一句，好吃的菜不用喊，手慢的就没有了。东部某地营区里，后厨正忙得热火朝天，炊事班今天要搞点不一样的，啥好菜？别急，慢慢看。
2: 首先我们要把鱼给改刀，然后进行清洗。
0: 烤鱼听着就带劲儿，鱼身改刀，身至脊骨，便于入味儿。葱姜料酒，去腥三件套，腌上十来分钟，腥味退场，鲜味登台。
2: 接下来我们将鱼取出，裹上淀粉备用。

0: 现在我们准备一锅开水，锅中倒入少许明油，将辅料焯至断身，呈透明状，放入凉水中捞出备用。
1: 细心的观众朋友们发现了绿叶菜焯水颜色翠亮不发黑的秘诀，就在这儿油盐两样，水里放油放盐，青菜进去打个滚儿。

0: 翠绿鲜亮，看着就精神。
1: 将锅烧热，倒入些许明油，将食用油均匀地刷在锅边，将油烧至六七成油温，锅边冒青烟，缓慢将鱼放至锅中。
0: 说是烤鱼，条件有限，炭火架不起来，油炸一样香。啥时候下锅，班长心里有数。看烟，看油纹，手一抬就是准的。鱼滑进去，皮面立刻绷紧定型。这手法没几年灶台功夫练不出来。

等等，班长这操作有点意思，先调汤汁，菜呢，鱼呢，别急，人家自有章法。这就对了，鱼铺底，菜围边，汤汁往上一浇，不焖不煮，全靠这勺热汁把香味浇进去，鱼皮酥脆，鱼肉嫩滑，配菜吸饱了汁水，各有各的脾气，这一盘端上桌肯定受欢迎。牛肉滑油，这又是什么菜？葱姜爆香，青红椒、莴笋片依次下锅，和烤鱼差不多的配菜，换了个做法，就是另一番天地。肉片滑嫩，莴笋脆爽，青红椒提色又提味儿，两道菜同样的食材，不同的脾气，一道浓烈，一道清爽，一桌饭就有了节奏。这道菜咱们姑且叫它葱姜滑肉片，出锅油亮，香气扑鼻，加一筷子肉嫩汁浓，往米饭上一铺，这一顿少说两碗打底。好家伙，这一大盆鸡肉，几百个小伙子等着呢，量小了可不行。

军营美食的头号特点，量大，分量足了，味道还不能输。炊事员双臂发力，铲子翻得呼呼生风，能把这一大锅鸡块炒得色泽红亮，味道均匀，不糊不粘，那也是真功夫。老朋友又来了，洋葱、青椒、红椒依次入锅，这一顿饭维生素算是不瓷实了。

你见过一锅韭菜吗？一大锅几十斤，翠绿的铺满整个灶面，小河虾紧跟着入火，在热锅里迅速释放香气，韭菜新香，河虾鲜甜，铁锅里翻几个来回就出锅，简单直接，补钙补蛋白，专治胃口疲软，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军营灶台不讲花样，讲的是战士吃得下，吃得香，吃出劲儿。从烤鱼到滑肉，从红烧鸡块到韭菜河虾，每一道菜端上桌都是一句没说出声的辛苦了，多吃点，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醇香消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6: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5: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暖身暖心暖马氏。
7: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5: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工业期选环球，环球期放心期，浙江环球制期。
8: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0: 抓贼啊，就俩字，经验。
1: 这箱子里面放的是眼角膜，
2: 又是纹身女是不是？
3: 巧合太多，那就不叫巧合了。
4: 我管不了别人，只能管我自己。
0: 螳螂捕蝉，你在明，我们在暗，才能把东西找回来。
1: 只要被抓住，那所有的事情就都是他的。
5: 这对银镯子等你很久了。
6: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7: 打击，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8: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

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国民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4: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5: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6: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7: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8: 尊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99，共襄9亿。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欢迎您。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4: 冷暖舒适。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4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4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

0: 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1: I think this is very insightful and very.
2: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3: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4: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6: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0: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7: I think this organization.
8: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9: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10: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0: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11: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4: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9: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12: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3: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

0: 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4: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1: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5: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1: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国家邮政局最新。

0: 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3: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4: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5: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6: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7: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8: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9: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10: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9: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11: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9: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

0: 级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1: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0: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 5% 左右大幅跃升到 70% 左右。
2: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3: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4: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5: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4: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6: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4: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7: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

0: 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1: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冷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发生后，部队官兵民兵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0: 武警四川总队在深化政治整训中注重弘扬优良传统，让伟大长征精神在强军征程中焕发蓬勃生机。
1: 美媒称美或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

0: 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发生后，部队官兵民兵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人员搜救、物资搬运、群众安置等工作。
2: 7月17号晚，受灾地区突降暴雨，根据现场指挥部命令，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官兵执行现场疏散警戒任务，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同时对暴雨中山体状况进行实时监测，遇有情况及时预警。彭水县人武部派出民兵配合专业监测团队实时观察边坡雷达数据，对滑坡核心区及周边危险地带实施不间断巡控。据了解，在现场指挥组的统一部署下，任务部队有序开展受阻道路清理、疏导积涝洪水等任务。目前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持续进行。在救灾一线，记者还看到了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今年刚被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录取的新生廖超越也加入其中。
3: 在得知家乡彭水发生山体崩塌事故后，我毅然加入由退伍老兵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希望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帮助家乡父老平安度过这次灾难。
0: 在黑龙江、吉林等地，子弟兵持续展开堤坝加固、险情排查、淤泥清理等工作，帮助群众重建家园。
4: 昨晚21时，黑龙江牡丹江上游洪峰抵达宁安，洪峰水位超过350米。当地人武部紧急组织民兵对堤坝进行加固，并展开不间断巡查，随时排除险情隐患。
5: 本轮洪峰已平稳过境，宁安城区江段全线水位稳步回落，我们丝毫不敢放松，将全时待命，确保遇有情况及时处置。
4: 宁安市部分沿江村庄房屋被淹，民兵分队搭建临时安置点，目前已有150多名村民搬进安置点，床铺、热水、风扇等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在吉林敦化，洪水带来大量淤泥碎石，严重影响群众生活。今天武警吉林总队延边支队和联勤保障部队某部派出多路官兵，分别对城区主干道、医院社区等重点区域展开清淤作业。
6: 我们主要把主干道和两边商铺门前的淤泥垃圾清理干净，一想到垃圾清理完，街坊邻居能正常走路，大街能重回烟火气，虽然累点，但是心里很踏实。
4: 部队卫勤力量深入多个重点居民社区，开展防疫巡诊工作，全力维护环境健康安全。
7: 人民子弟兵同志们在知道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来到社区，帮助我们清理楼道的这个消杀工作。非常感谢人民子弟兵。
1: 四川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经过地域最广、行程最远、时间最长的省份，也是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会议最多、经历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区。武警四川总队充分挖掘红色资源，将红军不惧艰险、百折不挠、无私奉献、敢打必胜的优良传统融入部队建设，让伟大长征精神在强军征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与强大力量。
8: 为保证这个勇士啊顺利的到达对岸，嘱咐不顾这个河水的湍急，弹片纷飞，依然纵身跳入冰冷刺骨的激流中。
4: 奔流的大渡河畔，官兵们组织了一场特殊的献地党课，主讲人是退役军人帅飞。1935年5月25日，他的祖父与数十名船工挺身而出，冒着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护送17名红军勇士强渡大渡河。
9: 当年红军将士和驻地百姓以钢铁意志突破了重重的封锁，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红军攻坚克难、向险而行的崇高品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也激励着我们官兵更续血脉、奋勇争先。
4: 四川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经过地域最广、行程最远、时间最长的省份，也是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会议最多、经历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区。近年来，武警四川总队系统梳理驻地长征纪念馆资源，通过开设红飘带融媒体课堂、

0: 构建线上沉浸式研学、线下实景见物的育人模式，引导大家感悟峥嵘岁月，汲取精神养分。
1: 通过开展行走的课堂、红色故事会、长征情景剧、红歌传唱这些红色文化活动，让咱们的官兵走出书本，走进历史，激励广大官兵不惧艰苦，勇担使命。
0: 前有天险，后有追兵，当年红军长征跋涉的艰苦环境，如今变成了官兵们磨练战斗意志、提升打赢能力的训练场。近段时间，雅安支队在潮湿密林中展开野外驻训，检验官兵长途机动、隐蔽搜捕、合围清剿等作战水平。乐山支队在川南山地组织夜间反袭扰综合演练，夯实官兵在复杂环境中的协同攻防技能。
2: 我们坚持以长征战力为教材，以战场环境为课堂，以实战难题为抓手，通过高强度连贯训练、多险情叠加导条，倒逼官兵跳出舒适区，真正练出敢打硬仗、善打恶仗、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0: 赓续长征薪火，砥砺打赢硬功。近年来，总队传承长征攻坚克难、守正创新、实干取胜的红色基因，持续深化实战化训练转型升级，依托大数据创新基础训练、大数据精准组训模式，以新时代练兵成效传承长征精神，为遂行多样化使命任务筑牢坚实能力根基。
3: 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也是我们攻坚克难、冲锋向前的精神坐标。我们要把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守护平安的坚定担当，在新时代强军兴军的长征路上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4: 近段时间，各部队立足使命任务，利用驻训地高温环境开展实战化演练，夯实官兵作战能力，锤炼过硬战斗作风。
5: 盛夏的东南沿海，地表温度突破4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超85%。滨海阵地上，陆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展开了一场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
6: 一炮注意，8发急速射。
5: 8发急速射科目要求战炮班组在极短时间内连贯完成8次弹药装填、瞄准、发射。高温高湿的环境对班组协同和专业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7: 在高温酷暑的环境下，我们要确保每一个操作零失误，通过极限科目高强度实现，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战斗能力。
6: 一炮手到，
8: 加温。
5: 除了加大体能消耗，持续高温还会影响弹药的发射初速，可能导致弹道细微偏移。官兵们不仅要动态记录气温和弹药温度的变化，还要实时修正射击诸元，确保每一轮火力打击的命中精度。训练持续到深夜，微光条件下，火力拦阻射击、火力突击等科目连贯展开。期间，部队还对创新战法进行实战验证，提升炮兵分队全时作战能力。茫茫海面之上，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直升机编队展开实弹射击训练。机动途中，编队保持无线电静默，并以超低空姿态隐蔽突防。
9: 我们合理运用战术战法，根据海空态势变化，快速研判目标属性，调整武器发射参数，确保能够对目标实施精准有效打击。
5: 成功锁定目标，飞行员果断实施射击，并利用光电设备对毁伤效果进行快速评估，确保目标被彻底摧毁。
10: 重点检验了飞行员战场应变能力和协同作战水平，从搜索发现到火力摧毁，各环节衔接紧密，有效锤炼了部队在复杂条件下的实际作战能力。
5: 近日，中部战区空军某大队以机场遭敌火力打击、跑道受损为背景，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台弹抢修综合演练。演练还设置突遇空袭等战场特情，全面检验部队快速抢修和应急处置能力。
11: 将空军预警、紧急避险等突发地形嵌入演练全程，不断提升应急保障与持续作战能力。
0: 近日，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

0: 通大学等20多所高校的2026级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在海军邓世昌舰上展开航海实习任务，完成从地方学子向海军准军官的蜕变。
1: 这次海上实习涵盖舰艇共同科目、舰艇损害管制、航行直更执勤等实战化训练内容。针对参训对象特点，海军邓世昌舰科学制定带训方案，遴选优秀骨干，一对一帮带，面对面教学，手把手施教，把课堂搬进站位，有效补齐业务短板和能力弱项。全体参训对象顺利通过全部实习科目考核，实习任务达成预期训练目标。
2: 在这里，我体会到了海军官兵的使命担当和军人作风。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涯中，我们将把此次实习所学所悟转化为履职动力，刻苦训练，踏实奋进，争取早日成长为一名能打仗、打胜仗的合格海军军官。
3: 这个暑假，全国各地组织开展多种主题的军事夏令营活动，不少青少年选择走进军营，锻炼体魄，磨练意志，培养爱党、爱国、爱军情怀，树立正确国防观念。
4: 暑假期间，陆军某旅举办的红色尖刀军事夏令营吸引了当地数百名师生参加。活动既包含队列训练、帐篷搭设等军事科目，还有国防知识讲座、心理辅导等内容，帮助学生们养成良好习惯，树立爱国情怀。
5: 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吃苦耐劳精神，也让我从教官身上看到了什么是坚毅和挺拔。我会珍惜这段宝贵的经历，好好学习，成为对祖国和社会有帮助的人。
4: 安徽芜湖的小学生们在歌声中开启了徒步拉练的序幕。今年的军事夏令营，当地人武部为他们准备了战斗战术、急救包扎等科目，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满战味的暑假。
6: 我变得更加勇敢，我需要继续保持这种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这种优良品质，不娇气，不怕难。
4: 在祖国的西北边陲，数百名戍边官兵子女来到了爸爸妈妈的站位，从参观部队营区到了解军旅文化，从学习整理内务到组织军体比赛，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官兵的训练生活，也体会到父母肩上的使命职责。近日，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迎来了一群可爱的萌娃。训练场上，学员们为他们展示刺杀操和武术表演，还带来一只机器狗，给孩子们普及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小朋友们也精心准备了节目，赢得学员们的阵阵喝彩。位于四川绵阳的梓潼县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承载地，在这里，来自四川、甘肃、青海和西藏等地的各族青少年代表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红色实景研学。大家来到两弹城博物馆、邓稼先旧居等地，回望老一辈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为国助盾的奋斗与奉献，感受新时代国防科技的建设步伐。
1: 近日，中柬云壤岗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官兵走进柬埔寨云壤红村小学开展公益助学活动，官兵们向校方捐赠定制校服、教学用品等物资共计700余件，并与孩子们一起组织文体活动，进一步深化两国军民友好情谊。
3: 好，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7: 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说。

0: 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十七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规模，并威胁进一步全面升级冲突。不过，路透社认为，这套此前未能迫使德黑兰方面做出任何妥协的策略，可能依然难以奏效。
3: 路透社16号发表的分析文章表示，一个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然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陷入两难，他既要打破伊朗对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又要逼迫德黑兰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自身有能力切断全球1/5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4.5个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仅29%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0: 好，下面来看巴以局势。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说，以色列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好，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4: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
2: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17号举行大规模民众集会，集会参与者表示反对对也门实施封锁和干预，同时反对美国对地区的军事行动。

近视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0165655。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和谐共生，自然童话。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3: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7: 俄军称开始切断乌海上后勤及南部补给线，乌军称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投送武装无人车突袭金伯恩沙嘴俄控阵地，乌首次成建制展示轰炸无人机中队，其神秘国产弹道导弹据称也已完成测试。俄方证实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遇袭身亡，俄称沿普肖尔河沿岸迂回包

0: 掏苏梅方向乌军防线，并研发出蜘蛛网系统保护燃料能源设施。乌克兰与欧盟达成无人机协议，并与欧洲九国组建反导联盟。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近日，俄军对乌克兰发起大规模空袭，并称开始切断乌海上后勤及南部补给线。与此同时，乌军突袭了一处俄控阵地，并称完成了全球首例无人两栖突击作战任务。具体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近期集中打击了在敖德萨地区的关键设施，包括敖德萨、切尔诺莫斯克和尤日内港。据俄媒报道，俄军正在利用无人机和导弹切断乌军前线的燃料和军事补给，并使乌军后勤陷入火海。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军事行政长官维塔利基姆16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俄军对尼古拉耶夫州发动袭击，港口基础设施、民用船只、农业企业和加油站遭到破坏。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当日凌晨继续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另据外媒14号报道，乌军宣布成功利用海上无人艇将一架搭载机枪的武装地面无人车运送至乌克兰南部由俄军控制的金伯恩沙嘴实施登陆作战。乌军表示，这是全球已知首次在实战中用海上无人艇作为运输平台，将武装地面无人车直接投送至敌方控制区，而非将无人艇本身作为攻击或侦察载具使用。整个任务从航渡、登陆到执行战斗，全程没有士兵踏上滩头。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正在推动内阁改组。16号，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防长一职，并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实施远程打击行动等问题。而前防长费奥多罗夫于15号宣布辞去职务，并在卸任后回顾乌国防部工作成果时，首度对外提及一项导弹计划。费奥多罗夫表示，一款由乌国防部主导研发的国产弹道导弹已于14号完成测试，不仅提升了命中精度，还将生产成本降低约30%。此外，乌防长顾问斯特尔年科也于近日卸任。据外媒报道，在他卸任前不久，斯特尔年科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照片，首次公开披露至少10架由民用超轻型飞机改装的遥控轰炸无人机，并称该机群在夜里对克里米亚阿尔米扬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地下后勤枢纽实施了联合打击。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张先生，我们看到近期呢，乌军是对在亚速海与黑海的俄罗斯船只进行了密集的打击，而俄罗斯呢也是重点打击了像乌克兰的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的多个重要港口，并且表示已经开始切断了乌克兰海上和南部的相关的补给线。那么双方的这种新的打法是否表明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了相互封锁沿海航运的一个新阶段呢？
2: 的确，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对对方的后勤基础设施的打击日趋频繁。最近啊，乌克兰对于俄方的打击啊，我觉得主要是为了封锁克里米亚半岛，而俄方对乌方南部港口的这种打击呢，更多的是要报复啊，并不完全要把乌方的这个海运出口啊给封堵，因为现在俄黑海舰队确实面临着一定的困难，近30%的水面舰艇实际上是不能出海。而目前呢，俄现在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港口的打击啊，更多的是使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而不是使用水面舰艇。因此呢，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在这个靠近罗马尼亚方向啊，建立起了一个狭窄的交通走廊，而俄方的这个打击主要是集中在港口，实际上就是要给对方造成干扰和压力，而并不是要完全封锁。因为俄乌双方现在这个冲突的正面战场是在顿巴斯地区，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对对方战略纵深的打击，能源设施的打击，这才是重点。总之看来呢，现在呢，俄方对这个

0: 乌方的这种敖德萨啊，这些主要的黑海沿岸的港口的打击呢，确实使得乌克兰的这种海运的效率明显的下降了，特别是这个民用啊船只的保费大幅上升。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呢，乌克兰南部地区的这个加油站啊，民用的加油站基本上都被俄军炸遍了，同样呢。俄军现在在这个南部地区的成品供应现在也处于紧张状态。总之呢，就是围绕港口的这种双方的这种互攻呢，可以视为双方后勤战和补给战的一部分。
1: 另外杜先生，我们也看到乌军称呢，这个在乌克兰南部实际由这个俄军控制的金伯恩沙嘴呢，完成了首例全球的无人两栖突击任务，在没有任何人员登陆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个战斗射击。那您如何看待这次行动它最大的突破点是什么呢？
2: 在无人装备作战使用方面，目前乌克兰又有了新的进展和发展。这种试验呢，大概有很多想法和目标。首先是开辟第二战场，因为之前双方在陆上的争夺很激烈，但是无论是乌方俄方都面临着较大的困难，拉锯战是常态。如果现在的地面作战向沿海作战，甚至是登陆作战转变，这样的乌方就可以获得第二战场。对于正面作战的牵制效果，乌方认为能够缓解正面压力。第二是验证新装备。目前在黑海方向，乌克兰无人装备的使用，新战法、新技术，包括新的作战规则正在快速成立。你像之前无人艇携带导弹，曾经击落过苏-30战斗机，现在这种无人艇携带无人车辆，以两无组合方式在沿海地区进行各种作战行动，能够形成很强的这种技术验证效果。因为这种打击模式之前从来没有过，而且像无人艇、无人车，对于各种地形条件、极端条件有较强的适应能力。那么下一步，如果把无人机、无人艇、无人车三无一体的打击方式在沿海地区进行验证，全球首例无人装备登陆作战很有可能会常态化的存在。第三呢，可以从惨痛伤亡变成零伤亡，因为登陆作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最艰难的作战行动。你像二战的奥豪马滩头，由于受到沿海地区严密火力的封锁，死亡是主要的符号。现在如果通过多无装备的组合，甚至今后由水下登陆、海底登陆新方式出现，这种登陆方式如果被更改之后，作战规则、作战原则会出现重大变化。所以通过目前新装备的试验，可以让重大伤亡迅速归零。
1: 那另外现在我们也看到，泽连斯基呢已经任命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防长一职，并且与赫马拉讨论了对俄罗斯远程打击的相关行动。那您觉得接下来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下一步的作战打击重点是什么？
0: 的确，更换防长呢，对于乌克兰来说，现在是一个大事儿。从菲奥多罗夫被撤掉到赫马拉被任命，实际上就说明呢，泽连斯基在作战思维或者说在后勤保障啊等各一方面的这个一些工作上会有一些调整。首先呢，应该说菲奥多罗夫呢，他是一个新人，他是倡导用新媒体、用所谓的这个新技术啊来改善乌军的这个后勤补给和乌军的这个作战指挥啊。他可能更侧重于新技术、新方法的一些使用，于是这个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之间可能存在着作战理念上的不同啊。瑟尔斯基呢，他更倾向于苏式的这种这个军队指挥方法，包括后勤保障体系。那他们之间呢，据说是经常爆发一些矛盾。那么启用赫马拉来取代菲奥多罗夫，我觉得首先是要理顺这个国防部与作战部队之间的关系。那么赫马拉呢，他本身就是这个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局长，他又是特种部队这个起家少将是军衔，并且呢据说是去年乌克兰的蛛网行动就是赫马拉亲自操刀主持的。可以见得的就是赫马拉担任防长的话，那么意味着乌军可能在未来在无人机作战、特种作战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内容和更多的计划，更多的行动。
1: 另外张燕，您如何解读乌克兰近日是成建制的出动了改装的这种超轻型的这种民用的无人机，夜间是突袭了对克里米亚的阿尔米扬斯克的一处俄军地下枢纽进行打击，您

0: 如何看待这样的一次行动呢？
1: 应该说乌克兰在无人机的应用上不断的推陈出新啊，特别是这一次对阿尔米扬斯克的这种无人机轰炸中队的这种行动，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新。首先是这个装备的新。我们知道过去的无人机是小型无人机，是 FPV 或者是自杀式无人机，那么把无人机变成轰炸机，那它通过无人机搭载这个航空炸弹，然后呢对对方的这种坚固的堡垒和军事工事进行轰炸，那这个实际上呢也是无人机应用上的一个新的这个变化啊。第二个就是战术上的一个应用。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在克里米亚地区呢，乌军主要使用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加上这个远程的导弹和这个一些欧美提供的巡航导弹来打击一些目标。那现在呢，对于阿尔米扬斯克的这种攻击呢，实际上是把无人机变成了一个这个对一些这个重要关键的交通要道节点上的这种打击啊，通过对这些这个缺乏防空设施、防空这个系统的这些这个重要的一些仓库啊，存储这个重要弹药和物流的一些中心进行的打击，实际上也是说明的，这是阿尔米扬斯克的这个攻击是乌军对克里米亚地区交通封锁、后勤封锁的一个新的一个动作。最后要说的就是，我们看到这次呢，这个对阿尔米扬斯克的这个点是一个新方向。我们知道克里米亚是一个半岛它是跟这个陆地连接，是有个狭窄的地峡，而且就是阿尔米扬斯克恰恰是个地峡上的一个交通的一个节点。那事实上现在乌军对东部、北部这样一些交通节点的这种轰炸，实际上也说明了，就是说在东部交通被阻，特别是亚速海的这个海运游轮驳船被这个乌军频繁的性轰炸之后呢，他已经把重心放到了这个克里米亚地区北部的陆路的交通通道。总之呢，阿尔米扬斯克的这种争夺也说明了俄乌冲突现在呢正在细化对吧，打后勤打补给它变成了对交通要道的一种控制权的一种争夺。
2: 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16号通报称，已经以涉嫌恐怖主义行为就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及其司机遇袭身亡一事刑事立案。此前一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处的埃涅尔戈达尔市，无武装部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辆民用汽车，造成该车司机和雅科夫列夫死亡。另据俄罗斯方面消息，俄联邦武装力量第810独立近卫海军陆战旅14号在普肖尔河河湾取得战果。乌军第21机械化旅各部据称已撤至河对岸，主力部队驻扎在大雷比查村及其周边区域。据悉，俄军已沿普肖尔河控制多处林间洼地，并做好强攻莫格里查村的准备。报道称，若俄军控制莫格里查村，或将彻底盘活苏美整条战线。此外，俄国家技术集团新闻处16号称，该集团研发出一款名为蜘蛛网的系统，用于保护石油储存设施和变电站免受无人机直接攻击。据称，该系统可以保护高度超过25米的工业设施和任何场地，能够拦截以每小时250公里速度飞行、重达200公斤的无人机直接攻击。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张先生，那现在俄方证实呢，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是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身亡。那么这一事件会带来哪些影响？那现在俄方呢将此事件定性为核恐怖袭击。那么俄方接下来是否会以此开展相关的报复性的行动呢？
1: 从俄罗斯媒体报道的这个信息中可以看出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技术总管在埃涅戈达尔市被袭击无人机袭击。埃涅戈达尔现在呢处于俄方的控制，但是呢它是乌方无人机可以够得着的这个距离所以说呢俄乌双方围绕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这种竞争实际上呢在悄悄的升级。过去呢是围绕着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外部电站的这个电网供应安全进行的一些无人机的这种袭扰，现在也开始针对俄方在该电站派驻的高级技术官员进行的袭击。当然呢，乌克兰现在还没有认领这一行动，但至少说明呢，扎波罗热方向也有可能成为俄乌双方在未来一段时间争夺的一个焦点。俄方可能肯定会跟针对这一行为是对乌方进行报复，因为在乌控区还有大量的核电站。 那么也有存在着一定的是相关的技术人员和一个高官，也不排除俄方采取定点清除的方式啊，给乌克兰的某些这个政府高官和相关的一些核设施制造一些压力。那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俄方加大了对乌克兰的这个加油站的这种攻击啊，从六月中旬200多座乌克兰的加油站，包括乌克兰的炼油厂都被俄方都炸了。所以，现在乌克兰的国内的这个成品油供应啊，包括电力供应，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半瘫痪状态。那么，几乎60%的发电能力都被俄军轰炸所摧毁。那实际上，如果继续在围绕扎波罗热核电站双方展开相应的这种博弈的话，那么我想今年冬天乌克兰的能源安全将会更加糟糕。
0: 另外，杜先生，我们也看到俄军呢正在普绍尔河沿岸迂回包抄在苏梅方向的乌军防线，并且准备要强攻莫格里查村。那我们说此地乌军一旦失守的话，是否彻底会瓦解乌军在苏梅方向的这种外围的防线呢？
3: 苏梅方向呢，俄军攻势取得一定进展，从这个布防形势看呢，已经把乌军全部打到了河对岸。从目前看呢，虽然取得一定的战果，但由于有河流作为阻挡，下一步如果跨河攻击，有可能会付出更大伤亡。所以地面作战的推进行动，目前看呢有两个点。首先呢，是对境内远程乌克兰无人机打击一种回应。如果在纵深围绕着重要设施，包括能源设施，乌方占据主动，那么地面作战一定要有新的进展。所以苏梅方向如果对重要居民点发动强攻行动，至少在占优势的地面作战行动中，俄军也能取得重大进展，这样对于安抚民心士气能够起到比较大的作用。第二呢，能够形成一定的牵制能力，因为现在如果地面增加新的居民点，从点位上看，这个点离基辅最近，如果依托这个点，对于纵深内打击能力、打击点位，包括打击效果也会同步提升。由于在河流面前，俄军依然没有太好的办法，那如果采取火力优势、兵力优势隔河对峙，这样前线的作战消耗会进一步增加。所以他认为呢，这个点位距俄罗斯境内相对较近，后方遭受乌克兰无人机影响的概率在降低。如果依托强大的后方体系，在前线不断有新的成果、新的战果，对于在较短距离上形成较强作战能力，能够发挥一定作用。
0: 另外，杜先生，俄罗斯呢近日是研发了一款名为蜘蛛网的系统呢，专门用于保护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免遭无人机的袭击。那这套系统它具体如何发挥作用呢？
3: 这套系统呢，按照俄方公开数据，有这样几个点。首先，它是个铁帐篷。如果从发布数据看呢，它在主要目标包括加油站、重要的油罐以及其他的目标周边，能够形成一种蜘蛛网的保护方式。之前呢都是因陋就简，通过铁丝网、渔网，包括其他的一些能拿到的阻碍无人机攻击的器具组成一个网络。那么现在它是一个制式的大网，而且从形状包括防护能力方面，跟之前东拼西凑的防御体系有很大的进步。因为它没有焊点通过螺栓螺母的连接，可以快速形成一个小帐篷。这样呢，在这种帐篷的保护之下，他认为抗击无人机的能力在提升。所以一个铁帐篷一旦部署完毕，对于200公斤无人机以时速250公里的撞击行动，能够有一定防护作用。所以从抗击强度来看，被动防御能力在提高。第二呢，它是多元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仅凭一道铁蜘蛛网去防御无人机，现在看难度极大。但是要集成像主动电子干扰、火力拦截多个方式，形成对无人机主被动两种打击模式。如果下一步针对燃料设施包括其他设施的防御行动由多重目标、多重效果联合进行，他认为呢，对于目前能源企业的保护能力会向前迈出一步。第三呢，效果有限。如果按照目前俄方所给的条件，它是点防御。那如果在一个大企业，你只防御了最核心、最重要的点，但由于易燃易爆物品太多，如果油罐包括其他目标被击中，依然会殃及池鱼。所以目前看呢，所谓的这种铁帐篷行动，实际是一种权宜之计，不可能完全解决对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但目前眼下，作为一种应急方案，也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2: 据乌通社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号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宣布欧盟同乌达成无人机协议，并称这开启了双方国防工业领域新的伙伴关系。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目前每年生产1000万架无人机，并将同欧洲等合作伙伴最终实现年产2000万架无人机的目标。另据报道，所谓志愿联盟

彭峰会日前在巴黎落幕，法国、英国、德国、乌克兰等10国联合签署声明，宣布组建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并强调该联盟是纯防御性质。据悉，该联盟的旗舰项目是支持乌克兰燃点公司研发的弗雷亚反导系统，目标是打造一款比爱国者紫菀防空导弹系统更便宜且能够量产的拦截装备。泽连斯基在峰会上表示，12个月内就能拿出成果。而与反导联盟同

0: 部队将于数月内在乌克兰邻国展开演习，一旦俄乌实现停火，就会以所谓完全防御性力量的身份进驻乌克兰境内。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杜先生，那现在乌克兰与欧盟呢已经达成了这个无人机的相关的协议，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乌克兰与英法德等10个欧洲国家呢宣布组建一体化反导联盟。那这个换上这个新马甲，它具体能起到多大的一个作用？而且这其中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就是支持乌克兰自研的这个弗雷亚反导系统。泽连斯基也坦言呢，12个月就可以拿出成果。那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反导系统呢？
2: 目前美国已经批准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这个时候乌克兰如果拿出500爱国者导弹系统，甚至和欧洲国家联合生产，我感觉他的想法很多。首先呢是降低成本，因为目前采购美国爱国者导弹太贵，如果按照目前乌克兰所给出的乌版的防空反导武器装备和爱国者导弹的性能大致接近，但技术很老旧。这弗雷亚系统的核心武器装备实际上就是之前乌克兰的FP7X 这种导弹，这个导弹名称很陌生，但实际上就是老式 S300 导弹的乌克兰版本。技术不先进，但是产能产量非常可观。据说它的成本只有爱国者导弹的1/5。如果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增加产能，增加作战规模，这种武器装备今后在作战行动中有可能会以更低的成本去抗击俄罗斯各种导弹的攻击。第二呢，是吸取乌克兰的经验。按照西方国家声称，这种导弹不先进，它跟目前的中低空导弹防御体系艾瑞斯 T 相比有技术上的落差，它还是苏联那一套。但如果能够把对抗俄罗斯弹道导弹的经验和这种武器装备相互组合，欧盟认为它迟早会向前发展。你无人机对抗技术之前不行，现在乌克兰变得很行，如果通过对抗对方弹道导弹、巡航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攻击，弗雷亚系统很有可能会从现在的较低层的防御体系跃升高层防御体系。如果把爱国者导弹艾瑞斯 T 以及欧洲国家地空导弹系统的经验和技术全部统合起来，这种武器装备他们认为至少有发展的前景和潜力。
1: 张先生，那现在由英法主导的乌克兰多国部队呢将要在数月内在乌克兰的邻国进行演习，而且我们看到俄方呢对于这样一个志愿联盟要在乌克兰部署兵力呢明确表示不可接受。那您觉得在乌克兰驻军计划未来的前景如何呢？
3: 应该说现在俄乌和谈还是处于一种停摆状态，未来欧洲的志愿者国家在乌克兰部署维和部队实际上还是没有提上日程因为没有停火就没有后续的维和作用。但是呢欧洲国家还是在自己单方面的做相应的外交军事上的准备。那么他首先是要这个展示欧洲的立场和决心，来展示欧洲国家对乌克兰局势、为乌克兰和谈以及战后的安排他们一种决心和信心，甚至是要主动的参与。第二个就是他们呢通过这样一种行动呢向俄罗斯展示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让俄罗斯在这场危机中要有所忌惮，或者说让俄罗斯呢能够考虑各种风险和压力，而进而呢能够回到谈判桌之前。第三点呢，我想说呢，虽然打着维和部队的名义，但事实上呢欧洲十分看重乌克兰在遏制和消耗俄罗斯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那说白了，现在欧洲最能打的国家大概就是乌军了因为呢它确实经过4年多的俄乌冲突的这种历练特别是对俄军的战法非常熟悉，所以志愿联盟的演习某种程度上也是欧洲战略自主和防务自主的一个重要环节。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0: 666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5: 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当事方频频开展军事袭击，烈度、规模和范围都超出以往。我们也呼吁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积极展现政治意愿，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方拟定对伊大规模进攻计划，并将伊朗核相关地下设施列入打击清单。伊朗多点袭击美军多个核心基地，空袭、海上封锁在中东轮番上演。24小时内禁令反转，以色列在美方要求下取消美军加油机降落本古里安机场限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再度交火，曼德海峡航运安全又会否亮起红灯？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以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8: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
9: Welcome to my world！
8: 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

0: 都能带，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安康，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9: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恐怖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2: 每天三袋，
1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 他们以代码为首，在指尖弹奏未来。他们以 AI 为笔，让文明跨越山海。他们用低空飞翔，耕耘千里沃野，在天幕间写下初心不忘。他们是老兵，以创新为刃，以科技为马，托举心智力量。老兵你好，心智先锋，老兵力量特别节目，敬请关注。心智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制态。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进入“十五五”，因地制宜发展心智生产力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心智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当前科技高速发展，创新动能持续释放。机器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作为心智生产力最具代表性的前沿赛道，正在深刻重塑产业格局与生活方式。而在这股向心发力的大潮中，退役军人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老兵力量。老兵你好栏目策划2期心智先锋老兵力量特别节目，讲述老兵从军营到科创赛场的奋斗故事。

0: 今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段时长4分多钟的机器人武术表演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热议。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提速突破，人形机器人技术更是迭代迅猛，量产落地步伐持续加快，并凭借灵活智能的综合表现备受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期节目我们将要认识的第一位老兵，就是来自备受瞩目的机器人领域。
1: 今天我们来到了湖南长沙，在这儿呢即将有一场特殊的乐队演出。这个乐队的乐手啊，他们之间有着绝对的默契，以及你想听任何一首歌曲他们都可以完美的演绎。走吧，我们一起去听一下。

0: 安雪。哦，
1: 老兵你好，肖老师。
2: 肖湘江1980年出生，1999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2018年6月退役。国防科技大学自动控制系正是我国第一台人形机器人的诞生地。大学毕业后，肖湘江被破格留校，后担任

0: 国防科技大学原机器人交叉研究中心主任，主攻仿人机器人与安防机器人方向。服役18载，肖湘江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军事科技事业，荣获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2等奖各1项，拥有授权专利70余项，荣立3等功1次。脱下军装，不改本色。退役后的肖湘江发挥特长，投身智能机器人领域，将敢做敢当、敢为人先的精神带到了产业一线。2025年11月，他在长沙打造了全球首家机器人 9S 店，汇聚超百款机器人以及50多个可沉浸体验的应用场景。展厅中央这支正在演奏的机器人乐队正是他的得意之作。
1: 哦，都给我看进去了，跟着他这个又动手又跟着他们唱的，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乐队表演了，
2: 基本上是一个机器人歌舞团吧。
1: 感觉现在这种人形机器人大家是比较感兴趣的，像是我们在去年的春晚看到有机器人那个转手绢，再到也就是1年之后他们就能进化到可以打武术了。

0: 其实除了春晚啊，其实还有更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北京搞的机器人马拉松啊，
1: 啊，对，
0: 还有现在还有搞格斗比赛的，嗯。它实际上本质上呢，就是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方式吧，让民众呢更多的了解我们的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呢。嗯，第一个到底能干什么？第二个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1: 是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机器人的发展是非常的迅速的。
0: 对，
1: 从最开始可能动作比较机械，到现在基本上能够非常连贯，甚至今天看到的我非常震撼。
0: 我们以前研发机器人呢，必须把它做成实物实体，然后在实验室一步一步的算法去跑去锤炼。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技术，就是把虚拟现实，就是元宇宙的技术把它引进来。我们就可以让这个机器人呢，在我们的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它自己没日没夜的练习。如果你算力足够的时候，你可以同时放10000台机器人在一个虚拟的环境里面，24小时不停的去训练。所以你为什么能刷手机的时候看到这个星期一个新的技能，下一个星期又解锁了另外一个新的技能。
1: 那我们的这个乐队的研发，它也是经过了这样的学习和训练吗？
0: 是的。
1: 那我们能不能近距离看一下？
0: 好的，
1: 看一下他们怎么弹奏的。
0: 好嘞。我们看一下这个钢琴机器人吧。
1: 他们还有一身这个炫酷的演出服装。
0: 他这个基本的运作原理，你看他胸口实际上有个深度摄像头。
1: 它可以去，这是对着键盘。
0: 对，对着键盘，它可以识别这些键盘的。我们把这个乐谱就转化为它的这个操作的指令，它就可以就是按这个旋律依次弹出。
1: 我刚才在听的时候还仔细的听了一下，
0: 对，
1: 他们是能够弹出这个轻重的。
0: 其实它的力度更多是通过速度来控制的，它如果快一点，它就这个力度实际上就大一点，对吧？它柔一点，它就声音就小一点，也是算法来调整的啊。
1: 他手指也够长的，我俩手差不多大，能不能让我近距离的这个看一下他的手指是怎么活动的？
0: 我让他弹一段。
1: 好呀。
0: 你观察一下他的这个手指的动。
1: 好。
0: 肯定没你的手指动得那么漂亮啊。
1: 哦，这开始了。
0: 对对对。
1: 这是要先怎么？
0: 他也有一个预备式啊，
1: 就跟平时这个乐手在演奏前
0: 对
1: 有一个起势哈，
0: 对，
1: 还挺正式啊。
0: 这个标定的过程，他这个视觉他要对准。你看啊，他这个灵巧手嘛，他上面也有10多个这样的自由度啊。
1: 自由度这个是怎么理解？
0: 一个自由度就是他一个能动的地方嘛。我们一个手指，你看这1、2、3，3个，对吧？你手掌其实还可以动，把所有的算上来可能有20多个自由度啊。
1: 那它占的已经很多了，
0: 能
1: 达到10几个的。它也是模拟的，就是真人的这个手指的灵活。
0: 对对对，仿生嘛。我们这可以再看一下其他2个。
1: 好呀，这个跟他们长得不太一样。
0: 对，因为它这个
1: 更小一点。

0: 点。
1: 对，身材要求不一样，因为这个鼓是、嗯、我们买的是小朋友的鼓。
0: 哦，给大家看一下，它很可爱，它是笑着的。它手的是不是啊？刚才跟您学到的，它的自由度不需要那么高。
1: 哎，你说的太对了。
0: 所以它要保持一个比赞的这个手势，好、好能抓这个。
1: 它难点就是要把那种架子鼓敲击那种激情啊，澎湃的那种感觉敲出来，
0: 要有气势。
1: 目前也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方向、嗯、啊。我们这个弹吉他的机械呢，嗯，它又跟那个弹钢琴的又略有区别。嗯、弹钢琴是十个手指都是做类似的动作，
0: 按键的动作，
1: 对吧？但它这个呢，就是一个手要负责来拨，
0: 拨
1: 一个手负责按弦。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要做出那种弹吉他特别快节奏的，比如说32分音符啊，16分音符，它可能现在就有点难度。所以现在我们弹的都是相对节奏比较缓的，
0: 舒缓的
1: 啊，比较舒缓一些的、嗯。这个呢，其实也是得益于现在有了这种叫无弦吉他、电子吉他，对吧？我们下一步也还是希望把它回归到就是有弦的吉他。
0: 嗯，那应该更难。
1: 那个难度就更大。咱们刚才看的这三个机器人啊，嗯，虽然啊离大家的，比如说你刚才的预期啊，可能也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这已经是我们目前啊国内就是在人形机械乐队这块，嗯，已经是做得比好的了。

0: 这不是肖湘江和他的机器人第一次走进大众视野。时间回溯到2002年，首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电视大赛拉开帷幕，还在国防科技大学就读的肖湘江就以队长身份率队出征，连续2届参赛，他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起步。科技赛场给予他的除了荣誉与历练，还有一群可以并肩前行的战友。
1: 我再给你介绍我们另外一位老兵啊，
2: 是
1: 我们田老师，对。田老师也是我们国防科大的这个计算机系的博士，负责营销这个板块。除了我们这有产品，我们田老师啊，对我们业界的很多其他友商的机械产品呢，也非常的熟悉。
2: 那也得跟您说一句，老兵你好。
3: 你好。
2: 那就辛苦您带着我转一转看一看。
3: 好，没问题。
2: 他看上去感觉他伤痕累累的。啊，就身上我看有一些划痕啊什么的。
3: 没错，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是2台机器人啊，这个图奥斯凯华，它之间是进行格斗的。
2: 那我们前面的这个格斗场是原来是给它准备的。
3: 没错，这一款就是我们通过奥斯开发，它现在是可以跳舞的。
2: 能不能展示一下给我们？
3: 完全可以。
2: 他跳的是什么舞种呢？会几个舞种？
3: 它是这样的，这个舞蹈，只要我们通过这个奥斯开发啊，想让他跳什么舞蹈都是可以的。
2: 这会儿跳的是街舞是吧？他的动作还是挺连贯的，我感觉他手脚比我的灵活。
3: 对，他这个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人的这个运动了。
2: 是的，是的。
3: 对，
2: 那种律动。
3: 对。
2: 它是随着音乐，
3: 实际上就是人先这个跳舞，然后呢把人跳舞的这个数据记录下来，然后用这个数据训练这个机器人，让它跳同样的舞蹈，是这么一个过程。它还会跳柔美的芭蕾舞。
2: 那挺难想象出来的，毕竟它的肢体感觉是那种很脆的那种动作。

0: 肢体的柔韧性是相当的好哈。
1: 对，他动作很流畅。
0: 对，
1: 他还会武术呢，
0: 能武、也能武。
1: 对，
0: 来一段。相当的利索干脆，在电影里看到几个这种标志性的招牌的动作他都会、我们说舞蹈啊和武术应该是比较难的，在形体上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些肢

0: 动作他们基本上能学会。很多人我觉得都会想过的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会不会有一天有自己的自主意识。
1: 原来很多啊，这个猜想，因为它现在变得越来越聪明了，但是科学家们啊，就是通过各方面的论证啊，觉得机器人永远都不可能产生意识。主要是它的这个结构和人它是根本不同的，对于我们人类来讲也是个好事，它就永远可能就是成了我们的一种辅助的支撑的工具。
0: 那这个我猜应该是会踢足球的机器人。
1: 没错，它的这个眼睛也就是摄像头。
0: 我们让它展示一下吧。哇，鲤鱼打挺起来的。
1: 小朋友们特别喜欢这款机器人，是不是显得非常的可爱？
0: 虽然说球没进，动作还是很连贯、很帅的。
1: 对，
0: 而且他挺有劲儿啊，脚力了得。
1: 这么小的小朋友力气这么大，是吧？
0: 是的，是的。他能够找到球，但是不能确保这个球是踢进球门的。
1: 人踢球，他也是有判断不准的嘛？对，真正踢的力度、角度，他可能也会有失误，很正常。
0: 所以我们给他设置的是他要找到球，这是一、第二个是他要根据这个球和球门的位置，
1: 对，
0: 然后进行思考，用多大的力度，用什么样的角度
1: 啊。对
0: 哦，我看到了，他在低头看。哦，球进了。
2: 灵活的肢体动作直观展现了机器人出色的运动性能，一脚劲射更是让人看得热血澎湃。令人惊喜的是，这些机器人普通人零基础也能轻松上手，在操控中感受新智科技的触手可及。
0: 哇、我踏着小碎步它就过来了。
1: 对啊，你看这个熊猫可爱吧，实际上里面是一个机器狗啊、机器狗穿着大熊猫的衣服。
0: 熊猫的外衣。
1: 对。
0: 给我打招呼呢。
1: 对，没错。
0: 你好，
1: 那这个场景你看，有坡度、有障碍。那么呢，机器狗呢，它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穿越性非常强，就是穿过障碍呀、爬坡啦。
0: 披着熊猫的外衣，跟熊猫一样可爱，但是要比熊猫要灵活得多。
1: 没错，如果要让它干具体的活，你可以在上面加一些这个摄像头啊，干活的机械手啊。我们看到就是很多旅游景点，是不是看着机器狗被游客背行李，对吧？它能够在这个相对比较复杂的环境里面自如的运动，它的通过性是很强的。那就让我们的操作人员来教你一下。
0: 好呀。
3: 看一下，它就跟差不多。
0: 哦，也是这样的手柄。
3: 一样的手柄。
0: 前面在一直转的，这是什么？
4: 是它的激光雷达。
1: 实际上它这个过程中对这个计算本身的那个计算要求是很高的，它很短的时间内判断这些障碍物，然后判断自己该怎么去运动。你可以让这个狗在场地里面快速的跑。
0: 行
1: 啊，对，它是不会摔倒的。
0: 哦，其实我往前推的话，它会自己上楼梯的。
1: 没错，它自己会判断这个障碍物并迈个这个障碍物。
2: 漫步在机器人 9S 店，让人有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仿佛一脚踏进了未来。在这里，老兵肖湘江还为我们引荐了一位特殊的朋友。
0: 哦，你就是小龙吧？小龙，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长沙的美食？
5: 长沙的美食那可太多了，臭豆腐、糖油粑粑、小龙虾、剁椒鱼头，每一样都超有灵魂。
0: 准备去打卡，谢谢你的推荐。
6: 他现在基本上可以代替我给大家把整个展厅的机械呢介绍一遍。
0: 让小龙带着我转一转吧。
6: 好的，小龙靠你了啊。
0: 那我就跟着
6: 他去了。
0: 好，您忙着小老师，走吧，小龙，辛苦你了。

0: 疗愈养生区，这里主打的是身心放松和健康舒压，特别适合平时工作累了想调理一下的朋友。你面前的这款是超能艾灸机器人，
1: 我也想亲身试一试。
0: 来来来，我给你安排一下。
1: 好呀，
0: 你坐在这边放松就好。感觉温热了就告诉我，让它保持那个温度，绝对安全。
2: 哦，我现在已经感觉到腰部有一点热热的感觉了。小龙，这个艾灸机器人是怎么找到我的穴位的呢？
0: 它首先通过 3D 视觉扫描建立人体模型，调用内置的中医经络数据库进行比对，就能精准锁定穴位。它的定位误差能控制在毫米级，比老中医的手感还稳呢。
2: 能不能让这个艾灸更热一点，更暖一点？
0: 温度可不能随便调高哦。艾灸讲究温和渗透，温度过高容易烫伤皮肤，我会把温度控制在安全舒适的范围内，让你既暖又安全。
3: 在与众多机器人互动之后，一台看起来颇有故事感的机器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老兵肖湘江创业之初研发的第一台智能安保服务机器人。彼时技术出身的肖湘江带领团队，在短短4年间先后推出了10余款机器人产品，其中的健康服务机器人超能小康凝聚着他最多心血。
1: 其实就是模拟中医在给我们看诊的时候，就会让你看你的舌面和舌根面。
4: 对，后面有个大模型，下一步就到我们的这个脉诊了。
1: 这一步其实就是模拟的医生把手搭在脉上号脉的这个过程哈。
4: 对，
1: 它上面有3个灯。
4: 它的对，三个就是传感器，分别对应你的寸关尺3个脉象，检测完它就出这么一个报告给你。
1: 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调理方案。
4: 那么这个大模型呢，也是我们跟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合作，然后就是采集了他们大量的这个临床的数据。就是应该是20多万张吧，包括这个舌象、面相啊，还有这些平时临床的这些诊断结果啊。
1: 深耕这个健康服务类型的机器人很多年，当时是怎么想到说要走这个康养这个赛道？
4: 这个事呢，就可能要从10年前啊，我当时在北京遭遇的一场这个交通事故讲起。当时因为是半夜红眼航班出差，最后在高速啊就遭遇了一场车祸。当时呢，就是，有8处骨折，
1: 8处骨折，
4: 4根肋骨，还有这手指现在还伸不直了，就是有2根指骨骨折了，这都是缝起来的啊。
1: 那基本上上半身是不太能动弹的状态。
4: 躺在这个病床上的时候呢，临时上个厕所啊，想找人来扶我一下，但是我住的这个医院呢，还特别忙，那护士呢都不够用，当时就是想。那能不能搞个机器人来协助这些护士更好的帮助这些病人做一些事情，比如说那个病人每天都要给他去就是查体，就是就是量他的血压、
1: 血糖啊，
4: 对，这些基本的指标啊。就是
1: 看似比较简单，但是是非常耗人力和时间的。
4: 是的，最开始呢，其实大家都希望做成一个像现在说的人形机器人一样的，就是啥都能干，对吧？但是在你看将近10年前，那个时候的人形机器人这个技术啊
1: 还不成熟，
4: 所以我们就把它拆解为多个机器人，来分别完成不同的工作。
1: 那最开始在研究这个技术的时候，从零开始的话，从无到有肯定是比较困难的。
4: 产品打磨的过程中啊，碰到的一些问题，有的时候花了很长时间，都解决不了，那个时候就会比较焦虑啊。我们还有一款机器人是晨间机器人，是给那个小孩子，就是幼儿园用的。不知道结果发现，他经常会莫名其妙的，那个产品就它有个屏幕就黑屏，我们就拿出我们做项目的就是归零的方式，就推倒重来，把所有的代码呀，就是从零开始，又重新编一遍。
1: 听上去就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
4: 对，因为快半年的时间，还没有找到问题，最后是。一个机缘巧合，一个幼儿园的老师，他把电动车放到我们那个晨间机器人旁边充电的时候，他就变黑了，他一搬走不充电的时候，他就恢复了，我们就感觉到，这可能是因为这个电磁干扰的问题，最后就确实发现就是其中的一根 USB 线的选择，我们把那根线 换了一个就是质量更好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以前就觉得技术牛就 OK 了，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它做产品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呢也希望啊，就是通过机器人呢、然后去代替我们人类啊，做一些比较危险的比较枯燥的或者是人类做不蛮好的一些事情，也为整个心智生产力的发展呢做出我们机器人领域应有的贡献啊。
3: 让人类没有难做的工作，这是老兵肖湘江常挂在嘴边的话。近几年他带领团队一路披荆斩棘，2025年成功研发出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湘江一号。今年人形护学岗机器人也正式上岗，守护孩子们的平安上学路。
5: 现在不用护岗了，我们家长应该都解放了吧。
6: 我们这小孩放到这里是蛮放心哦，是不是？
7: 那个机器人帮我把路过的车辆给拦住了，还能教我们安全的知识。我第一次见到能指挥交通的机器人，太酷了。
3: 从工厂车间到街头巷尾，从安保巡逻到健康养老，机器人正悄然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与此同时，另一股科技浪潮人工智能也在以令人惊叹的速度重塑着这个世界。
1: AI 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是随处可见，我想很多人应该都思考过它到底有多强，有一天它会不会取代人类呢？我们要去见的这位老兵也很特别，他用 AI 让中国故事被全世界听见。走吧，我们去感受一下。
8: 好，进。
1: 宋老师，
8: 樊雪，
1: 打扰了，在工作哈。老兵，你好。
8: 你好，你好。
3: 宋克，1984年出生，2003年参军入伍，服役于海军某部队，2008年退役。退役后的宋克敏锐地把目光投向了移动互联网的新浪潮。宋克创业之初，我国手机网民数量已突破4亿，他精准切入手游即时语音通信这一细分赛道，产品注册用户数迅速突破300万。此后宋克持续拓展业务版图，2019年涉足电竞领域，旗下战队也已经在国内外赛场崭露头角。军人就要敢啃硬骨头，这是老兵宋克的信念。曾经踏着移动互联网浪潮奔涌前行，如今宋克带领团队向人工智能领域发起冲锋。2024年，宋克带领团队联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发的语音大模型，支持跨语种多方言的语音克隆与翻译，实现40个语种间的相互转换。我们拍摄期间，他和团队正在攻关一个新课题，将宣传国家级非遗项目狮舞的自制微短剧《第六只醒狮》通过大模型转换为多种语言，让中国故事出海远航。
9: 这个是我们那做的广东的非物质文化的一个宣传的视频，当时看到了一个剧本，非常适合弘扬我们这岭南这边的这种醒狮的文化，所以我们当时就公益性质的就拍了这个短剧。我们今天正好在讨论要做成哪几种语种出海，
1: 可以展示一下吗？听一听。
9: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我们先听一下它的原版的声音大概是怎么样了。
10: 我舞狮是为了耍帅，为了喝彩声，为了看同行一脸自愧不如的表情。
11: 后天就要出发了，还搞成这样。
12: 扎马步，阴阳手，腰挺直。
13: 我们要争气啊！这次比赛一定要拿冠军。
14: 海哥，
9: 每一只狮子的银色，它都代表了不一样的性格跟人物。比如说，红色代表的是关公，忠义比较勇猛；金色，它代表的可能是刘备。比较稳重有领袖
1: 的
9: 气质。我们黑色的狮子代表的可能是张飞，张飞就比较是刚直不阿，比较勇猛。我们里面的出现了非常多

0: 的醒狮的引援都是真实的，他本身就是做这份工作的。听说我们要宣传这样的文化的时候，他们都是基本上不要报酬，连续十天过来跟我们拍摄，就是热爱这个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的年轻人。我感觉不管是剧本还是整个拍摄的经历，其实还蛮让我们感动的。
1: 像是您刚才说的这些醒狮的演员们，包括您呢，都是有那种中国青年心理的那种热血，对于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对于我们中国文化中国故事的一个坚守和热爱，才能够把这个事情真的做好。
0: 醒狮本身是我们广东这边的一个文化嘛，看用粤语我们翻译出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因为它背景下雨的那个声音都会
2: 飞。
3: 阿宇，阿爸今日正式教你武术，格马阴阳手，腰要挺直，你哋要争气啊！今次比赛一定要攞冠军。
4: 大哥，
1: 我感觉这个版本听上去就是更有味道。那我们要做出海，像您说的是需要准备多个语种的。
5: Are you out of your mind? You took the money for your treatment just so we could enter a competition?
1: 啊，这是英文版。
0: 对，我们可以加上我们的字幕看一下。
1: 哦，这样更直观一些。
0: 对。
6: Sometimes, some thing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life itself. For me, lion dance is that.
1: 哎，它是有这个语气和情感在的哈。
0: 情感情绪它是会转移过去的，包括说话人的识别，现在谁在说话，然后下一个谁在说话，都是会识别的。
1: 他这个声音的质感和年龄感也能听出来，也是贴合本身的这个人物的，我觉得特别好。这是科技赋能文化，跨越了地域，跨越了语种，
0: 核心还是要把中国的一些好的内容好的文化去输出。以前我们其实去做一个内容出海啊，要需要很长的时间，非常高的
1: 成本，
0: 人力成本，因为要找翻译，要配音，对，要改字幕。我们现在就是一站式通过我们的技术去解决了这个出海的问题。
1: 那宋老师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老兵你好的节目转换成不同的语种，然后传播出去，在海外让更多的人看到？啊，那我找一段吧。
0: 可以，
1: 好吧，找一段我们栏目，找一段我出镜的。这个吧，这个是讲我们熊猫的那期，正好熊猫也是我们国宝嘛。
7: 我现在在一个幸福的地方，噔
0: 噔。可以，我让我们团队看一下，来，你们看一下，把这个视频翻成粤语版本吧，好不好？
1: 粤语版本，
0: 粤语版本吧。
1: 好，
0: 试一下。
1: 我们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就是生成这一段，这一段应该
0: 大概两三分钟，
1: 那还是比较高效的哈。
0: 已经上行成功，播放一下吗？
8: 我而家喺个好幸福嘅地方，卧龙中华大熊猫园，今日特别开心同激动啊！
1: 完全就是我的语气状态。
8: 一起去探索国宝，
1: 这声音也是我的声音，甚至语气状态也都是严丝合缝的。
0: 是
1: 啊，哎，语气词它有那个哦，
8: 个 pat pat 扭下扭下，超得意啊！
1: 它会模仿我的这个，甚至是心情和情绪。
0: 对，它是情绪复刻的。
8: 就是福宝在树杈上面咁样瞓喺度，咁呢个系咪佢嘅招牌动作嚟噶？好得意啊！
1: 好得意，就感觉又像我又不像我。这像我呢是这个语气呀，和这个声音声线能够完全听出来就是我的声音。不像我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本人一点粤语都不会。
0: 刚才在看你粤语的过程中，我们又做了一个俄语的版本。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1: 我直接就是国际化了。
8: Потому что дальше мы отправимся с нашими ветеранами 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изучению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достояния больших。Погнали！
1: 我都不知道我的这个唇舌力度能这么好，能够这么顺畅自然的来一段弹舌。啊，它底下是不仅是有俄语，
0: 它还有
1: 也有中文。
0: 对。
9: 依托大模型的视频翻译功能，译制效果实现了跨越式突破，单日可完成3000分钟剧集译制，效率较传统人工。

0: 工提升50倍以上，成本降至原来的1/10。在 AI 的赋能下，内容出海正迈入工业化量产的全新阶段。在声音领域，老兵宋克的探索从未停步。2024年，其团队自研的多模态音乐大模型问世，只需一段文字、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就能一键生成带完整人声的歌曲，效果达到专业水准。这套 AI 音乐模型一举斩获了第3届琶洲算法大赛全球总冠军。截至目前，平台全球累计用户突破6200万，由 AI 生成的原创歌曲总量已达3500万首。
1: 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做 AI 音乐这个赛道的？
2: 我们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去尝试，因为音乐是一个相对门槛较高的，
1: 是的，
2: 一个领域，
1: 是的，对，要有专业的知识。
2: 对，我们想着说，哎，普通人，比如说父母想给孩子写一首歌，或者说想给母校写一首歌，这个门槛非常高，随着一个一个版本的迭代，现在基本上我们觉得接近于普通的创作者可以创作出来的这样的音乐的水准，我们也可以听一下。
1: 好呀，
2: 我们这里面有3首歌，就其中一首是 AI 创作的，可以猜一下是哪一首是 AI 创作。
1: 好，我听听。让我来判断的话，那作为语言工作者，我感觉是不是 AI 的咬字会相对生硬一些？我觉得我一会儿要重点关注的是这个。
2: 第一首啊。
3: 风却压我2-3年，我像风景却容眠。
1: 这应该是真人的吧，我感觉听上去咬字也很清楚，旋律也很好听，小转音。
2: 对，好，那我们来第二首。
1: 好。
3: 看那暴雨尽头，天边裂开一道金线，跑起来别回头。
1: 这个还挺热血的那种。听到现在为止觉得都像是真人。
3: 以为伤痛会将我击垮，却发现它让我找到了自己。
1: 这个感觉也像是真人唱的。这我这样听着感觉都像是真人唱的。因为你感觉都挺有这个情绪，都很有情感。
2: 我们第二首是我们 AI 合成的。
3: 跑起来别回头，路已干透，心更痛，头上把结扎遍，勋章刻着我。
1: 但是完全可以以假乱真了，
2: 是的。
3: 我在抗，全世界都听见这声响，只要我还能呼吸。
2: 就有的时候人唱的可能还会有点
1: 瑕
2: 疵， AI 它是不需要换气的，
1: 人会累，但 AI 不会。
2: 可能看听 AI 它就一直很高昂的在，
1: 好像真的是。刚才那个第二首歌，感觉整体都是在上面，
2: 对，
1: 这铁肺估计也达不到。
2: 对，
1: 带着答案再去看问题的话，它显这首歌显得太过于完美了。那您做 AI 音乐的初心，应该就是刚才说的。降低这个门槛，让人人可以做音乐。我看短视频的时候，因为它有很多就是低成本，它就做那种 AI 的音乐，但是是会能听出来的。
2: 对，
1: 就非常明显的一点，它的电音很强，我觉得很快。
2: 2年时间吧，
1: 之前听到的那种感觉和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
2: 是我们作为从业者，我们都感觉到有点吃力的，就是发展的速度太快了，
1: 是的，
2: 所以我就说慢点学，就可能就不用学了。像你刚才说的那个早期的那种，其实我们全程经历过，我也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我们的从第一个版本怎么演化过来的。
1: 好呀，好呀。
2: 这边是我们的 AI 音乐的办公场地，大概有70号人左右，
1: 感觉很有这个艺术气质，大家的桌上都很可爱。
2: 这边是我们算法工程师的中途的工位。
1: 您好，打扰。
2: 整个模型的从早期、中期到现在都是他在负责搭建跟训练的，只有他的电脑里面可能还存着以前的早期的一些我们一代一代一个一个版本迭代过来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听一下。
4: 我现在放我们的

0: 就我是小白的情况下听，
1: 对，
0: 能听出来声音和旋律，大部分是重复的，而且我跟您学到的就是没有气口。
2: 第一代的音乐模型呢，它其实是比较早期的 AI 音乐，先有个曲谱，制作好了以后呢，再去演绎它的人声和伴奏，所以它在听起来虽然音质是干净的，但是你听着就像是照着在念谱，非常的不灵活不灵动。
1: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一个中代的版本。

0: 这款模型是我们在2023年底研发，2024年初发布的一个模型，它是一个 AI 音乐的分水岭，就是引入了大模型相关的技术以后，它是直接去学会音频里面的各种音色气息、音乐性，还有一些声学的表现，去直接生成音乐。
1: 那我们最新一代的这个 AI 音乐模型，它是用了多大规模的数据？
0: 我们最新一代的这个模型训练的数量级歌曲的数量达到了上千万首。
1: 就是对于 AI 来说，就像我们人类一样，也是读万卷书然后才能行万里路。
2: 我们那边有一个创作平台，像我带你去，我们一起去创作一首属于自己的歌。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款的 AI 音乐的智能体，可以通过你的一个描述，或者说你想要用什么乐器，它都可以去实现。
3: 那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给我们老兵你好做一首歌曲？
2: 可以，我们可以上手体验一下，
3: 可以试一下。
2: 你把它当成一个朋友，你想要什么你就可以跟他说。
3: 那我先把这个要求写出来。这主题很有力量，感觉会打动人心。
2: 需要庄重又温暖的氛围，我来帮你几个方向。
3: 他会给我推荐。
2: 对，然后这四个方向你选择。
3: 你看一下，庄重军旅风、温暖叙事风、史诗交响，我都是他还给了贴心的给了第四个答案，我都想要，我全都要。
2: 对，有的时候 AI。可能更能理解你想要什么，
3: 它
2: 三个方向都会出现两首歌给你，这是庄重军旅风的。

0: 怪的吉他的声音。哎，这个跟刚才的声线都不一样，它会对应不同的歌词、不同的音乐和不同的声线。刚才听完这些，您比较喜欢哪首？
1: 我比较喜欢第一首
0: 啊，《庄重军旅》。在我的角度上来说，在创作时候加入一些站在老兵的角度上啊，对于军旅的情怀，肯定这首歌就会更丰富、更丰满。
1: 对，
0: 我做我们栏目大概有7年的时间了。我跟您讲一个小故事，是我第一次去出境，去到井冈山，天气特别特别的冷，但是老红军奶奶她有99岁，过去的时候就看到她穿戴自己的军装特别整齐，你问她一些

0: 们记得我们，你们要记得我们要给更多的人去讲，更多的人要知道我们红军做了什么，要珍惜和平。当时说完这儿，我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我就觉得我们在做的是一个很有正能量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我觉得就是军人的精神的传递传承也可以加到这首歌里面。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也现在可以把这首歌转成吉他的谱，放在我们的前面的吉他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演奏出来。
0: 这两个是可以互通的哈。
1: 对，就可以你根据那个彩虹灯，然后拨一下片，就哪个灯亮按哪个。
2: 老兵你好，初心未老，那些迷彩藏在岁月里燃烧。
3: 当旋律流淌出来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科技背后的情怀与温度。这份温暖，宋克早已把它送到了更远的地方。他牵头发起的 AI 乐之行计划，把 AI 音乐工具送进了乡村课堂。在那里，零基础的孩子们只用10分钟就能完成人生中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松科始终相信，人工智能的意义不只在于提高效率，更在于它能触及多少人，温暖多少人。带着这份信念，他开始探索更多 AI 应用场景，其中2025年推出的 3D 建模平台已较为成熟，通过 AI 3D 生成场景，只需一张照片就能还原出立体鲜活的形象。
1: 一坐下就看见这个了，
2: 这些就是我们一些小宠物养的宠物，然后把它
1: 树脂的，
2: 对，树脂的把它打印出来，然后做成这样的一个相册，然后摆在家里。对，
1: 我感觉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养宠的人。
2: 还有很多
1: 是很美好的记忆，
2: 父母小孩可能以前就是可能每过几年去拍一下写真，现在就会打成一个手办，可能到时候家里就摆一排，从3岁的、5岁的、8岁的、10岁的，就是记录小朋友的成长，
1: 留住美好，
2: 留住最好的那一刻。
1: 穿着海军服装，我猜应该是您。
2: 20年前的我。
1: 20年前的您。
2: 我这里有一张当年20年前的照片，就是根据我这个20年前。
1: 哦，不光是这个五官和服装像，神态也是很像您的。选择之前当兵的这个形象做成这样一个手办，能感觉出来这个军旅时光对您来说应该是比较重要的。
2: 我拿到这个手办的时候，但是刷一下就跟放影像一样的放到了那个特别青春特别热血那样的一个岁月。
1: 您觉得当年当兵的这段经历对于您现在的这个创业道路和人生道路来说有哪些影响？
2: 2008年我退伍的前一天晚上，然后我们领队搞了一个茶话会，就让每个人去讲自己未来的梦想啊，自己未来的理想啊，以及自己复员转业之后要做什么。轮到我的时候，我说今天我们马上都要离开了，我说我们今天把部队的这种韧性，这种担当，对，这种勇敢，这种努力刻苇，把它的50%用到你未来的人生创业中去，那么你一定会成功。我从2013年创业，看到移动互联网的机会，到2019年、2020年看到 AI 的机会，我们其实都是属于那种非常快速的去行动，只有行动才能获得时代的红利，
1: 就是去做去干，
2: 对，就是
1: 去向前冲。那在这

0: 这个过程中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您觉得有没有属于您的至暗时刻？
1: 我记得大概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是有一次下架的经历的，那次其实是我人生蛮低谷的一段时间。我当时从北京回来，回到广州，大概晚上11点多下飞机，然后回到公司，因为那段时间就基本上睡在公司，因为12点钟吧我到公司，然后去往我办公室的那个路上，就是有一道光照过来，我看到我们所有的同事，我就顺着那道光进去，我所有人都在拼命的做整改，拼命的做更新，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啊、哦，我有这样的一支团队，我觉得我们这个事业后面一定会做起来。对，
0: 所以说做科研做创新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1: 大家都把产品当成自己的孩子，它不是某一个人的，它是属于集体的，是集体的智慧。像我们的AI 智能体，其实很多海外的一些用户在评测我们当时的产品的时候，都可能他们都没想到是一个中国的科技公司做的。
0: 能感觉您在说这个的时候是满心的骄傲，不仅是对于我们产品的这个骄傲，包括是对于我们中国的技术、中国文化的这种自信是油然而生的。心智生产力它从来都不是说一个口号，而是说我们真的是在做持续创新、踏实做事，用新技术去创造新的价值。谢谢您，向您致敬。
2: 老兵你好，初心未老，怕生命才草，尽岁月的扎作黑暗。
3: 发展心智生产力，最终是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充分彰显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会弹琴的机器手指到能写歌的 AI 大脑，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技术的炫目，更是它如何一步步走进生活，贴近人心。这就是心智生产力最动人的样子，它不是冰冷的概念，而是一个个具体的改变。它不替代人的温度，而是让有温度的人拥有了更强大的力量。节目中的两位老兵在科技的旷野中都趟出了自己的路。下期节目《老兵你好》继续播出《心智先锋老兵力量》第二期，我们将走进低空精气的天际线，去看看另外两位老兵如何用翱翔的机翼丈量大地，在全新的空域里续写退役军人的担当。
2: 向春光耀。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就怕治疗不对症，越拖越严重。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治疗要对症，对症才有效。用舒筋健腰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助。

0: 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

0: 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7: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在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畅销29载，
8: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3: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慢一点。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8: 紧张。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1: 叫辣肉，
22: 叫吧，
1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2: 变成了。

0: 带里最温暖的光。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花姐得了线报，
6: 还打什么？
5: 昨晚触电身亡的女死者，身高1.65米，
6: 不走是吧？
5: 长发，有纹身。
7: 第一次，我家里有点急事，哥，帮帮忙。
8: 在这吃独食不臭吗？
9: 不光骗，有骗有托的，反正是有急事，你瞅瞅吧。

0: 给你的。
1: 你打过饭
2: 了？嗯。
0: 晚上6点半，看电影去吧。你应该没课，你晚上没有晚自习。
1: 你成绩那么好，怎么会看上我？
0: 武状元苏乞儿，周星驰、张明演的。
3: 喂，还打不打了？
0: 哎，来了，晚上见。
4: 我们去哪儿逛街啊？
5: 去西西的百货大楼吧。上次我看见有些衣服还挺好看的。
4: 行，走吧。
5: 你也可以试试。
4: 好的。

了。

0: 谈没谈过恋爱啊？怎么连亲个嘴都不会？
1: 你女朋友还会吗？
0: 对啊，都比你会。快点吧。你是不是把腊肠都吃了？

0: 死了妹，边个男朋友你都敢闯啊？
1: 装什么装啊你？你敢的，好死啊！你敢臭不要
2: 抢男人！
0: 起来哟！睡到这会儿才回来啊？
1: 醒了，你还笑？
0: 你再给我笑一下！你再给我笑一下！笑呀！你刚才不是笑得好好的吗？
3: 你就是穿这件衣服勾引我的男朋友的吧？
0: 哎，剪这儿吧，露点腿，刚好露出点贱样。
1: 嘘，装啊你！
0: 哎呀，不好意思啊，给你剪坏了，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1: 怎么办呢？
0: 你等等，我想一想。
4: 谁来买？
0: 真是，
2: 你这样也挺好看的呀。啊？
0: 你猜我找到什么？噔噔噔噔！我帮你把它缝上吧。嗯，我试一下，试下试下。

0: 到有一天我们也脑血栓了，像你妈妈一样躺在病床上，想想今天的事情五味杂陈，你信不信？这个钱你收好，给老人家看病吧。
1: 我跟你时间最久，也最让你操心。
0: 没有谁跟谁，你我是搭档，是可以交心的老朋友，是吧？
2: 恭喜发财！
3: 两位有什么需要？
4: 想看快票的表。哦，
5: 快讯。一女子在社区出租屋内遭遇触电，不幸身亡。据悉，昨晚10:27，辖区派出所接到报警后，抵达事发地点，发现一名女子在出租屋内使用电热水器洗澡时，不幸触电身亡。街道办、公安及社区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善后处理。
6: 身高1.65米，
3: 不走是吧？
6: 长发，有纹身。
7: 你怀疑是那个女贼？
3: 好，我先过去。啊。抬头，头高一点。你靠近一点。站好，站好。3、2、1，
7: 看他笑得挺开心的。
3: 一张照片5块，加邮费1块，总共6块钱。地址写这里，然后回头我给你寄过去。
7: 兄弟啊，你这6块钱太贵了，便宜点。
3: 便宜不了。
7: 生意要不好，赔一点吧，下次再找你，我得多销。
3: 生意不好也便宜不了。
7: 你要是不便宜的话，上嘴不要了，这底片全浪费了。你干嘛？
3: 我要松开了。
7: 把上面给我
3: 松开。哎呦不要，
7: 神经病啊，疯子，都碰个神经病。

0: 我让你回家就起开，你起了吗？你这关心杂乱，婚恋不及，它不是我说的呀，是你自己带的。就是开锦囊的时间，人是有讲究的，就跟坐火车似的，你不得准时上车吗？这火车开走了，完了你要补票，完了他骂火车司机，你是不讲道理啊？
1: 你就是个骗子！
0: 我骗你啥了？我都没要你钱，免费的我这东西。哎呀，你这啥也不懂啊！你这么的吧，我再给你一个。这个你拿回家赶紧打开，给我拖，听没？还是免费的，不要钱啊！贾总，你看，张嘴说我骗子。
2: 大师，能看手相吗？
0: 行，来，
2: 免费的吗？
0: 免费，免费。
3: 看啥呀？你这是？
2: 看看事业吧。
3: 你是你这事业，这不挺好吗？这事业。
2: 那我最近怎么不顺？

0: 我听说现在电热水器都有防止漏电的系统吧？
1: 热水器有好几百款，他家那个是老型号了，房东留下来的。
0: 那个电业局的人咱也问了，
1: 老话，线有问题，热水器也有问题。之前呼吁检修没人听，等出了事才知道怕，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一片小区的线路都又更换了。
0: 嗯。
1: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0: 谁报的案啊？
1: 家人。
0: 什么家人？
1: 电话里没说，今天见他父母从番禺过来了。

说，峰哥，遗体已经火化了，线索又断了。

0: 现在生意不好做了，人都学精了。
1: 骗肯定是不好骗，人又不是动物，还是上两回当的。这么说了，电视报纸一报，流氓越来越少，谁还信呢？
0: 可说呢，这一天装相装累够呛，也弄不着几个钱呢。不行，咱也想想办法，改改行吧，还干点啥？
1: 改行行啊，改什么呢？考警校，当警察的。
0: 哼，叶大要是包分配，我也可以试试，是不是？人这小伙年轻，自考搞个文凭，特别挺好。

0: 上来走。第一次，我家里有点急事儿，哥帮帮忙。
1: 在这吃独食不臭吗？
0: 你们两口子拿两份，我自己拿一份，我不亏吗？下手就是我一个人，警察要抓也是抓我，不行啊！
1: 不行，
0: 凭什么？
1: 诚信为本，骗人不行。

0: 走。
1: 你拿什么报仇？
0: 我有事。
1: 这个娘有什么用？老子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单独行动，不要单独行动！你们两个哪一个听过我的？你现在把他给我看好了，剩下的事情我来办。

0: 安全喽。
1: 小哥哥出去办事呢，他也想见见你，问问你产品的事。
2: 我有点事先走了哈，明天你和小主播也来嘛，到时候我们细说嘛，大聪哥。
1: 他可能他现在不能行。

0: 喜发财。
1: 还会说什么呀？恭喜发财。

0: 该没什么问题了，你待两天看一看，有问题再来啊。
1: 多少钱？
0: 调表不要钱，改天我去你店里吃饭倒杯茶就行了。
1: 行，谢谢你啊。
2: 手表呢？
0: 新表旧表啊？
1: 多少钱？
0: 你说。
1: 5000。
0: 500。

0: 有一个月没来了，前两天就想来了。一看是礼拜天，怕人多，就不凑热闹了。奇怪，年纪也不大嘛，怎么会有白头发？
1: 多吗？
0: 也不多，就两边，操心费神，又喜欢管人又管事的，都有这种毛病。哎，
1: 去年还不觉得呢。 特别是今年，感觉体力精力啊都掉的厉害。以前听你说人过了40岁，一步一个下坡，我还不相信呢。过了60就稳了。
0: 那是你孩子大了不用管了，我这个年纪不操心行吗？成绩不上不下的，努努力就能走正道，
1: 偏不给你努力，还说不得。
0: 我老婆还想给他换个好学校呢。
1: 麻烦呢，
0: 我在你这个年纪时候也这样想，等儿子上了大学就省心了。

0: 这玩意儿有意思，不光骗，有撇有脱的，玩设计的，你瞅瞅吧。咱们说这个测字呢，其实它也挺简单，是吧？它无非就是离合、隐身、示周三种。你看，比如说以前有个人啊，拿这个字来求测，你看这啥字呢？我，这我拆开怎么写？一个白，一个金，啊。 白金啥意思？
1: 哎，少膝盖，少膝盖，压住我，对。

0: 老师傅，麻烦你。
1: 想怎么剪了？
0: 洗个头发。

0: 你好像第一次来啊。早就应该来了，只是一直没得空。听你说话不像本地人啊。中性的。中性啊。听说这里机会多，来找个工作，混口饭吃。好找吗？
1: 不好找，所以才来找广叔。
0: 来。

0: 第一次来历城？
1: 对。
0: 本家本土的多好，非得往外闯，人生路不熟的还辛苦。
1: 老家出了事情，混不下去了，算命先生说让我再往南走就能遇到贵人。
0: 你们那边呢，每天麻麻辣辣，我们这边餐厅清汤挂水，习惯吗？
1: 人只要饿了什么都吃得下。
0: 不好意思啊，你们东西都老了。哎呀，我有一个建议啊，问你对不对？你不是有两个弟弟吗？你叫他们帮你洗头，就不用来这里了，又不用花钱。哎，年纪大了，很多人都烦我，说我慢，说我啰嗦，说我跟不上时代。可是我们讲规矩啊，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都不讲规矩，有很多道理都是对的。

0: 吃肉，我们喝汤，冷汤都可以。半年之后，我们走了就再也不回来，可以吗？
1: 我们这里的人呢，喝汤要喝热的。跟我来。

那个人身上的对讲机偷了。

0: 5分钟后到下一条街道。
1: 哎，掉了！哎，等会儿，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0: 都敢动，不抓你抓谁呀？还想留着立着？
1: 别跑！
2: 有什么需要呢？啊，
3: 从香港买的，
4: 你帮忙看一下。
5: 我从来不偷别处的钱，是吧？因为我知道那钱不该我拿，我赚的都是那些老来听我算卦的人的钱。这卦哪有白听的道理，是不是？我这都是为了他们好。再说我算卦这事儿，这都愿者上钩你情我愿的事儿，我也没偷没抢，这不算犯法吗？
1: 不是偷，那你们的手怎么在施主兜里了？我们这人对眼瞎呀？
5: 不，你们这干啥呀？你们问啥我们说啥不就完了吗？大不了拘留，这咋还打女人呢？不是警察早就不让打人了，不是说？
6: 你们问我的问题问了多少遍，我都不回答了呀！放我出去行不行？我求求你们了，
7: 你别喊！
8: 我能不喊吗？为什么不能相信我呢？我没有回答吗？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撒谎。我说了多少遍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你们关着我没关系，但我孩子一个人在家呢，没饭吃，没水喝。早上出门的时候他还发烧了，我都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药吃。你们关着我怎么都行，我无所谓，真的。可是孩子他受不了呀。
9: 行了，情绪稳定一点，有话正常说，你别喊，听到了吗？
8: 你看他那衣领上那确实有个孩子。

0: 你想跟谁干？想在这儿吃饭没你的位置，听见了吗？再乱搞，老子弄死你！
1: 咱们也算是朋友，您给句准话，他到底是有病还是没病？
0: 我有急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想请你吃个饭。
2: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3: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
10: 复方枸杞子膏，助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等太累，
12: 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15: 优化门店运营，AI 用飞书，
1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7: 干，你想跟谁干？想在这儿吃饭没你的位置，听见了吗？再乱搞，老子弄死你！
8: 咱们也算是朋友了，您给句准话，他到底是有病还是没病？
9: 我有急事，不要叫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想请你吃个饭。

0: 你剪个头发，
1: 那怎么剪呢？
0: 剪个板寸。
1: 电推子坏了，要剪板寸，明天再来吧。
0: 那就剪短一点，精神一点就行。再修个面。

0: 不错。谢谢。
1: 那剪刀呢？

0: 送你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哦，谢谢。

按住！到理发处偷件东西就能出道，这是规矩。可是广叔没告诉你，做生意不能越界过线吗？

0: 你怎么能打女人呢？还有事儿？
1: 你喝酒了？
0: 打女人啊？
1: 下手好狠啊！我去劝他。
0: 什么东西？

0: 你先给你们家人打个电话吧。
1: 你坐着，踏实点。
2: 停机了。喂，妈妈，我跟您说，我妈呢，我跟老谷啊，有点急事，得出门走些天，今儿就不过去看您了啊。小花，没事，小花退烧了。对，您现在主要任务就是配合人大夫治疗，钱的事你甭管了，有我们呢。等我们回来就看您去啊。好，那我挂了啊。

0: 你们家冰箱是好的吧？好的。谢谢你们，真心话。别
1: 过去。
0: 我问你个事儿啊，火车站附近有没有什么人感觉偷的不寻常？
1: 什么样的人啊？涉及意外，连环盗窃。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要偷你，我不在这儿偷你，我给你引到我设计好的地方，再偷，这一路上发生的事儿你都以为是你的问题，然后呢，我到那儿以后再下手，这个叫涉及意外，你懂我意思吗？那你们在这个地下道，有的时候。 拉人家算命，你们用什么方式让人相信你呢？反着来，不管绕几次，都不能让你猜对了。嗯，躲开。越是不会下手的人，越会下手；越不像贼的人，越可能是贼。咱们也得反着想。
2: 火车站附近会有什么人？看着是个正常人，好人，从来不会偷鸡摸狗的人，也许还不会自己动手。不动手，就不会被抓，不会有案底，不和本地的贼同流合污，本地人就不知道，不认识。嗯，他是个聪明人，他是谁？

0: 哎，你好，三块。好。找你两块。
1: 再拿杯豆浆。
0: 好的。

0: 为什么要偷东西啊？说话！问你话你不说，哑巴！
1: 偷东西不好，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偷呢？因为
0: 闭嘴！我让你说话了吗？啊！让你张嘴，你再张嘴。
1: 偷东西不好，以后不要再偷东西了，真的不好。要学好，要向善，要帮助别人，好不好？好不好？
2: 哥，我就自己一个人，啥也不知道，我就想吃口饭，你们带着我一块干吧。
0: 干？你想跟谁干？想在这儿吃饭没你的位置，听见了吗？再乱搞，老子弄死你！
1: 孩子，吃饭了吗？饿不饿？为什么不说话呀？说话呀你。

0: 咋了？住哪儿啊？
1: 以前吗？
0: 今天。
1: 借我点钱呗，我找个旅馆，过两天还你。

0: 哪里成不了啊？你去过的，不管你要房租，就当给我看店了。
1: 你又不怕我偷你表跑了吗？
0: 那你可要跑远点，跑快点。
1: 你都不问我叫什么，哪人啊？
0: 我就叫你四眼吧。

0: 打搅李大夫，这么个棒小伙啊，出手的时候稳准狠，眼珠子像铜铃般闪烁，一戴上铐子就倒不上气儿来了，是吧？我想现在去医院肯定是来不及了，麻烦您加个班，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1: 需要我做什么呢？
0: 他说他有家族性休克，有这毛病吗？
1: 先量个血压吧。

0: 悬着呢。
1: 我觉得哪儿可能都没问题，那跑起来跟小猎豹似的，说不行就不行了。行了，咱们啊也别耽误人家医生的时间，还有什么诉求还要看哪儿，灰指甲、痔疮什么的啊都可以。你说，
2: 上不来气，真的。
0: 呼吸频率目前是正常的，其他的地方不好说，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下。
1: 好吧，那不浪费时间了，先带走吧。
3: 装。
1: 李大夫，咱们也算是朋友了，您给句准话，他到底是有病还是没病？
0: 目前情况不能确定，再观察一下，好吧。

0: 你们这不是24小时吗？进来吧。万一晚上来病人怎么办呀？诊疗自费，你这是想上药还是怎么着？我想抹点红花油。但你说我这破了皮能抹吗？但要是不抹的话，会被肿起来啊！明天要是肿的什么都看不见怎么办？
1: 抬头。让我看一眼，转。
0: 自己摔了一跤，没事儿。
1: 消毒10块，上药40，先把费交了。
2: 哎，就这？
3: 嗯。
4: 还有那个，就他那个医务室，就那么个屁大点的地方，我从早盯到晚，那一天都不超过10个病人。那你说他一个大活人，他也不出来，他就在里头耗着。他要是忙吧还可以，关键他也不忙啊。他偶尔出来一趟就是上个厕所，奇怪吧。还有啊，鹏哥，这个是那个女大夫，她这一天都做了什么，她什么时候去大饭，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上厕所，除了下班我没记，剩下的都记上了，你看看有用没用。
2: 这小表做的，你的内心还是一个挺细致的人啊。
5: 这0731、0913，这是时间。
4: 啊，对对对对。
2: 你下回写时间，你这儿画俩点儿行吗？你这要不然我还以为是密码呢。
6: 我记住了。
2: 特别好啊，关键是态度非常好，我很满意。
4: 哎，
2: 帮我打碗面汤吧，谢谢。
4: 哎，好。哎，给我来碗面汤。
7: 喂，鹏哥，
8: 你给我查查李小莲的这个执勤表，然后呢，总结出它的规律来，
2: 然后你再给我列一表，越详细越好。
7: 哦，你这是对
8: 我喜欢他，
2: 你满意吗？
7: 喂，
4: 鹏哥。
2: 手套吗？
4: 啊，还行还行。那明天咱还盯吗？
2: 盯到他退休。嗯，
4: 哦，好，
2: 来自己喝了吧。
4: 这是我给你打的。
2: 哎，我先你手指头都涮干净了。

0: 哎，
1: 李亚莲的照片我给江继峰看了，这家伙死死地盯着，验了好几口唾沫，不像人。
0: 明白。

0: 小琪，别看电视了啊，认真吃饭。
1: 好。
2: 哎，上次那个案子破了没有啊？
1: 什么案子？
2: 丢手机的那个呀。
1: 哦。
2: 你们班主任把家长都叫去了，要协助破案呢。
1: 哦，没丢，就是他借给别人了。
2: 借还是送啊？谁呀？是不是他硬要送给你的？
1: 不是，我都不知道，

0: 就是他放我课桌里的。哎呀，这个老师也有问题。咱们这个班这么复杂，又是走读的，又是住宿的，他不把情况弄明白了，就把家长叫去一通问，这要是闹大了，他怎么收场啊？
1: 如果真的以为是被偷的，会不会被抓？要不要判刑啊？
0: 警察会弄明白的。警察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抓一个人呢？吃饭。
1: 不是，我是说，如果。
2: 如果偷一个手机要判多久啊？
3: 等你以后考个政法大学，问老师就知道了。吃饭。虚心学习，
4: 听话面对，这是做大事的基础。我蒙青天先说面对，
2: 来告诉我，此时此刻你面对的是什么？ 你有什么顾虑、问题、压力，都可以当着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来分享，大家一起想办法，一起出主意，一起面对。
3: Please，
5: 我觉得这个击鼓传花游戏挺好的，大家聚在一起啊，沟通一下，热络热络。输了的抽纸条回答问题，回答不出来的表演节目，挺好。但是你玩游戏得公平。
2: 别人输了以后拿着条子回答的问题都是唐僧的大徒弟叫什么，二徒弟叫什么？怎么到我这儿就秦始皇的腰围是多少呢？我觉得，关键是你输了以后得跳舞，让我跳舞，我不会啊，我尴尬。
3: 大家看见没？
2: 这个例子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不虚心、不学习、不听话、不面对的典范。
6: 为什么让你做游戏？段凌心态，
2: 开玩笑。做大事者压力何止这些？老学员都知道，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三大压力：一，家庭压力。
3: 看
6: 我这边，三二一，好，下一个。
2: 来，三二一，
6: 好，谢谢啊。
3: 对不起，对不起，我有急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7: 我想请你吃个饭。我跟你说，我抠，我这人特别抠，我很少请客。请客我也不点什么牛丸啊、肉都不点，拿这个海带跟豆腐凑数，吃火锅不就是这个汤料咂不咂吧味儿？完了，
3: 我觉得你不如多买点我们的产品，既能补充营养，又能完成业绩，我天天都在吃。
7: 我确实得买吧，因为我业绩啊。
3: 做不过前面的人，也做不过后边的人。哎，前面的这帮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7: 我不是第一次就跟你说过吗？优胜劣汰嘛，我们的制度是非常完美的，要么高升，要么淘汰，没有中间值。
3: 那中间这些人有名单吗？
7: 你看这些被我们吃掉的鱼虾，有名单吗？
3: 没有啊，
7: 是。
3: 公司没有啊，还是个人没有？锅里没有，后厨没有。这些鱼虾也都没有。为什么说我们公司是一套完美的制度？宗旨就是又要能自由进出，又要为个人保密，财富自由也要财富安全。又不是随机作案的贼。中统特务要严吗？谍战剧看过吧？横向不交叉，纵向交叉。
6: 上下限之间，没有了资料，不往上就断了。我要加点汤啊。一共228，剩200。站住。
3: 刚才那个加糖人呢？
8: 走了。又不是随机作案的贼，
3: 中统特务听说过吗？谍战剧看过吧？横向不交叉，纵向交叉，上下限之间没有任何的资料，咣就咣。
8: 就这些了，真的。铁路宿舍那不是宿舍，就是个破仓库，搞传销的能有什么钱？一把钱都没有。
9: 怎么是破烂货呢？不是化妆品吗？
8: 就这些。

0: 资料和本子现在堆在墙角呢，收破烂都不要。
1: 老学员都知道，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三百压力。在铁路仓库开课的时候，
0: 铁路宿舍那不是宿舍，就是个破仓库。就这些资料和本子现在堆在墙角呢，

0: 不是人就不懂爱，记者是可以学会承担的。哎，不要这个给我打个电话，我没接。就算真的离了，人家也会以为咱们俩是假离婚，没用。
1: 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超过你不听啊，
0: 那能怎么办？写上留慢慢还吧。 行了，不说这些了。放心啊，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这是几只鸽子吗？这是几只鸽子吗？这是
1: 你好，这是你丢的吗？

0: 这个人是不是话有点太多了？什么都问，什么都说，安全吗？有人要交保，人呢？不见了。我跟警察不一样，不会跟着你。你把病人的眼角膜搞丢了，还和贼做过交易，就算配合警察，结果还是找不回来。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00188278，400001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贝利优，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01882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4: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助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

0: 动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0: 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我现在所在的这片水域正是素有华北明珠之称的白洋淀。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有一支神出鬼没、来无影去无踪的水上骑兵雁翎队。从1939年成立到1945年配合主力部队解放安西县城，雁翎队与敌军交战70余次，击毙俘获日伪军近1000人。那么这支水上游击队是如何诞生的？雁翎之名从何而来？他们又如何利用地形巧妙设伏重创日伪军的呢？接下来让我们重回历史现场，探寻雁翎队的战斗足迹。
2: 1938年，日军侵占了白洋淀地区，这片华北罕见的大片水域属于海河流域大清河水系，上通保定，下达天津。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日军运送物资的水上交通必经之地，因此遭到了日军残酷的蹂躏。随后日军又以献铜献铁为名，强迫佃区猎户交出土枪土炮，这无异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计。在中共安新县委的组织下，20余名猎户加入了3区抗日游击小队。
3: 指导员来了。
4: 刚才啊，军区的联络员来过了，你俩不在，替你们接待了。
3: 哎，有什么指示啊？
4: 从今年2月份开始啊，为了打破鬼子在华北地区的囚笼战术，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对日本人啊已经进行了大面积的反攻。为了配合这次战斗，咱们将主动出击。太好了，终于可以打仗了。
3: 那咱们的目标是什么？
4: 大面积对敌人形成骚扰，让他们不得安身。如果有可能的话，打下赵背口的港。
3: 以我们目前的火力，在运动战中还可以应付，但是要对付敌人坚固的堡垒，那等于鸡蛋碰石头啊。
5: 要是有大威力的武器就好了。
3: 是啊，
6: 大威力，不知道大台杆算不算？
3: 什么大台杆？
6: 大台杆就是猎户用来打水鸟的一种小土炮，虽然射程不远，但是威力还挺大，能打出200多个铁离子儿，能打下一片飞鸟。
5: 是吗？
3: 有这么厉害？
6: 我骗你干啥？等我在村里啊找2只来，咱们下店去试试炮。
3: 好啊。好，哎呀，有了这家伙就够小鬼子喝一壶的。听准备，等会儿我带一组人从水上过去，你带一组人留守，你等我信号再行动，明白吗？
5: 明白。
3: 第一组下水。

0: 同志们，赶快打扫战场，把枪支和弹药全带上。
1: 是
2: 是是，
0: 四姐，弄点炸药，把这岗楼给我炸了。
1: 是。
3: 这个就是当时电区猎户用的大台杆吧？
4: 对，大台杆就是当年我们白洋淀地区老百姓家里自制的土枪，它通体大概2米半到3米长，

0: 这个腔体呢，它主要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用于装这个铁砂或者是枣核钉，后半部分呢是装火药，把火药引信处点燃，引爆火药，然后能够把这个铁砂子或者枣核钉迅速的推出枪膛，形成极大的一种杀伤力。
1: 那和日军的精良武器相比，它能打得过吗？
0: 别看我们土，但是它的威力相当大。大台杆的有效射程是100到150米，尤其是在50米以内，它能够击穿人体或者是船板。当年呢，日寇还给它取了一个外号，叫做扫帚炮。
1: 那在很多影视作品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在大台杆的点火处会插一根羽毛。那这根羽毛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根羽毛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潮，因为火药一受潮就不能引燃了。
1: 所以在战斗的时候拔下羽毛装上火药就可以射击了。
0: 是的，这根羽毛也成为我们这支水上游击队的作战标志。所以当年我们的县委书记侯卓夫同志为我们这支队伍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叫做雁翎队。
2: 据雁翎队老队员孙格回忆，县委书记侯卓夫曾说，之所以叫雁翎队，除了他们使用的武器插有雁翎外，他们在水上活动时由于长期打猎形成的习惯，小船的行驶队形也像大雁的队形一样，总是按照人字形排列，大雁连故土，就像他们保家卫国一样。1940年，随着冀中平原斗争的日益残酷，在八路军的帮助下，雁翎队开始变成一支有组织的队伍。他们时而伪装成渔民，截断敌人水上运输线，时而潜入据点发动突袭。
3: 24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4: 哦，
3: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4: 有多少人？
3: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两挺歪把子。怎么样？
4: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

我娘刚开枪，我哪里跑？

0: 给你扔来，等着吧，警察。徐组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1: 好小子，行。
0: 哎呦，大脑不好，大屁股，就这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1: 嘎子，没伤着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县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0: 哎呦。哎，你看，你看，

0: 你干嘛？人家是练武呢。
1: 头顶荷叶，嘴衔维管，个个水性极好，身手不凡，这是很多影视经典作品当中关于雁翎队员的经典形象。那这一刻画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吗？
2: 雁翎队员都是我们白洋淀区村里的渔民和猎户，他们的水性极好，都称得上是浪里白条。很多人呢对这个衔维管潜水换气都很好奇，我们不妨实际观察一下。这就是白洋淀。

0: 芦苇，芦苇的通体我们都可以称之为苇管，它是由一节一节一节连在一起，
1: 有点类似那个竹子。
0: 因为我们白洋淀人对白洋淀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水性又极好，所以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必要口衔苇管换气。
1: 当时他们是怎么做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呢？
0: 因为我们白洋淀呢有143个店铺，有3700条沟壕，从天空鸟瞰白洋淀，白洋淀就像一座巨大的水上迷宫，即使我们当地人在遇有大雾天气夜里行船的时候都很难辨别方向。对于日寇来讲，那就是在迷宫里战斗。
1: 我们的航道是越来越窄了，那这个地方应该很适合打伏击。
0: 这个地方航道狭窄，弯多，两侧的芦苇荡非常茂密，非常便于隐蔽。
2: 1941年3月，日军出动130多艘汽艇，配合步兵和骑兵，对白洋淀进行水陆联合大扫荡。雁翎队充分利用电波地理特征，与日寇展开游击战，

0: 渡辺君、私はもとより君に大きな期待をしていたが、最近は君に失望させられた。優柔不断で引っ込み思案で、パイアンデーンの得難い局面も完全に失い、補給路さえも断たれた。
1: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炎林流のアジトはすでに掴んでおります。すぐに掃討作戦を開始します。
2: 西安城の驻军突然增多，一定是有所行动。
3: 是不是冲我们来的？
2: 你赶紧回去通知李慕三，让他把消息传回去。
3: 好。
4: 哎，说什么呀？
5: 混成独立旅团旅团长山本诚一亲临新安城督战，新安城有增兵迹象，怀疑敌欲对我采取行动。
4: 看来咱们又有麻烦了。
6: 鬼子来了，
7: 一会儿听我的枪声，大台杆打完两炮先撤，其他的人跟着我，利用芦苇的地形跟他们打巷战，明白吗？
8: 明白。
9: 来给四岁，
10: 嗨！
11: 没想到老白今天会死在这里。
10: 小梅，你怎么会在这儿？
12: 快别说了，他回到车站，我来找你。快跟我走，
10: 走！
13: 为躲避日军扫荡，燕林队化整为零，隐身为堂，频频发动伏击战。可到了秋末冬初，芦苇收割殆尽，他们又将如何战斗？
14: 到了冬天，白洋淀结冰，芦苇也被收割了，那这个时候人还能藏到哪里去呢？仗又该怎么打呢？
15: 日寇以为到了这个时节呢，是消灭燕林队的最佳时机，可是事实呢却恰恰相反。我们看，这就是我们燕翎队员自制的拖床
14: 啊，这个就是到了冬天我们燕翎队的秘密武器。
15: 对，是我们店区老百姓冬季的专用交通工具。
14: 嗯，
15: 它由木头和铁条组成，上面呢铺的是大约2公分的苇薄。这个苇薄的作用呢，就是使人在冰床上乘坐起来更加舒适一点。它的优势首先是速度快，它可以达到时速10公里以上，所以战士们给它取名叫图坦。

0: 克，而日军的车辆和马匹在冰上是动弹不得，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的雁翎队倒掌握了主动权，打了不少的漂亮仗。
1: 那在这几张图片当中，我看到了一个细节哈，就是我们的雁翎队员在冰床上手持着步枪，同时他们还背着行囊和被褥。那难不成他们要在冰天雪地的冰面上生活吗？
0: 我们这一带有个民谣叫天当被地当床，处处做营房，就是雁翎队员可以到附近的老乡家里宿营，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随遇而安。
2: 冬天的白洋淀，寒风肆虐，冰冻三尺，战士们行动坐卧都在冰床之上，三四个人盖一条棉被，还不忘风趣地说，我们铺的是水晶褥子，盖的是蓝天被子。艰苦的环境没有削弱斗志，反而激发了必胜的决心。自1942年下起，雁翎队连续突袭了日军多个据点。
3: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你。
4: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5: 知道。
4: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5: 是啊。
4: 哦，
5: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处理。
4: 哦，
5: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4: 是是，
5: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4: 是啊。
5: 这
4: 哦，请到里屋谈吧。
6: 站住，干什么的？
7: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6: 完了，关城门了。
7: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5: 干什么的？
3: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5: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3: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5: 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3: 是。
6: 你们是哪个村的？
7: 三十里铺的。
6: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7: 哎哎，老总，辛苦辛苦辛苦。
3: 没什么，
7: 来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0: 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外围炮楼，就要打进来了。
1: 嗯，阿祖们，
0: 集合，集合！
1: 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2: 拿棉被。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3: 好，
4: 上。
2: 是。
0: 同志们，同志们，把火上灭，把火上灭。
1: 中了，炸灭了。怎么回事？怎么岗楼里边着火了？
0: 报告太君，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0: 陈局长，我去看看去。机枪掩护，陈局长，陈队长，陈队长，你看嘎子。
1: 电影《小兵张嘎》当中的岗楼奇袭片段是取材于雁翎队的真实战斗案例吗？
2: 它一定是取材于真实的战斗案例，真实的战斗环境更为复杂。我们看这张日伪岗楼的分布图。
1: 那当时日军在白洋淀周边共设立了多少座岗楼呢？
2: 一共是38座岗楼。
1: 当时呢，这个岗楼的主要的作用是什

0: 一是防范雁翎队，二是配合敌人的水上运输。比如我们赵北口四方院那有一个港楼就处在水陆交通的咽喉上。三是对当地的百姓和过往船只进行横征暴敛，吃拿卡要。
1: 那当时对于雁翎队员来说，无论从人力还是武器装备上，肯定都比不上日伪军。那我们是靠什么取胜呢？
0: 虽然我们的人力和武器装备不如日伪军，但是我们的雁翎队员有必胜的信念，有顽强的斗志和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凭借这三方面，我们就取得了不少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力。比如我们的雁翎队安排人员进入敌人内部，摸清敌伪矛盾，进行分化瓦解，感召伪军士兵，形成里应外合，最后端掉港楼。从1939年到1943年的35次战斗当中，我们兵不血刃的这个取得胜利就有16次之多。
2: 随着雁翎队力量壮大，日军为防物资被劫，只得组织大批包云船，并配以核防大队护送。

0: 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敌人征用了十来条运输船，正在从赵北口那些据点往保定城里运送物资。
1: 这很有可能是敌人要撤的信号啊。
0: 对，白洋淀周围十几个小据点的鬼子最近都正往几个大据点转移。
2: 这么多条运输船，这可是条大鱼啊。啊，
1: 这王家寨和赵庄之间的围塘是敌人运输船的必经之路，我想就在那里打他个伏击，怎么样？
0: 我看行，这个地方弯道多，苇子茂密，非常利于隐蔽。
2: 郑队长，你估量估量，咱们打小鬼子的运输船有几成把握？
0: 咱手里现在有几百条大台杆，再加上这些年缴获的机枪、三八大盖，火力方面不是问题。
3: 好，就拿他下手。

0: 当时日军为什么要把白洋淀作为主要的一个航道？
1: 当年日寇在华北，一是靠铁路，二是靠水路，那么白洋淀呢，就恰恰处在这样一个节点上。
0: 所以当时雁翎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切断日军的这条运输线，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2: 对的。
0: 那当时敌强我弱，雁翎队是怎么打这场伏击战的？
1: 这个据我们的老雁翎队员张红回忆，秋季白洋淀通常是刮西北风，敌人的包运船在航道的北侧行进。在获得情报之后，我们的雁翎队就事先在这片水域的南北两侧定好木桩，然后用一条钢丝把它拉起来绷紧。那么这样呢，就是敌人的包运船在走的

0: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钢丝就会把它拦住，另外把航道的水草全部割断，水草浮起来就会缠住螺旋桨，到这个地方它就不能前进了。再把一排大台杆架在河道的南侧。
1: 那当时为什么我们要把大台杆架在南岸呢？
0: 按照预估时间，敌人的包运船到的时候，这些大台杆万杆齐发，日军他会以为枪响的地方是有人的地方，他自然会向南岸反击。恰恰这时我们的雁翎队员在他们的后背就对他们进行伏击，
1: 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0: 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2: 打鬼子、端炮楼、劫敌船，抗日战争期间雁翎队员的水上作战是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日本投降后，作为民兵抗日武装，雁翎队结束了他的历史使命，部分人员也正式编入人民军队，投入到了伟大的解放战争，迎接新的使命。
1: 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先行苇塘百战场，台杆专打鬼子兵。抗战中，雁翎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展成为闻名冀中地区的一支水上抗日武装力量。抗战胜利后，他们的战船虽已停泊，但雁翎精神从未止步。今天雄安新区拔地而起，那股跨越时代的不屈力量仍在白洋淀的水脉中奔涌不息。这片英雄的土地正在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传奇。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迷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迷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2: 我的天哪，
3: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4: 哟，啥呀？
1: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5: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
4: 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7: 叫吧，
18: 叫吧，
19: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这样吧，
11: 应该吧，
12: 应该的。
13: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四座城市联动展演，海警法施行5周年宣传周活动。重磅启幕，这里有8艘舰艇列阵以待，从远洋旗舰到近海轻骑，筑牢万里海疆的执法防线。这里有各型装备同台展出，从高压水炮到执法装具，实现各式警情的全域覆盖。这里有全新技术各显神通，拓展科技强景的能力边界。外景军迷深入活动一线，解锁海警执法全谱系装备。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走进海警法施行5周年集中宣传周。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海景法城五年整。三剑金门斩雄风。声光水炮驱敌众。浔阳沪江建新宫。大家好，我现在在海警法五周年宣。

0: 宣传周活动的现场，这里是天津，机会难得，咱们趁热乎去看看这艘船。
1: 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施行5周年。自7月6号开始，集中宣传周活动在多地拉开序幕。中国海警了8艘舰艇在天津、上海、广州海口4座城市，邀请驻地民众登舰。这也是中华海警首次规模化组织舰艇开放系列活动，就在军迷胡兴远所在的天津港畔。
0: 海警三合舰、瞭望舰、灵山舰、巍峨矗立。作为中国海警不同阶段的三代舰艇，它们配备着怎样的装备，又经历过怎样的故事呢？今天天津来了3艘舰，按从小到大依次排列。第1艘是三合舰，第2艘是瞭望舰，第3艘是灵山舰。
1: 我现在就在三合舰的舰甲板上。三合舰呢，别看它相对小一些，但是它资历老、故事多，在渤海护航过航母，在东海保障过世博会，在南海更是一马当先驱离过外籍船只。中国海警作为统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责的国家行政执法力量，肩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打击海上违法犯罪等多项使命。 我国的海上执法体系建设历经了数十年的发展，在早期，海上管理职能分散于多个部门，直至2013年，国家启动海上执法力量整合，组建了统一的海警队伍，实现指挥体系集中统一。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正式施行。
0: 以法律形式固化职责权限与执法规范。中国海警三合舰正是这样一艘历经多个时期与我国海警共同成长的舰艇。你好，你好，这个就是咱们舰上的主炮。
2: 是的，这是我舰舰载单管舰炮，它主要打击的目标是空中来袭的飞机，还有海上的小型舰艇。
0: 在我舰维权执法还有护渔护航的时候提供了有力保障。那我可不可以试一下？
2: 好的，您这边请。这个怎么操作呢？开关打开之后，这个杆是操纵杆，然后前后可以操纵我们这个。 舰炮的高低方位，然后往左右调的话，可以操纵它的水平方位角。然后呢，这个是电子显示屏，里面有一些角度的示数，您可以看它这个高低俯仰角各是多少。然后上面呢，这个是目镜，然后您可以透过目镜看到远处的目标。
0: 这个就是瞄准用的。
2: 哎，是。
0: 好的。

0: 坐在炮位上，军迷胡清远算是体验了一把操作舰艇主炮的感觉。三河舰上的这门中口径舰炮也是这艘执法舰上最具效力的威慑手段。不过提到海警执法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更多的其实是水炮。中国海警的水炮一次次成功驱离非法船只，救援失火船舶的战绩更是令广大军迷耳熟能详。在此次的舰艇开放中，这款明星装备也终于零距离展现在了公众面前。
1: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水炮，它是什么功能呢？从它通体红色来看，很明显啊，这就是消防用的，可以给别人灭灭火。当然如果有人想点火的话，用它也可以给他们降降温啊。所以这是咱们海警船上面非常主力的一个执法装备。那么当你拥有了这样一门水炮之后，要如何操作呢？拢共分三步。第一步，控制这个阀门啊，它是用来控制这个水压的大小的。第二步，转这个，它是用来控制水炮水平的一个方向。第三步，转这个可以控制水炮的高低。所以当你使用的时候，

0: 呢，可以两只手同时来用。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瞄着他，追着他打。哎，大家今天也来着了，我跟剑上申请了一下，可以实际开开这个水炮，看看什么效果。哇，这已经有点转不动了。太刺激了，刚才开起来的时候跟静态摇那个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你能感受到非常强的水的力量就在我的手中，然后打到那么远的地方。
1: 军迷胡清源亲身感受了一下水炮的威力，在进行海上维权斗争时，高压水炮可以说是海警舰艇的核心非致命执法设备，广泛列装各型执法舰艇，其射程、水压与流量高于常规消防水枪，执法中可精准冲击非法船舶驾驶室、外路导航设备，迫使其停止危险动作，既保证执法威慑力，又能有效管控冲突升级，是符合国际海事惯例的柔性执法利器。在三河舰内部舱室中，胡清源发现了一个陈列着一面面国旗的房间，他们记录着怎样的故事呢？
0: 在我的身边呢，这些国旗就是在执行每项任务时所悬挂的国旗，在这放了整整两排。在这些荣誉背后呢，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您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任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当时咱们中国的航母要进行测试，我们在它的测试范围之内进行警戒。
0: 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咱们航母测试为什么会有海警船去进行护航？
2: 因为它航母测试的时候，它有地方的船只，有的渔船呢，有一些商船进行驱赶比较方便。
0: 有一些其他船只可能会不小心靠近这个试验的一个区域。
2: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过程中有发生过什么比较危险的情况吗？
2: 这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夜间，尤其夜间，有的渔船它不知道这个区域给闯入这个警戒区，我们这边是联合海警局的船只，然后一同进行驱离，因为要试航试验，这个难度就是确保这个中国的这个航母然后试验成功。
0: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2: 很光荣，很自豪，这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海警舰艇第一批与航母联合执行任务的舰艇。
1: 2012年9月25日，我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入列，舷号16，人民海军自此迈入航母时代。入列后，辽宁舰接续完成多项海上试验与全科目训练任务，先后突破舰载机滑跃起飞、阻拦着舰核心技术，战斗力稳步升成。在此期间，中国海警一直在相关海域常态化开展巡航执法，维护海上通行与作业秩序，与海军训练行动形成了协同支撑，为辽宁舰安心开展全要素演训筑牢了安全屏障，有力地保障了辽宁舰的战斗力生成。作为海洋大国，我国海疆广袤，面积辽阔，资源丰富，航运地位重要，维权斗争形势复杂严峻。面对袭扰，中国海警始终冲锋在维权执法前沿，依法常态化进行巡航值守、警戒驱离等行动，守护岛礁主权，保护我国舰船设施与人员安全。在维权斗争白热化时期，海警执法员无惧风险，连续奋战，处置非法行为，有力地捍卫了我国的海上利益。
0: 如果你觉得三河舰小了，还有更大的瞭望舰，底子更硬，空间也更大，就能装下更多更大的装备。比如说我身后这门主炮，明显大了一号。跟刚才比起来呢，它至少有三个

0: 特点，第一就是更大了，口径更大，而且射速也很快，精度也很高。第二呢，就是它改成了全封闭式的，刚才那艘船上人坐在上面，风吹雨淋的条件比较艰苦，全封闭式的主炮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在恶劣的海况下也都能正常使用。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智能化，其实你人并不需要待在这个主炮里边，在控制室里面吹着空调就能控制这个火炮进行射击。让炮动一动，感受一下，又快又丝滑。
1: 2021年起，数十艘中型舰艇编入海警序列，他们的到来在短时间内扩充了海警千吨级中型执法舰规模，使得我国海警能够在更广阔的执法海域提升巡逻密度与应急响应速度。相较于三河舰，瞭望舰在火力上有着全面升级，其全自动更强大主炮使得我国海警舰艇在维权执法行动中有着更强的威慑力。同时，更大的舰体也让瞭望舰能够加装更多的执法设备。行至二层甲板，军迷胡清远就看到一系列高度自动化的执法设备。
0: 我看到咱们这一层有很多的执法装备，都是什么功能呢？
2: 是的，这一层是我们的水炮平台，有较多的执法设备。这是我们舰的 LED 屏、强声设备、强光设备。这是我舰高压水炮以及我舰副炮。LED 屏主要向目标展示我方身份，提出警告；强声设备可向目标船只进行喊话、警告、威慑以及强声驱离；强光设备可向非法可疑目标进行强光爆闪，使目标短时间内视觉眩光，同时具有搜索、扫海、闪光信号通信的功能。当强声强光设备无法及时制止非法犯罪分子时，我舰将采取高压水炮攻击。高压水炮具有可远程控制指挥的功能。通过遥控器的按键可以进行左右操纵以及上下调整。
0: 哦，这个太方便了。
2: 是的。
0: 哎，那如果有了这样一个遥控器的话，是不是我们其实不需要待在这个炮的旁边，可以在控制室里进行操作？
2: 可以，我们舰在驾驶室部位有监控画面，可以通过监控画面实时的远程的进行水炮操纵。
1: 作为一艘舰龄更新的中型执法舰，瞭望舰二层甲板上的执法设备全部都有着自动化运转、远程操作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其能够在更恶劣的海况下，人员全部处于舰艇内部时依旧保持完整的执法能力。强声强光装备的增加也让瞭望舰有了更多的柔性执法手段。就在强声强光装备前方，胡清远还发现了另一款没见过的装备，其正面的多块镜头模组科技感十足，它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是个什么呀？
3: 这是我们的光电取证设备。
0: 它的作用是？
3: 大家可以通俗的理解为它是一台大号的执法记录仪，它的作用非常强大，探测距离也非常远。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多个镜头模组，不光在白天可以完成取证任务，在夜间以及能见度较差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完成取证任务。
0: 那它在日常任务中有哪些作用呢？
3: 它可以在我们执行跟监任务时将违规作业船只的违法行为进行全程的摄录像，它的画面也可以同步实时的上传陆地端，便于我们上级领导根据现场态势进行下一步研判。
1: 作为我国的海上执法力量，海警舰艇自己的执法记录仪正是眼前这个光电取证设备，其配备的多个镜头模组除了常规摄录功能，还拥有夜视、透雾等多项应对特殊环境的摄录能力，其取证工作完全不受环境干扰，在舰艇执行跟监、执法等任务时，它的存在能令非法作业无所遁形。除了三河、瞭望两舰，最后一艘开放舰艇正是胡清远此行的重头戏——海警灵山舰。作为专门针对海警执法需求设计建造的全新一代执法舰，灵山舰有着更新的舰龄、更加全面的装备， 仅仅是停靠在

0: 脖位上也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气势。如果说三合剑与瞭望剑更多的是在编队内遂行执法任务的话，灵山剑则有着综合完成多种海上执法的能力，在灵山剑腹内另有玄机。
1: 这个就是大家电视上经常会看见的海警执法船，当出现那种比较小型的高速的目标的时候，就要靠它去进行追击。那它具体是怎么使用的呢？班长能给咱们介绍一下吗？
2: 好的，这是我舰的高速执法艇，主要用于登临制控、执法检查、海上搜救和抢救伤员。小艇采用玻璃钢材质建造，全舰共配备三艘，分别位于左舷、右舷以及舰尾。
1: 那这艘船是怎么放下水的呢？
2: 好的，我给您演示一下。将舷侧门打开以后，通过小艇艇架将小艇整体平移出舷外，实现吊放。
1: 那咱们日常任务中追击的船大概是多快的速度呢？
2: 根据以往执法经验，海上嫌疑船只一般航速在10到15节左右。给我们配备的新式执法艇，目前海上是完全能够胜任执法工作的，尤其是在复杂海况下，嫌疑船只如果有拒捕、暴力抗法等行为时，是极大的考验驾驶员的驾艇技术。驾驶员要通过自身技术操帮，完成人员登船检查。
0: 在对海上走私、贩毒等非法船只进行执法时，对方往往会想尽办法藏匿犯罪痕迹，且往往不会束手就擒。针对各类快速小型目标，高速执法艇便能大展神威，其航速在海上称得上风驰电掣，一般的民用船只完全无法逃离它的追击。
1: 舰尾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升级，非常的宽敞。刚才咱们看的第一艘船啊，不能起降直升机。第二艘船呢，有了直升机甲板，可以起降直升机。这艘船呢，不仅甲板变得更加宽敞，而且还有个机库，直升机可以长期在舰上驻留。那直升机是如何在舰上降落的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过程，在风高浪急的海面上降落，直升机有可能会突然下坠，或者是接触到舰甲板之后发生反弹，这些都非常的危险，所以需要一个助降系统。像这艘船装的就是鱼叉格栅助降系统，它有两部分组成，在船上是格栅，像一个网一样，在直升机的机腹呢有一个钩，就是我们说的鱼叉。直升机降落的时候，鱼叉会插入到这个格栅之中，从而防止直升机触舰之后进行反弹，从而让直升机能够稳稳地停在甲板上，然后呢再通过周围的这些细流装置去把直升机稳稳地固定。
0: 海警灵山舰是这次三艘开放舰艇中唯一拥有机库的舰艇，可以接纳直升机长期驻留。作为海警履行使命的关键空中装备，其配备的直升机能有效弥补舰艇的局限，大幅延伸执法管控半径。在海上任务中，它可快速实施大范围巡航侦查，实时监控海域态势，固定违法证据。面对人员落水、船舶遇险等突发情况，能快速抵达，精准搜救，大幅提升救援效率。同时还能承担物资转运、医疗后送、通信中继等保障工作，是海警在远海复杂环境下的空中尖刀。四座城市联动展演，海警法施行5周年宣传周活动重磅启幕。这里有8艘舰艇列阵以待，从远洋旗舰到近海轻骑，筑牢万里海疆的执法防线。这里有各型装备同台展出，从高压水炮到执法装具，实现各式警情的全域覆盖。这里有全新技术各显神通，拓展科技强警的能力边界。外警军迷深入活动一线，解锁海警执法全谱系装备。军迷行天下正在播出，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走进海警法施行5周年集中宣传周。

0: 前面就是本次宣传周活动的静态展区，咱们一起去看看有哪些海景先进的科技装备。哎，这是什么呀？
1: 这款装备是 GTT 20型水上救援机器人，它可以誉为我们海警海上搜救救援的核心智能装备。该装备整体采用抗腐蚀的 HDPE 材质，也就是说高密度的聚乙烯材质。它搭配两个电机，可以驱动，可以实现500米范围内的远程遥控指挥。它兼具了载人浮力和拖拽重物的功能，同时它搭载了人体感应模块、防搁浅等安全模块，可以有效地减少了执法人员救援当中的风险。
0: 也就是说有了它之后，咱们在营救人员的时候就不需要下水了。
1: 是的，开机之后将装备投放到海域当中，这是我们的遥控器，操纵我们的装备进行人员的救援，
0: 进行一个遥控。
1: 对对对，减号和加号呢分别是减速和加速。被救援人员可以双手扶住我们的，
0: 趴在上面，
1: 对，趴在我们的装备上吧，实现加速和减速，同时这是左转向和右转向，可以实现一个自主的操控。
0: 太棒了，
1: 这个。
2: 除了海上执法，海警的95110海上报警平台也是一条生命热线。这款水上救援机器人是海警海上救援的新锐装备，通过远程遥控高速抵近遇险人员，它适应能力强，能在复杂海况下运转，无需救援人员冒险下水，大幅降低风险，快速转移落水人员。相比传统救援方式，响应更快，安全性更高，显著提升着海警远海与恶劣海况下的生命救援效能。
0: 这边还有枪械，95-1、92G。哎，这是什么枪啊？这也没见过。
3: 大家好，此装备为防爆枪。防爆枪是海警机构处置海上群体性事件和暴力抗法的重要装备，可发射催泪弹、布袋弹、橡皮弹、染色弹等多种非致命性防爆弹药，能够在不造成致命伤害的前提下，有效驱散闹事人群，制服暴力抗法分子。操作简便，作用距离灵活，既可近距离威慑，也可中距离精准打击，是实现最小武力、最大效果执法理念的战术利器。
0: 哇，这个还挺沉，太保险，非常不错。
2: 天津港畔，三艘执法舰静静停泊，他们的身躯里镌刻着中国海警从近岸走向深蓝的坚实足迹。从三河舰的劈波斩浪，到瞭望舰的升级迭代，再到灵山舰的全面跨越，舰艇的更替映照着科技强警的铿锵步伐，承载着守护万里海疆的如磐初心。此次宣传周，胡清源触摸到的不仅是钢铁舰舷，更是海警执法员无惧风浪的热血担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施行5周年的新起点上，这支海上维权执法的中坚力量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巡弋在祖国的蓝色国土，坚定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悬崖绝壁隐藏着一段尘封的航空往事。
0: 西北工业大学的老校长季文美先生就曾经在这工作过，在搬迁的路上，他们接到命令要仿制苏联的16驱逐机。
2: 抗战烽火，中国首架自研运输机如何诞生？
4: 日本的飞机分五次到南川来搜救它的地点，没有搜集到。
5: 中运一号的一个总设计师，他就是林同华先生，他下面带了很多一些顶尖的一些技术人员进行了一个总的设计。
2: 绝境攻关，初代航空人又将创造怎样的奇迹？
6: 当时最缺的就是一个
0: 丝绸
6: 一个保铝板，那个时候想办法把竹子刨成很细的竹丝。
2: 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悬崖上的飞机洞。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

0: 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轻武器是战士们最贴身的装备之一，是伴随军人军营生涯最亲密的钢铁战友。而轻武器的发展更新，也往往意味着一支部队作战能力、作战理论和作战环境的进化。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人民军队轻武器实弹射击的训练场和生产试验现场，来看一看不断丰富的国产轻武器家族如何逐渐成为和战士们一起冲锋陷阵的贴身利器。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养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4: 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

0: 这里是陆军某旅的野外驻训场。今天，战士们就要按照实战编配，进行多种新型轻武器的战斗射击考核。我发现他们已经全面换装了新一代的轻武器家族，特别是今天狙击手们会使用国产的新型精确射手步枪完成远距离的狙杀挑战，这将考验射手和装备的极限能力。
1: 左边有个气球嘛，整个气球往我这边延伸。

刚才设计师，我明显能感觉到这个，今天是我不像它，因为是5.8毫米口径，所以整体打的这个声音不是特别大，不像那个7.62的高音域啊，开枪的时候有那种像鞭子抽过一样特别脆的那么一声，所以要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达到很好的精度，也是需要我们射手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做调整。下一个设计底线为止。

0: 三明治都已经就位了。这个打的是新的这个机枪，
1: 接下来是步枪手的快速射击，要求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瞄准和击发。

0: 这个苗具啊，其实是挺适合这种快苗的这种打法的，所以应该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1: 这个小队在射击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所有的靶标都被击中，特别是为精确射手步枪准备的气球靶全部被打碎了。新一代步枪家族自列装以来就受到广泛关注，在陆军某旅的训练场，我也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了这把新式步枪的外观。这舒适的握持体验，这细腻的材质工艺，似乎一摸上这把枪，这满满的战斗力就从指尖传来了。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感觉，真正要实现战斗力的提升还得靠实打实的训练。而现在我就要学习一项新技能，用新步枪练习刺杀操。
2: 我们常用的战术动作，我们在战场上用这个枪一些战术，什么行进以及握倒，还有后面我们就是参加一些射击，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操枪这些等等一些动作。
3: 这些这么基础的动作都要重新学吗？
2: 对，因为我们这些新式步枪刚下来之后，与之前的老九五以及我们的95-1式有很大的区别，包括什么整体的构造上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我们在配发这个枪下来之后，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摸索和一些训练。
1: 只有从最基础、最平常的动作练起，才能更真切地去体会新步枪的变化。我也是在这样一遍遍的重复里，慢慢地适应有托的步枪结构。毕竟做节目到现在，接触的步枪都是无托结构的，这可能和很多新战士的经历差不多。当然，我还不能像他们一样去靶场进行实弹射击。不过，不装子弹并不意味着新步枪不能发挥一件武器的杀伤力。现在我就要学一项新的技能，刺杀。
2: 方位之后向下，右手向下压枪托，将枪刺到肩挑起，这个配一个沙子。然后看一遍老师啊，口令，预备啊，撤，打。再配个沙子啊，在刺杀过程中，身体半边向右转，将这个自己的身体暴露给敌人的比较少，对面就不容易刺中你。预备啊，撤。
4: 摁下去的时候还杀是吧？
2: 对，摁下去先杀。好，那个动作，那个整个身体要用一股劲儿，要看着比较软的话，对对面也没有什么杀伤力。刺杀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杀气。预备，撤！
4: 杀！杀！杀！
2: 往左出去！
4: 杀！
1: 我这几招不知道对敌人的杀伤力有多大，反正对自己的杀伤力不小。不仅这手练出血了，还把自己的体力消耗了大半。
3: 对，我没想到这刺杀这个东西这么耗费体力的一个动作哈。
2: 对，因为这个刺杀它对我们全身它都是一个肌肉，它都是一个紧绷的状态。因为还有我们的发力，它都是瞬间的一个爆发力，随时准备出枪。刺杀敌人，
3: 像现在我们这个武器装备都这么先进了，为什么还要练这个刺杀这样的一个基础的这种动作？
2: 这个刺杀它练的不只是说是我们一个武器的运用啊，它而是这个刺杀它最关键的练一个军人的血性和胆气，还有我们一些魄力，就看我们在战场上敢不敢将刀子刺进去。
1: 当然我这点训练量是不可能和战士们相比的，他们就是这样不停地经历摔打，从错误中学习完善，和新武器、新装备完成磨合。除了突击步枪外，狙击步枪也是作战小队中必不可少的装备。我国研制的多种不同口径的狙击武器已经全面列装部队，而在陆军某旅的狙击手集训现场，我们也难得地看到了他们齐聚一堂的场面。
5: 在我面前的这把呢，就是5.8毫米的高精度狙击步枪。那它整体的重量呢是

相对比较轻的，非常适合对于一个中距离的有声目标进行精确的狙杀。而在它旁边的这一把呢，同样是采用了这个浮置式枪管的呢，就是 7.62 毫米的高精度狙击步枪。那它呢也是配备了这个皮卡汀尼导轨，可以去配备不同的瞄准镜。这两把枪的这个枪托呀都可以进行调节，人机功效会更好。那它更适合呢对于一个中远距离的这个有声目标进行精确的狙杀。来到这边一看这个子弹的大小，就知道它是 12.7 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了。那么这个枪口的高效制退器呢，能够更好的帮助去减少子弹出膛瞬间产生的这种后坐力，去稳定弹道。那么它同样采用的是五发弹匣供弹，我们来压个弹。好，可以说这样一款装备呢，是能够非常好的去打击敌方的轻型装甲、火力点和攻势的。而这个就是35毫米的狙击榴弹发射器了，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弹鼓，跟一个罐头大小似的。那么在装弹的时候呢，把弹簧推开，就可以把这个35毫米的狙击榴弹这个破甲弹给装进去了。那么除此以外呢，它还可以用的是破甲燃烧弹和狙击杀伤弹。那么它可以非常好的对这个地面上的一些目标，以及是攻势后隐藏的目标去进行一个点对点的狙杀，不仅能打点，还能够打面。那么今天在我身后的这片训练场呢，马上就要进行的是各个科目的实弹射击考核了，让我们一起一探究竟。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第一轮射击马上就要开始了。现在所有狙击手都是采用的这种握姿的方式，

0: 听到了吗？这个小的爆炸的声音，其实就是对狙击手的一个干扰。那这一轮呢是柜子的射击的考核。
1: 在柜子时，左肘底膝的姿势看似简单，却要求狙击手的肌肉持续紧绷，稍有放松就会出现枪口上下晃动、左右偏移的情况。
0: 依旧还是多种姿势射击，但是可以看到姿势变了，现在呢是立姿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去进行射击。这个角度能够很清晰地看到他们的一个动作的特点哈，就是左手的这个手肘抵在腰部上面，可能对这个身体的稳定性的考验会更高一点。
2: 今天我们设计的场地是以土坡为主，就是它土坡上更加的比较不平整嘛，就是我们上去狙枪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构成一定的不是，需要通过平时所进行的平衡力训练来适当的调整自己的身体，来达到一个合适的比较舒服的射击姿势。
1: 在实弹射击的训练场上，战士们搬来了为模拟各种复杂情况而专门设计的限制板，
0: 上了很多家伙事儿。这个是干嘛用的呢？这个上面有各种形状的这个木板呢，是起到一个限制作用的。那么马上将要进行的呢，就是限制射击。现在他们这个枪口需要被限定在某一个洞里面，因为在真实的射击当中呢，狙击手们不知道会面临的是前面是否是一个空旷的平地，还是说他们要躲在某一个角落，去在一个固定的一个限定的范围内去进行射击。让我来趴下来看一下哈。哇，天哪，我这个拿着手柄的运动相机都没有办法能够直立着拍摄了，大概这个要趴得更低一点的一个角度。那这样呢，这些位置呢就会相对来说要再支棱起来一点，所以每一位班长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角度要去调整，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这样一个射击。而我们今天要打的这个目标呢，这个科目的目标大家能看到吗？就是远处那六个白色的方块上面。

的圆盘，我大概只能从这个角度，我只能看到一些圆的点点，是看不清楚是一个盘的状态的。所以这个设计的难度是在不断的升级的。

这边枪响之后马上能看到那个靶位那边冒白烟了。同样都是右倾斜45度，像右边这位班长呢，他用的就是这种蹲着的方式去射击。

0: 完成了限制版的射击训练，战士们又迅速调整了靶场的布置。
1: 好，现在马上将要进行的呢是一个实战意味很浓的科目。可以看到两位狙击手已经背着自己的这个1415.8毫米的狙击枪，已经是做好了准备。但是呢，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还配有一把1193的手枪。等会儿呢是两种枪结合的射击哈，所以不仅可以看到远距的，还可以看到近距的。
2: 开始。
1: 好，计时开始。首先要跑过的是200米的距离，哦天哪，跑得太快了！狙击手面前的五个瓷盘子，模拟的就是战场上的五名敌人。射手完成击杀后，要迅速抢占前方的阵地，计算射击参数，对200米外的目标进行打击。我甚至还没有跟上两名射手的步伐，他们就已经完成了对五个瓷盘子的射击。来到了第二条的这个射击的阵线，采用卧姿，对远处的这个小碗啊，是一个小陶瓷碗，去进行射击。最后用时是2分05秒，完成了一个来回的600米的总共的路线，以及其中的手枪加上狙击枪的射击。好，现在马上将要进行的呢就是35毫米狙击破甲弹的射击。由于它这个口径的增大，所以它可以对一些像装甲目标，包括一些地堡这样的目标起到比较好的这种毁伤的效果。精准地击中了远处

0: 除此之外，狙击手们打击装备、轻型装甲车辆，还有一杆好用的武器，那就是国产12.7毫米反器材狙击步枪。这把枪可以说是把精度、射程和杀伤威力完美平衡之后塑造的远程狙杀利器。
1: 那现在进行的呢，就是12.7毫米大反器材狙击步枪的这个整百米射击考核。整百米什么概念？他们要对远处300米、500米、600米、800米、1000米分别进行射击。而且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他给了我。

这一轮的这个整百米射击已经结束了，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它不仅仅是针对有生目标了，有生目标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它更多的可能是用于一些比如说这个轻装甲呀还有攻势啊去对他们进行一个攻击。现在呢，五名狙击手拿着他们的这个12.7毫米的大口径的反器材狙击步枪，开始要跑100米来到射击的地线。那这个12.7的重量呢，大概是15公斤，并且他们身上呢都是配备着装具，而他们接下来呢，只有50多秒的时间去完成组装、演示、狙枪、瞄准、射击的各个环节了。那他们分别要走600米和800米目标进行射击。

0: 时间到。
1: 狙击手他必须要做到的就是快打快撤，因为一旦是开枪了之后，他们的这个位置就暴露了，所以他们这次也很考验他们这个时间管理能力，以及是快速的去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能力。现在呢，车又再次出发去验靶了，这一发上靶，上靶，并且还挺接近十环的。这边也是上靶。那对于这个12.7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的狙击手们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考核里面，只要是上靶了，就是有成绩。
2: 训练场上，我们见识了狙击手的速度和他们的打击精度，而在试验靶道上，我们可以来见识一下12.7毫米狙击弹的杀伤威力了。你可能觉得这样薄薄的钢板并没有太强的抵抗能力，但是如果弹头的穿透力有些许不足，弹头在穿过一层锅底之后会出现姿态不稳，无法用最锐利的头部面对下一层锅底，结果就是穿透能力会急剧下降。
3: 所以我们射手正在准备就位啊，我马上就要对我们的平顶锅进行射击，声音会很大，但是我之前拍摄的经验来说，大家通过电视镜头看到的这个发射的场面呢，远远没有我们现场在这边感受的要更震撼一些。一会儿我要通知前方的这个高速人员准备就
4: 绪，可以了，那个
3: 站在这个位置，跟射手呢发出指令，
5: 准备好了，
6: 准备好了。

0: 刚才看射手应该打了一个锅的这个正中心，我们现在来马上过去看一下这个效果到底有没有这个校内信号面的第一步枪打穿了几层的这个锅底。
1: 我在这个位置已经看到第一个锅上面那个洞了，
0: 正中心，太准了。再看一下这个我们的高速机位啊，第一个锅，第二个锅，

0: 的博，第四个博，第五个博。
1: 看来我们的担心有点多余了，从第一个锅到最后一个锅，弹孔出奇的一致，所以子弹穿过每个锅的时候都保持着非常稳定的飞行姿态，也就意味着子弹穿过每一层锅底的时候都是毫不犹豫，干脆利落。在超高速摄影中，即使我们将速度放慢200倍，子弹穿透五层平底锅也只是一瞬间，所以以后再看到平底锅挡子弹的画面，请和我们一样一笑了之吧。国产的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实现的是一击制敌的精准打击，而接下来这款枪实现的就是火力的持续密集输出了。这型转管机枪正是以射速高、威力大著称，而现在这场实弹测试就是我们见证它杀伤力的绝佳机会。怎么这几下点射还把车给打着了呢？回到我们的超高速摄影看看，原来射手的瞄准点都集中在了车身下方靠近底盘的位置，虽然没有瞄准头枪，但是被大口径子弹命中后，碎裂的破片在车内飞舞，打穿了油箱，引发了大火。对于拍摄，这是个意外收获，而如果是战场上的目标，这可就是灭顶之灾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在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限你三天以内把所有的鸦片都给我缴来，你要是逾期不缴，就封你的商馆，直到你把所有的鸦片都缴清。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每周六日上午档，国防资讯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1942年初，苏德战争中的莫斯科战役已到尾声。当时，苏联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展现了苏联军民保卫莫斯科的英勇精神。影片中的一首歌曲，也随着电影传播开来，鼓舞了战争中反抗法西斯势力的各国人民。这首歌曲就是《莫斯科保卫者之歌》。苏德战争中的歌声，第五集正在播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1942年初，反法西斯战争如火如荼，苏联红军与纳粹德军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城下展开血战。这期间诞生了一部记录苏联军民浴血奋战保卫莫斯科的纪录片，全歼德寇与莫斯科城下。影片后来获得了斯大林文学艺术一等奖，是苏联电影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影片中有一首歌曲《莫斯科保卫者之歌》，成为当时广泛传唱的军歌，它鼓舞了苏联军民抵抗纳粹侵略者的信心。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纳粹德军兵分三路，全面发动了对苏联的闪电战。9月，南路德军已逼近哈尔科夫、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北路德军包围了列宁格勒，而在中部，德军距离苏联首都莫斯科最短距离仅有300公里。希特勒认为，莫斯科

0: 已唾手可得。
1: 莫斯科对于苏联来讲，它是一个绝对的中心啊，所有的这种党政军啊最高统帅部啊都是在莫斯科啊。德国呢也认为啊，如果拿下莫斯科以后啊，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了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莫斯科这种战略枢纽这种地位啊，它是整个苏联这种交通的中心啊，在战略上啊，对于德军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0: 9月6日，希特勒命令，纳粹德军的台风行动正式开始。德军计划先将莫斯科正面的苏军包围歼灭，然后三面夹攻，顺势占领莫斯科，给苏联以决定性打击。9月30日清晨，莫斯科会战正式拉开序幕。纳粹德军第二装甲集群以三个装甲军为先锋，向苏军侧翼进攻。该集群司令是被称为闪电战专家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在大炮和飞机掩护下，德军装甲部队攻势凌厉。10月2日，在德军装甲部队的强大压力下，苏军反击失利，被迫北撤。3日，奥廖尔沦陷。随后，莫斯科西南的古城布良斯克失守。在莫斯科以西，德军装甲集群突破苏军防御，于10月7日进抵维亚季马地区。苏军损失惨重，只有少量官兵突围而出。

0: 生死存亡之际，苏联军民奋起抵抗。
1: 斯大林和苏军啊，他这个应对措施啊，就是说啊，坚决防守啊。这时候呢，这个苏德战场整体形势啊，南方、北方都很危急啊。如果莫斯科再失守啊，就可能全盘崩溃了。
0: 10月9日，苏军在莫扎伊斯克附近重组防线。新编成第五集团军，由列柳申科少将指挥。10月10日，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编，朱可夫大将成为新的西方面军司令员。17日，加里宁方面军组建，负责在西北方向掩护莫斯科，司令员是科涅夫上将。尽管总兵力仍显不足，但苏军斗志越发昂扬。到1941年10月底，苏军不惧牺牲，与纳粹德军连续激战1个多月，成功拖住敌军的前进步伐。希特勒打算在10月中旬攻占莫斯科的计划彻底破产。前方浴血奋战，后方全力支援。10月15日，苏联政府决定将部分党政机关、外交使团以及100多万居民撤出莫斯科。19日，国防委员会宣布莫斯科戒严，号召首都人民不惜一切代价配合红军誓死保卫莫斯科。此时纳粹德军空军的狂轰滥炸日甚一日，莫斯科几乎每夜都有空袭警报。在全部贵重设备都已运走的情况下，莫斯科的工程技术人员克服重重困难，用旧的设备坚持生产。同时，许多民用工厂临时改为军工厂，保证了军品生产。

有力支援了前线。为讴歌艰苦卓绝的苏联军民，一系列文艺作品应运而生。苏联《真理报》记者、诗人苏尔科夫就创作了一首赞颂莫斯科保卫者的诗歌。很快，诗歌被刊登在了《真理报》上。这首诗就是后来《莫斯科保卫者之歌》的歌词。

0: 每年的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纪念日。当天，苏军要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1941年11月1日，尽管战火近在咫尺，斯大林和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11月7日依然在莫斯科举行阅兵。7日上午，加强防空的莫斯科飘着雪花，一队队苏联士兵，一辆辆战车，全副武装，整齐地通过了莫斯科红场。阅兵式上，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向全苏军民发表振奋人心的演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这是一次历史上罕见的战地阅兵，是一次有特殊意义的阅兵。
1: 这场阅兵呢，主要还是去鼓舞红军斗志啊，激发士气啊。这个阅兵也是斯大林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啊，因为他平时不是特别善于演讲啊，但是在这一次的红场讲话之中啊，他提到了这个俄罗斯的很多民族英雄啊，涅夫斯基啊，苏沃洛夫啊，库图佐夫啊，要用这些民族英雄来激励苏军啊奋战。
0: 苏联的电影工作者记录了这场阅兵，并制作了一部影片，这就是经典纪录片《全歼德寇与莫斯科城下》。但在1941年11月中旬，这部影片还是一段段胶片，主创人员正在忙着制作成片。
2: 导演就觉得整个这一个片子下来都是那种战了退呀、啊、怎么说啊，守啊，攻势啊，那种觉得就缺少一个歌曲主题歌能够贯穿整个影片，能够鼓舞人心的这个。
0: 苏联中央纪录片制片厂工作人员想请佐尔科夫为《全歼德寇与莫斯科城下》的插曲创作歌词，但佐尔科夫已经上了前线。

1941年11月初，防守莫斯科的苏联红军增加了约10万人、2000门火炮和300辆坦克。12月初，鹅毛大雪飘然而下，气温降到-20摄氏度，几乎一夜之间，严冬降临莫斯科。此前，纳粹德国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曾建议希特勒为东线德军准备冬季作战装备，但希特勒不为所动，

0: 坚信苏联人将在冬天来临之前投降。此时他才意识到，东线的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希特勒发出紧急命令，向东线运送冬季装备。然而纳粹德军漫长的后勤补给线时常遭到苏联游击队袭击，同时严寒也让德军武器受到很大影响，德军的枪栓被冻住，坦克的引擎被冻裂，战斗力大打折扣。苏军的情况要好很多，他们有足够的冬季作战装备，厚实的棉衣和护耳帽足以抵抗严寒，枪炮套上保暖套，涂上专门的防冻润滑油。同时莫斯科就在苏军身后，他们的补给线很短，可以将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更重要的是，苏军顽强抵抗，连续反击，士气越来越高涨。纳粹德军则失老兵疲，损失惨重，士气低落。双方战斗力此消彼长，战局也开始扭转。苏军酝酿反攻之际，导演伊利亚·科帕林也找到从前线回来的苏尔科夫，请他为纪录片插曲作词。苏尔科夫不想错过苏军反攻，很快要重返前线采风，于是他把刊登在《真理报》的诗篇交给了导演，就这样歌词确定了。作曲家莫克·罗鲁索夫此时在被围困的塞瓦斯托波尔，城市正在疏散，科帕林将作曲家接到莫斯科，为纪录片配乐，为歌词谱曲。
1: 由于俄语的关系，往往它是抑扬格，先抑后扬，抑扬格的诗歌了，所以他往往换句话应该是弱弱强，弱弱强，这是俄语的俄语言的本身，所以他们都是叮叮叮咚叮当当当当当叮叮叮叮叮叮叮当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咚叮当当叮叮叮当当，他能把小调写得进去啊，也写得这么豪放的方式，结果他把那个歌曲上以后呢，就如虎添翼。
0: 随着莫斯科保卫者之歌的创作接近尾声，纪录片《全歼德寇与莫斯科城下》终于完成，等待播出。

1941年12月5日，苏军发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反攻。6日，列柳申科少将指挥第30集团军迅速突破德军战线。8日，苏军收复克留科沃，13日收复克林。苏军的反击让希特勒大吃一惊，他一边下令纳粹德军死守，一边从其他战场抽调兵力。然而前线德军饥寒交迫，难以抵挡苏军的进攻。尽管希特勒三令五申禁止撤退，但德军部队无能为力，连古德里安的精锐装甲部队也在苏军的凌厉攻势下慌忙退却。到1942年初，在莫斯科城下，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突击兵团被苏军击溃，苏军歼灭德军 16.8 万人，把德军赶到莫斯科100公里之外的地方。

0: 莫斯科以南，德军对图拉的包围被解除，西南方向苏军收复卡卢加，西北方向重镇加里宁解放。至此，德军对莫斯科的围攻被彻底打破。四月，莫斯科保卫战正式结束。进攻莫斯科的纳粹德军损失人员500,000，还有1300余辆坦克装甲车辆，2500门火炮及大量装备。德军在莫斯科的失败，是纳粹德国在二战中遭遇的第一次大失败。闪电战所谓战无不胜的神话也彻底破灭。1942年初，纪录片《全歼德寇与莫斯科城下》首次向苏联军民播出，引发巨大轰动。卫国战争期间，这部影片在苏联全国各地放映，极大地振奋了士气。影片播出后不久，片中插曲《莫斯科保卫者之歌》也在苏联军民中广为流传，成为当时苏联军民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将苏联军民不屈不挠、坚韧不拔、誓死抵抗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0: 颗粒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如今，在俄罗斯，每年胜利日阅兵都要播放这首歌曲，纪念卫国战争和莫斯科保卫战的伟大胜利。所有人都不会忘记，在1941年那个冬天，莫斯科乃至苏联军民同仇敌忾、顽强无畏的精神，这些精神也将与这激昂的旋律一起，鼓舞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一代又一代人。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战争，是苏联军民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卫国战争。战争中，苏联出现了一批经典歌曲，鼓舞了国内军民浴血奋战，直至胜利。这些歌曲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象征。世界战史系列节目《苏德战争中的歌声》，
2: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资可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匠心科技，追求卓越。电管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一。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四川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经过地域最广、行程最远、时间最长的省份，也是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会议最多、经历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区。武警四川总队充分挖掘红色资源，将红军不惧艰险、百折不挠、无私奉献、敢打必胜的优良传统融入部队建设，让伟大长征精神在强军征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与强大力量。
2: 为保证这个勇士啊顺利的到达对岸，祖父不顾这个河水的湍急，弹片纷飞，依然纵身跳入冰冷刺骨的激流中。
3: 奔流的大渡河畔，官兵们组织了一场特殊的献地党课，主讲人是退役军人帅飞。1935年5月25日，他的祖父与数十名船工挺身而出，冒着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护送17名红军勇士强渡大渡河。
4: 当年红军将士和驻地百姓以钢铁意志突破了重重的封锁，用热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红军攻坚克难、向险而行的崇高品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也激励着我们官兵更续血脉，奋勇争先。
3: 四川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经过地域最广、行程最远、时间最长的省份，也是党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会议最多、经历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区。近年来，武警四川总队系统梳理驻地长征纪念馆资源。

0: 员，通过开设红飘带融媒体课堂，构建线上沉浸式研学、线下实景见物的育人模式，引导大家感悟峥嵘岁月，汲取精神养分。
1: 通过开展行走的课堂、红色故事会、长征情景剧、红歌传唱这些红色文化活动，让咱们的官兵走出书本，走进历史，激励广大官兵不惧艰苦，勇担使命。
0: 前有天险，后有追兵，当年红军长征跋涉的艰苦环境，如今变成了官兵们磨练战斗意志、提升打赢能力的训练场。近段时间，雅安支队在潮湿密林中展开野外驻训，检验官兵长途机动、隐蔽搜捕、合围清剿等作战水平。乐山支队在川南山地组织夜间反袭扰综合演练，夯实官兵在复杂环境中的协同攻防技能。
2: 我们坚持以长征战力为教材，以战场环境为课堂，以实战难题为抓手，通过高强度连贯训练、多险情叠加打条，倒逼官兵跳出舒适区，真正练出敢打硬仗、善打恶仗、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0: 赓续长征薪火，砥砺打赢硬功。近年来，总队传承长征攻坚克难、守正创新、实干取胜的红色基因，持续深化实战化训练转型升级，依托大数据创新基础训练、大数据精准组训模式，以新时代练兵成效传承长征精神，为遂行多样化使命任务筑牢坚实能力根基。
3: 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也是我们攻坚克难、冲锋向前的精神坐标。我们要把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守护平安的坚定担当，在新时代强军兴军的长征路上砥砺奋进、勇毅前行。
4: 来关注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灾情发生后，部队官兵民兵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展开人员搜救、物资搬运、群众安置等工作。
5: 7月17号晚，受灾地区突降暴雨，根据现场指挥部命令，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官兵执行现场疏散警戒任务，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同时对暴雨中山体状况进行实时监测，遇有情况及时预警。彭水县人武部派出民兵，配合专业监测团队实时观察边坡雷达数据，对滑坡核心区及周边危险地带实施不间断巡控。据了解，在现场指挥组的统一部署下，任务部队有序开展受阻道路清理、疏导积涝洪水等任务。目前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持续进行。在救灾一线，记者还看到了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服务队。今年刚被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录取的新生廖超越也加入其中。
6: 在得知家乡彭水发生山体崩塌事故后，我毅然加入由退伍老兵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希望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帮助家乡父老平安度过这次灾难。
5: 受降雨天气影响，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境内昨天突发山洪灾害，造成国道318线玉浦中桥被泥石流完全覆盖，大量车辆人员滞留。灾情发生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出动专业骨干力量赶赴现场，展开道路抢通。经过2个多小时奋战，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物400余立方米，成功抢通受灾道路，滞留车辆人员有序通过受阻路段。
4: 近段时间，各部队立足使命任务，利用驻训地高温环境开展实战化演练，夯实官兵作战能力，锤炼过硬战斗作风。
5: 盛夏的东南沿海，地表温度突破4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超85%。滨海阵地上，陆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展开了一场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
7: 一炮注意，8发急速射。8发
5: 急速射科目要求战炮班组在极短时间内连贯完成8次弹药装填、瞄准、发射。高温高湿的环境对班组协同和专业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8: 在高温酷暑的环境下，我们要确保每一个操作零失误，通过极限科目高强度实现，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战斗能力。

0: 兄弟。
1: 除了加大体能消耗，持续高温还会影响弹药的发射初速，可能导致弹道细微偏移。官兵们不仅要动态记录气温和弹药温度的变化，还要实时。

0: 茫茫海面之上，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直升机编队展开实弹射击训练。机动途中，编队保持无线电静默，并以超低空姿态隐蔽突防。
1: 我们合理运用战术战法，根据海空态势变化，快速研判目标属性，调整武器发射参数，确保能够对目标实施精准有效打击。
0: 成功锁定目标，飞行员果断实施射击，并利用光电设备对毁伤效果进行快速评估，确保目标被彻底摧毁。
2: 重点检验了飞行员战场应变能力和协同作战水平，从搜索发现到火力摧毁，各环节衔接紧密，有效锤炼了部队在复杂条件下的实际作战能力。
0: 近日，中部战区空军某大队以机场遭敌火力打击、跑道受损为背景，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台弹抢修综合演练。演练还设置突遇空袭等战场特情，全面检验部队快速抢修和应急处置能力。
3: 将空军预警、紧急避险等突发地形嵌入演练全程，不断提升应急保障与持续作战能力。
4: 近日，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20多所高校的2026级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在海军邓世昌舰上展开航海实习任务，完成从地方学子向海军准军官的蜕变。
5: 这次海上实习涵盖舰艇共同科目、舰艇损害管制、航行直更执勤等实战化训练内容。针对参训对象特点，海军邓世昌舰科学制定带训方案，遴选优秀骨干，一对一帮带，面对面教学，手把手施教，把课堂搬进站位，有效补齐业务短板和能力弱项。全体参训对象顺利通过全部实习科目考核，实习任务达成预期训练目标。
6: 在这里，我体会到了海军官兵的使命担当和军人作风。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涯中，我们将把此次实习所学所悟转化为履职动力，刻苦训练，踏实奋进，争取早日成长为一名能打仗、打胜仗的合格海军军官。
4: 这个暑假，全国各地组织开展多种主题的军事夏令营活动，不少青少年选择走进军营，锻炼体魄，磨练意志，培养爱党、爱国、爱军情怀，树立正确国防观念。
0: 暑假期间，陆军某旅举办的红色尖刀军事夏令营吸引了当地数百名师生参加。活动既包含队列训练、帐篷搭设等军事科目，还有国防知识讲座、心理辅导等内容，帮助学生们养成良好习惯，树立爱国情怀。
7: 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吃苦耐劳精神，也让我从教官身上看到了什么是坚毅和挺拔。我会珍惜这段宝贵的经历，好好学习，成为对祖国和社会有帮助的人。
0: 安徽芜湖的小学生们在歌声中开启了徒步拉练的序幕。今年的军事夏令营，当地人武部为他们准备了战斗战术、急救包扎等科目，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满战味的暑假。
8: 我变得更加勇敢，我需要继续保持这种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这种优良品质，不娇气，不怕难。
0: 在祖国的西北边陲，数百名戍边官兵子女来到了爸爸妈妈的站位，从参观部队营区到了解军旅文化，从学习整理内务到组织军体比赛，为期一周的时间里，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官兵的训练生活，也体会到父母肩上的使命职责。近日，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迎来了一群可爱的萌娃。训练场上，学员们为他们展示刺杀操和武术表演，还带来一只机器狗，给孩子们普及人工智能的相关知识。小朋友们也精心准备了节目，赢得学员们的阵阵喝彩。位于四川绵阳的梓潼县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承载地，在这里，来自四川、甘肃、青海和西藏等地的各族青少年代表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红色实景研学。大家来到两弹城博物馆、邓稼先旧居等地，回望老一辈科研工作者隐姓埋名为国助盾的奋斗与奉献，感受新时代国防科技的建设步伐。
4: 连日来，各地扎实推进下半年征兵宣传与体检筛查各项工作，严格把控兵员质量关，为部队输送政治合格、身体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

0: 在安徽、淮北、芜湖等地，各级征兵办通过入户走访、政策解读等形式普及征兵政策、入伍流程，重点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校大学生等高素质青年群体开展一对一答疑服务。
1: 我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如果有机会去当兵的话，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更好地报效祖国。
0: 在河南驻马店，军地为考上军校的优秀青年送去军校录取通知书，见证青年学子投笔从戎、圆梦军营的光荣时刻。同时，各地体检站点也在有序推进征兵体检工作，严把兵员身体素质第一道关口。医护人员严格落实最新征兵体检标准，规范体检流程，并针对高学历应征青年开通体检政治考核绿色通道，提升征兵工作效率。
2: 近日，中柬云壤岗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官兵走进柬埔寨云壤红村小学开展公益助学活动，官兵们向校方捐赠定制校服、教学用品等物资共计700余件，并与孩子们一起组织文体活动，进一步深化两国军民友好情谊。
3: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8号消息，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遭美军3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称，美军空袭已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和污水处理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勒·哈米德·哈姆泽普尔说，本级海水淡化厂的海水抽取泵站和相关电力变压器被彻底摧毁，导致周边20个村庄约10000名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这些村庄正面临缺水危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2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1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重返岗位。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连日来，美伊持续互相打击，局势不断升级。18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3: 针对美军连续多晚对伊朗境内基础设施发动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强烈谴责，并呼吁伊朗官方采取强硬回击措施，反制外部施压。
5: حمله به زیرساخت وحشیانه‌ترین حالت حمله است. یعنی این که شما تمام مردم یک کشور رو زیر سوال قرار بدی، تحت فشار قرار بدی، که خودش به نظر من بدترین نیته و خصمانه‌ترین اهدافه. و من به نظر خودم تا جایی که میشه باید مقابله کرد. حس می‌کنم بیشتر قلدری و زورگوییه. و به خاطر همین میگم.

0: ما باید تا جایی که میشه جلوش وایسیم و امیدوارم که به هر حال جنگ چیز خوبی نیست. ما همه مردم ایران خواستار صلح هم دوست داریم صلح همه جای دنیا باشه، نه فقط ما، همه جای دنیا.
1: 美伊战事剑拔弩张，伊朗警告称，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的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美伊战事是否会全面升级？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博弈持续，那美伊双方能否在霍尔木兹海峡主导权方面弥合分歧？我们一起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态势逐渐呈现出升级的趋势，而且这个态势是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放狠话的频次和话语的攻击性实际上是在增强的。美国的高层对伊朗进行这个所谓的警告，同时呢，伊朗也对美国进行相关的强硬的外交回击，所以双方唇枪舌剑的这种烈度是在增强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现有的沟通渠道基本上已经缺失了，尽管呢是有卡塔尔、阿曼包括巴基斯坦等一些国家还愿意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提供渠道，但是呢，相关的沟通机制从现在来看发挥的作用不太理想，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情绪仍然在不断的上升。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烈度和冲突的范围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从冲突的范围上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相互攻击实际上在不断的延展。美国在伊朗国内的攻击从前些时日的主要针对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那么现在逐渐的深入到了伊朗南部的内陆区域，而且呢，攻击目标的选择也开始对于伊朗的国内的重要的民生设施和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伊朗同样从过去几天的这个迹象来看，不仅是对周边的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等国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而且呢，打击的范围进一步向西延展到了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所以呢，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军事袭击实际上也在呈现出地域上的拓展和这个烈度上增强的一个态势。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纷争恐怕很难在短期内结束，而且呢，双方还由于结构性的矛盾在未来这个问题也很难解决。一方面呢，是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认知上是存在根本性差异的。伊朗呢，实际上从本轮冲突，也就是2月28日的新一轮冲突爆发之后，一直是要求增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管控权。所以说呢，实际上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伊朗认为是由自己，应该是由自己来主导的。那而与之相应的呢，是美国啊，美国呢认为伊朗完全没有权利啊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这个主导权。所以说呢，和伊朗之间的矛盾是形成对撞的。那么在这种观点的背后，实际上反映出的也是不同阵营的观点。那么尤其是美国，它背后所代表的不仅是自己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观点，同样也需要考虑到西方的国家以及其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观点。所以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法让。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我觉得在未来恐怕会持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产生的争端恐怕也会持续，烈度和风险也会大大增加。
1: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局势。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造成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我们再来看18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执政党自民党近期推动修宪的一系列动作，认为这是将日本推向战争国家的危险举动。他们呼吁日本政府珍视和平宪法，坚持和平外交，不要再次走上战争道路。
3: 武器で儲けるなんていうのはもう全く許されな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すし、過去の日本が行ってきた戦争犯罪とか、他国に対する侵略っていう過去を全く無視して、忘れ去って新たにそういう国にな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その一端な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どね。絶対反対です。そこから足を踏み外すと本当に奈落の底だと思いますので、これだけは絶対死守しな といけない。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

0: 连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
1: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荣益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他们以代码为首，在指尖弹奏未来，他们以 AI 为笔，让文明跨越山海，他们用低空飞翔耕耘千里沃野，在天幕间写下初心不忘。他们是老兵，以创新为刃，以科技为马，托举心智力量。老兵你好，心智先锋，老兵力量特别节目，敬请关注。心智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制态。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进入十五五，因地制宜发展心智生产力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心智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当前科技高速发展，创新动能持续释放，机器人、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作为心智生产力最具代表性的前沿赛道，正在深刻重塑产业格局与生活方式。而在这股向心发力的大潮中，退役军人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老兵力量。老兵你好栏目策划两期心智先锋老兵力量特别节目，讲述老兵从军营到科创赛场的奋斗故事。